0: 可好几千家的铺子一夜之间都被抢了。我琢磨这里边啊，肯定有名堂。
1: 你的意思是，
2: 东家，纪林老爷差人找您来了，问您知不知道他父亲去哪儿了？
0: 我叔还没回家。
2: 好像是，纪林老爷挺着急的。
0: 哎，这我叔也是的，纪林的病啊，就怕着急。这都一天了，他干嘛去了？师傅，我过去一趟啊。要是我叔到您这儿来，赶紧让他回家。
1: 去吧。就没见过这样当爹的啊！儿子病得起不来炕，他呢还到处的窜，啊，到点还不着家，让病人为他着急。
0: 师傅，铺子的事儿你就多费心了。
1: 操心受累我不怕，以前的关系没了，咱们可以再找新的。嘿嘿，我怕的是飞来横祸呀。
0: 您放心，不会总这样的。
3: 张友林说完，撩开门帘走出去，身影转瞬之间就消失在夜色中了。之后，张友林可着北京城，把张山林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一遍，但是一无所获。直到后半夜，他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京城的琉璃厂历来是个卧虎藏龙之地。那时候就业的机会不多，平民百姓能在琉璃厂谋个差不易，要想混出个人样来就全凭自己的本事了。宋怀仁从小就鬼主意多，和他那些笨头笨脑的兄弟相比，简直是鹤立鸡群。他父亲在东四牌楼卖菜，全家艰苦度日。为了让这个唯一有可能出人头地的儿子有份好前程，老宋不惜血本给一个远房亲戚白送了3年的菜，这才由亲戚帮忙托人把宋怀仁送到茂源斋学徒。学徒期满之后，宋怀仁的心眼又活泛了。这些年茂源斋的生意半死不活，勉强维持，他也就没什么前途。他想着要跳槽，第一眼就看上了荣宝斋。
4: 但是荣宝斋是京城南纸店的老大呀，这我一刚出徒的伙计还没什么业绩，人家肯定不能要我呀。要说经营，旁边这汇远阁那可是比茂源斋强得多呀。
3: 宋怀仁把目光瞅准了汇远阁，大兵抢铺子那天对他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那天晚上，宋怀仁谎称回家，实际上他偷着到八大胡同逛窑子去了。半夜里闹腾起来，他飞快地跑回琉璃厂，见大兵们正从东头开始挨着尖儿的砸门抢劫。他刚要敲茂源斋的门，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绕到后面，翻墙跳进了茂源斋的隔壁汇远阁的后院，叫醒了目瞪口呆的伙计学徒们。
5: 快把桌椅板凳都掀翻了，那边的笔墨纸砚也扔地上，快快，都别愣着呀，把铺子大门打开，快点。哎，你们都坐地上，都哭，快呀。
3: 这一通操作下来，几伙大兵从汇远阁的门口经过时，果然就只是探头看看，都没进来就走了。汇远阁因此幸免于难。瞧着满大街飞舞的本店抢劫一空的条幅，汇远阁的大伙计陈福庆那个乐呀。自然宋怀仁也如愿以偿地跳槽到了汇远阁。不过陈福庆可不是傻子，他心里明镜似的。
6: 哼，像他脑子这么够使的伙计，保不齐哪天就会把我陈福庆也算计了，所以给他些赏钱就得了，绝不能给他好脸子看。
3: 这天早上，陈福庆在附近豆腐里小吃摊上吃过早点后，躲进了汇远阁，见铺子里只有宋怀仁一个人。陈福庆坐下，不阴不阳地瞟了他一眼。
7: 怀仁呐， 到了慧远阁，有什么事儿，事先都得跟我打个招呼，我点头了，你才能去干，不能自个儿做主，知道吗？另外，咱们现任掌柜那是真正的甩手掌柜，屁事儿不管，只等年底分银子。
3: 宋怀仁听到这话，忙放下手里的活，给陈福庆沏上茶，恭恭敬敬地站在他面前。
8: 哈，我知道，慧远阁是陈大伙计您说了算。
7: 知道就好。眼下南纸店的生意不好做，咱们这行里的老大荣宝斋这些日子也很不景气，庄户臣的脑袋都耷拉了，你呢多想想主意，别白到这儿来。
8: 陈大伙计，其实这事儿不难办，不过……
7: 不过什么？
8: 我的工钱，嘿嘿，怎么个算法啊？
7: 不会亏待你，肯定比茂源斋是强多了。只要你干得好，年底分红的时候，这个都好商量。
8: 嘿嘿，只要到手的银子多就成，事儿好办。咱吃苦受累，为的不就是银子吗？
7: 你说什么？事儿好办？
8: 大伙计，是这样的。
3: 宋怀仁胸有成竹的如此这般的讲出了他在茂源斋的时候就一直琢磨的想法。陈福庆听罢频频点头。
7: 好啊。
3: 荣宝斋后院的休息室里，庄虎臣拿出珍藏了20多年的云南普洱茶招待赵汉博。第一遍洗茶的水倒掉后，庄虎臣把浸泡了约1分钟的茶汤倒进素白瓷茶碗里递给赵汉博。
1: 赵先生，那报上登的是真的吗？
9: 哎，这水分可大了。我呢也就是跟您说说啊，您可千万不能向外传呐。哼，这个呀都是袁世凯一手搞出来的。
1: 啊，不，他让人抢铺子干嘛呀？啊，买卖人是招他了还是惹他了？
9: 哎呀，庄掌柜，这是争权夺利呀。哎呀，这到底是陈年的普洱啊，这汤色红亮，软滑顺口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
1: 哦哦，赵先生，您给仔细说说。
9: 嗨，这中华民国呀，孙中山那一派呢要把都城设在南京，您听说了吧？
1: 听说了。您那报上前些日子不是一直都在议论这事儿吗？
9: 可是袁世凯不干呢。
1: 那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南京呢？
9: 嗨，这都是阴谋。袁世凯的根儿啊在北边，他要是去了南方，那不就釜底抽薪了吗？哼，可是这袁世凯呢又不能公开的说他不愿意离开北京吧，于是啊想了个辙，哎，指使他的部下曹锟的3阵士兵啊假装哗变抢铺子，这是做戏呢。
1: 那做做给谁看呢？
9: 嗨，你忘了，这孙中山派来的迎袁世凯到南京的专使不是还在北京的吗？做给他们看呢，为的呀就是让他们瞧瞧这北京城里啊乱成一锅粥了，他袁世凯离不开呀。要说这袁世凯呀，那真不是个东西啊，净耍两面派。这回又是，哎，您看啊，他表面上对专使那是隆重接待呀，暗地里呢，让人把专使下榻在煤渣胡同的住所也给抢了，专使们都吓得躲到使馆区避难去了。
1: 那袁世凯的目的达到了？
9: 达到了。
10: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82集。一众犯人里为首的那个居然是当年抗击八国联军的时候从城墙上救出张幼林的那个叫花子。张幼林不禁心头一紧，
6: 我操你们八辈祖宗，老子在街上捡东西就成土匪了，老天爷冤枉啊。花子我在这块地界要饭都要了20多年了，老少爷们儿谁不认得我呀？

0: 流淌下来。
1: 哎，这位兵爷，我作证啊，这位爷可不是土匪，您抓错人了。
2: 张先生，饼蛋子，张先生是有身份的人，他都替我说话了，你们抓错人了。
1: 这位兵爷，那是我叔。
0: 张幼林发现在犯人队伍里的张山林了，此时他的棉袍撕破了，头发蓬乱，脸上还有几道血印子。张山林也发现了张幼林，绝望地哭喊着：
3: 幼林，救我呀，我站在旁边看热闹也给当成土匪了。
4: 冤枉啊，冤枉啊，
5: 冤枉啊，放了我们吧。
3: 幼林，救救我呀。
0: 霎时间人群骚乱起来，冤枉声此起彼伏。这时一个军官从后面骑着马赶上来，在张幼林面前站住，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天空当当当放了三枪，然后气势汹汹地扫视众人：
6: 谁不想活了站出来，老子连他一块毙了。
0: 围观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
7: 都老实点，
0: 犯人们被驱赶着继续向前走。张山林的哭声隐约飘渺，却像重锤一般撞击着张幼林的耳骨。不知多久后，不远处枪声四起，人流向枪响的地方涌动，张幼林却呆若木鸡。岳明春艰难地穿过人流来到他的身边。
8: 张先生，药用不着了，您哥哥刚才已经……
9: 哥，叔。
0: 灵堂很快布置起来，张幼林在张山林、张继林的遗像前长跪不起。儿时和堂哥一起读书，和叔叔一起玩鸟斗蛐蛐的一幕幕不断地在眼前闪现。张幼林泪如雨下，泣不成声。灵堂外，何家碧领着小鹿焦急地向里面张望，她真怕丈夫哭出个好歹来。然后她从兜里摸出一封信，塞在了小鹿手里。
10: 乖，给爸爸送去。
11: 爸爸，
9: 小鹿，乖啊。
11: 幼林，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你好吗？
9: 秋月姐。
11: 爸爸，妈妈打屁股了。

0: 同时痛失两位亲人，张幼林悲痛欲绝。安葬完了叔叔和堂哥后，他大病了一场，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才慢慢康复起来。这一天傍晚时分，庄虎臣办完事儿刚回到龙宝寨，云生就凑上来开口：
1: 哎，掌柜的，鹅大人找您好几回了。
2: 他找我？
1: 啊，今儿个呀，他等了您一下午呢，让我务必告诉您一声。哎呦，您是不知道，鹅大人那个落魄哟，哎，甭提了。
2: 不至于吧？
1: 没准啊，就是找您借钱吃饭呢。
2: 鹅大人会到这个份上？
1: 真的，我瞧着悬。
2: 要是这样，过两天等我忙完这茬啊，你跑一趟到鹅大人府上，告诉他我在红星楼请他吃饭。
1: 还鹅大人府呢？那宅子卖了，眼下呀，鹅大人住在南横街的一大杂院里呢。
2: 哟，这可真没想到这个。
0: 几天以后。

0: 接到庄虎臣的口信儿，鄂尔庆尼早早的就到红星楼的门口等上了。他此时穿着一件灰色的旧长衫，佝偻着腰，目光呆滞，胳肢窝里还夹着一个卷轴。见庄虎臣从远处走过来，鄂尔庆尼忙迎了上去。
1: 哎呦，掌柜的，您可来了。
2: 哟，薄大人，你怎么成这样了？
1: 哎呀，
2: 走吧啊，咱们边吃边聊。
0: 随后二人进了红星楼，在一个角落里坐定，唐官走了进来。
3: 二位先生，您来点什么呀？
2: 泥果灶糖的鸡，清炒鳝丝儿，这得加点香菜末啊，再来一个炒三香菜。何大人，您还添点什么？
1: 不添了，这就够了。
3: 得嘞，您二位稍等。
1: 庄掌柜的，就是您没忘了我。现如今我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树倒猢狲散呢。
2: 不，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呀，想不到啊，大清国说完就完了。
2: 大清国完了，您也不至于这样吧？
1: 嗨，我被七姨太骗了。
2: 哟，您一直待他不错呀，他怎么把您骗了？
1: 哎呀，大清国一完，这就没了进项了。
3: 二位，给您上菜。您二位请慢用，有事随时招呼。
1: 哎呀，庄掌柜的，我就不客气了啊。
0: 话音未落，
1: 哎呀，
0: 一筷子清炒鳝鱼丝已经塞进嘴里。鄂尔庆尼尽情地咀嚼着，还陶醉地闭上了眼睛。
2: 不是，您怎么就让人骗了呢？
1: 家里没了进项，就只有卖东西了。
2: 您府上那些东西，那可是够卖上一阵子的。
1: 要不是七姨太使了坏，我哪能够走到这份上啊？东西卖来卖去，我那大宅子的房契就让他弄到手了。他勾着我原来那个贴身侍从三郎，愣是偷偷摸摸的把宅子卖了。
2: 啊，不是您自个儿卖的呀？
1: 要知道是这样，还不如我自个儿卖了呢。
2: 那么大的一个宅子，卖了没分您点钱？
1: 嗨，卖的时候我连影儿也不知道啊，卖完了拿着银票，还带着不少值钱的东西，人就跑了。
2: 哟，这可真是的。
1: 庄掌柜的，我不是告诉您了吗？树倒猢狲散，除了这俩不是东西的，家里家外的人也是偷的偷，拿的拿呀，眼瞧着值钱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
2: 您可别讲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1: 我这是青山不在了，还柴火，想都甭想了。庄掌柜的，这可是件好东西，要是您喜欢啊，我就让给您了啊，怎么样？
2: 这个沈周的醉木高山图，这画啊是好画，不过
1: 您说不碍事儿的。
2: 我那铺子不收名人字画，没这项业务吧。
1: 庄掌柜的，跟您实说了吧，眼下呀，除了您还瞧得起我，还能跟从前似的请我在红星楼吃饭，别的亲朋故旧啊都远远的躲着了。
2: 您可别去，您可别去。
1: 这话要是您收不了，我给谁去？我这俩眼一摸黑，让人骗怕了，回头又是一文不值二文的，白扔了。
0: 看着鄂尔庆尼可怜兮兮的样子，庄虎臣心中实在不落忍了。
2: 鄂大人，我不是也没说死吗？ 这样，您要是信得过，您呢就先把话给我，我呀拿回去琢磨琢磨。
1: 信得过，信得过，您拿着吧。
2: 哎，
0: 画儿有了着落，二进尼又把注意力转移到吃上了。
1: 这红星楼的泥果灶堂子鸡，您还甭说，味儿就是地道，在北京可是独一份儿啊。
2: 那是，来，你不上，您慢点吃，来来来，喝口酒，喝口酒啊。
0: 跟厄尔庆尼吃完饭，庄虎臣就带着画轴回到了荣宝斋，来到后院北屋，展开放在了条案上。张喜儿和王仁山围在桌子旁聚精会神地看着，庄虎臣坐在一旁。
2: 吉子，你觉得怎么样啊？
1: 我瞧着不错，可是掌柜的，我可看不出门道来。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香草八铺，南拳妈妈的一首歌，描绘了很多朋友记忆当中的场景，等着放学铃声响起，篮球场边呢有肆意挥洒着汗水，等着暗恋的女生从篮球场边经过，课堂上会偷瞄她专心致志听课的样子，那些年的场景啊，都深深地留在了回忆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听到这首歌，就仿佛是打开一段段回忆，这首歌《香草八铺》。

那么多，反正选不上我。身上上白色的法布，还没融化的时候，强者跟在他背后，希望上帝保佑，劝自己别再闹。

张信哲《信仰》出自张信哲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信仰》，同样出自此专辑的主打歌《爱不留》远远不及《信仰》的知名度，如同过火只是专辑 B 面的一首歌，但是今天是非常火的一首歌。在张信哲的专辑当中有很多经典的好歌，今天呢，我们听到《信仰》这首歌，继承了张信哲情歌的温润细腻，略带忧郁却清晰的声线，将歌词演绎得深刻悠远。当爱情到来的时候，我只有信仰，歌词直白却深刻，带着对失去的人的无尽思念，分享到这首歌。

赖伟峰最好的朋友，如果我们可以一直保持这种关系，是不是对彼此都好，不会将我们的关系牵扯到爱情？因为见过了很多的分分合合，只有现在的关系才可以让彼此可以很久很久。或许以后我们身边各自拥有一个人，也不会让彼此疏远，我们始终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分享到这首歌，赖伟峰最好的朋友。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有朋友说，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呀，是在工作低谷的时候，失落没有方向，那个时候身边鼓励自己的只有一个人，非常感谢那个人在日子当中对自己的陪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出自五月天2011年发行的专辑《第二人生》当中。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都说人生有两件事情不能错过，一是最后一班回家的车，还有一个是深爱你的人。这首末班车面对的却是送自己深爱的人赶上末班车离开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萧煌奇《末班车》这首歌要传达的情感，更多的是珍惜，请珍惜深爱你的人，请珍惜最后一班车。

从1993年张宇发表个人首张专辑以来，十一郎为张宇所写的情歌呀近150首。他的填词作品内容包含了婚姻、爱情、生活的方方面面，细腻敏锐，偶尔也有机智幽默的调侃。尽管张宇多年来一直努力寻求曲风上的突破，与其他作词人合作，但是好像和十一郎的作品合作的是最为精彩的。一个张宇，一个十一郎，相濡以沫，分享到这首歌给你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一贯简单直白的叙述，带着款款深情。你还要我怎样？至少对于你，我不能忘记。这大概是薛之谦想要带给大家的感动吧。虽然他被冠以段子手的称号，但是依然不能掩盖他的创作才气和细腻的情歌带来的感动。你还要我怎样？或许你会想起一个人，分享到这首歌。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首歌，也许可能还会有一个无法忘怀的地点，或许是曾经牵手走过的街道，或许是曾经一起看过的景，一起坐过的车，逛过的店。分开之后，曾经的一切一切呀，会成为回忆烙在心里。你是否会想起那个老地方呢？分享到这首歌《忠孝东路走九遍》。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8: 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有一个插曲叫做《繁花》，中国风峡谷音乐。这首歌呢由才女董贞倾情演唱，随着剧情的深入，当时呢观众也是被男女主角的感情所深深吸引。当然这首歌朗朗上口，也带着满满的中国风味道，很好听的一首歌。

迪士尼全新浪漫经典《美女与野兽》在2017年的时候推出了真人版，那么同名的中文主题曲也是后来曝光，华语乐坛天后田馥甄携手井柏然深情献唱了这首歌，全新诠释爱情名曲。分享到这首歌

庄心妍很火的一首歌，有种离开叫做舍不得，单曲可以进行循环的一首歌。她的歌永远的那样的伤感，缘分就是这样，当你付出了真爱时，真的会舍不得。

0: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苗阜王声和说的西游朋友圈。
12: 您看呐、一年一年过得真快。
13: 对，您这个老有吉祥话。
12: 哎呀，我爱说这个，
13: 是吧？
12: 因为到这个春节的时候就是一家团圆的时候，
13: 可以休息休息。
12: 哎，可以休闲休闲。
13: 对，
12: 陪陪家人呢。我非常羡慕大家。
13: 你羡慕大家？
12: 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人闲不下来。
13: 哦，您没有休息的时候吗？
12: 为什么呢？我这个人呢，闲不住，一闲下来浑身刺挠难受。
13: 哦，你可能是多动症，可能是。
12: 什么叫多动症？
13: 怎么还一闲下来刺挠难受呢？
12: 您看我平时是说相声的
13: 啊，
12: 我这个业余还干点别的事儿。
13: 您业余干点什么呢？
12: 搞搞科研。
13: 哦，您还业余搞科研？
12: 在那他们给我送一外号啊，
13: 叫
12: 兵马俑科研小大王。
13: 哎呦，哥。什么破外号啊，这是。
12: 经常搞搞科研。
13: 您都搞什么项目呢？
12: 我最近刚搞一个小科研项目。
13: 您这项目是
12: 昨天早上搞的。
13: 昨天早上搞的
12: 叫论早餐吃了双黄蛋对一天的运势的影响。
13: 嗨，什么破玩意儿。
12: 今天我又准备研究一个别的了。
13: 您今天研究什么题？
12: 这不是猴年来了吗？
13: 对，
12: 我准备研究研究猴
13: 啊。那甭问了，咱们是西安人
12: 啊，
13: 您打算研究研究这个蓝田猿人，咱们陕西那边的。
12: 哎，
13: 对了，
12: 比他早。
13: 不对，你挨什么呀？
12: 这不显得气氛好吗？
13: 嗨，不是蓝田猿人。
12: 不是不是不是，
13: 比他早一点，您想研究非洲古猿。
12: 哎，
13: 对了，
12: 他早。
13: 下回比他早的时候就别 A 了好吗？
12: 制造气氛吗？
13: 我挺尴尬的这会儿。比他还早。
12: 比他还早。
13: 您上诉到物种起源了吧？
12: 哎，
13: 比他早。
12: 你怎么知道的？
13: 我准知得是这句。
12: 我研究不是这个。
13: 不是，比物种起源还早。
12: 我研究的是在天地初分之时，在东胜神州有那么一个灵石，受了日月精华，蹦出来一只石猴。
13: 西游记啊。
12: 你还知道西游记呢？
13: 废话呀，你研究西游记。
12: 你也喜欢武松吗？
13: 我西游记里有武松吗？
12: 叫悟空
13: 啊。悟空悟空悟空。
12: 你也喜欢悟空吗？
13: 我喜欢呀。
12: 哎呀，我就研究他。
13: 不是不是，您刚不说您搞科研项目？
12: 搞课题啊。
13: 那跟西游记有

0: 有什么关系呢？
1: 我这个课题就是论朋友圈在西游记里的现实意义。
0: 我听着都耳沉，这话都不明白，朋友圈跟西游记还有关系？
1: 当然关系太大了。
0: 西游记里有朋友圈？
1: 有啊，
0: 这神话故事里愣能有朋友圈？这
1: 你去过西天没有？
0: 我没有。
1: 你没有你就没有研究过神仙？
0: 您
1: 知道人家神仙这个现实意义吗？
0: 不是您知道啊？
1: 我当然研究啊，把经典带进现实，把现实拉进经典。
0: 不是这您研究有什么成果没有？
1: 首先来说《水浒传》的头一章，
0: 哎对，
1: 它讲的是什么呢？
0: 等会儿，您刚不说《西游记》吗？
1: 我说《西游记》了吗？
0: 您刚说的《西游记》。
1: 好吧，听你的。《西游记》的头一章是什么？
0: 什么？
1: 就是唐僧开始从大唐出发，进行取经。
0: 您看的是残本吧？
1: 这怎么又来残本了？《
0: 西游记》头一章石猴出世，
1: 啊，我是中间的第一章。哎嗨。
0: 那还叫第一章？
1: 我就问问你，唐僧怎么走的？
0: 拿腿走的。
1: 这不是废话？
0: 这不什么叫怎么走的？
1: 就是怎么离开长安城的。
0: 那就书里写了啊，唐王李世民送出长安啊，京剧里有沙桥饯别。
1: 你说这都是神话故事里头的啊，在这个唐王送这个唐僧，
0: 对对对，
1: 玉帝哥哥，
0: 那是女儿国国王。玉帝哥哥都出来了，
1: 我说你说这是故事啊？
0: 不是您依着您
1: 历史史实，唐僧是偷偷走的，
0: 偷偷
1: 拿现在的话讲就是偷渡。
0: 哎呦，您真敢说啊！
1: 临走还给师傅发一条微信，
0: 这就有微信了。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0: 哎、这句搁这儿，
1: 师傅就回过来了。
0: 师傅说什么？
1: 真经那么多，给我驮回来。
0: 师傅真爱学。
1: 友情提示：喝酒不骑马，骑马不喝酒。
0: 还一个出家人，他喝什么酒啊？
1: 友情提示吗？
0: 您说这不太可信，这都
1: 您琢磨琢磨啊。唐玄奘牵着驴一路走过去，
0: 牵着驴
1: 就牵着坐骑嘛，牵着马一路特别的孤单。
0: 怎么办呢？
1: 打开微信
0: 干嘛？
1: 搜一搜附近的人。
0: 嗨，哪儿
1: 说啊？这一天来到五行山下，这个五行山呢？
0: 五行山是哪儿啊？
1: 压孙悟空那个地方吗？
0: 五行山。五行山，您认识字吗？
1: 来到五行山下，
0: 对，
1: 看底下压着猴呢。这猴还给他说了，发微信吗？告诉他，
0: 猴也发微信呢。
1: 师傅，你救救我吧！
0: 我等一下，孙悟空压在山底下呢。
1: 哎，
0: 怎么打的字？
1: 发语音呢？
0: 哎，我把这茬忘了。
1: 师傅，救救我吧！
0: 就发出来了。
1: 这唐僧刚拿起镢头啊，准备挖山。哎呀，我得好好挖。
0: 拿镢头挖山，
1: 挖不完儿子挖，儿子挖不完孙子挖呀。
0: 这是唐僧啊，是愚公啊，这是。
1: 反正得救他出来呀。
0: 那上山把接铁打开就行了。
1: 正准备接着接铁的时候，一想不对，
0: 怎么？
1: 这万一是个碰瓷的怎么办？
0: 嗨，
1: 再讹我钱怎么办？这个泼猴！
0: 哎呀，唐僧这个生活经验真丰富。
1: 一想到这儿，发个朋友圈吧。
0: 这也发朋友圈。
1: 我在五行山下，见有人虐猴。
0: 虐猴？
1: 请问，救还是不救？啊，在线等。集够50个赞就救他。
0: 嗨，
1: 不一会儿啊，60多个赞了，
0: 60多个，
1: 这才接下接铁，
0: 孙悟空救出来了。
1: 一路多寂寞呀、啊！
0: 哎呦，
1: 那个宠物也挺好啊，
0: 拿孙悟空当宠物。
1: 走着，就到高老庄了。
0: 就到高老庄了。
1: 到高老庄啊，这就能建微信群了。
0: 啊，对，三个人就可以建群了。
1: 收了猪八戒了吗？
0: 对，
1: 大猪精啊！
0: 哎呀，
1: 这大猪精特别胖啊！
0: 什么叫大猪精？就猪八戒。
1: 你别看那么胖，还特别爱自拍。
0: 谁自拍？
1: 猪八戒。
0: 猪八戒自拍就能拍这俩鼻孔，他能拍什么呀？
1: 你选择角度啊，45度角上扬，磨皮美白，拉肩下边。
0: 猪八戒，
1: 哎，这都发完了啊！
0: 哎呀，
1: 还跟白龙马这个照合照。
0: 白龙马跟白龙马合影，
1: 不要突出这个白龙马，
0: 突出它干嘛呀？
1: 全国限量，顶配超跑白龙驹，全天井。
0: 啊，对，这
1: 动力十足，推背感强劲，而且低碳环保，求转发，
0: 那就很
1: 求点赞。
0: 猪八戒不当广告文案都可惜了，
1: 就发这些东西，发完出去特别受欢迎啊，
0: 是吗？
1: 那些个妖精都跟他合影，
0: 妖精跟他合影，
1: 蛇精、蝎子精、土簸箕精、老鼠精、耗子精，这都跟他合影啊。
0: 老鼠和耗子不应该是一个精吗？
1: 不一样，有的老鼠是一只耳朵的，有的老鼠是他舅舅。
0: 你这里有没有黑猫警长精啊？
1: 黑猫精你管得着、
0: 哎、你这耳都出来了，
1: 还有那个高挑的妖精、啊、
0: 不他跟这些个妖精合影发朋友圈里不怕他媳妇看见吗？
1: 这都凭着臂呢，这都凭着臂呢。
0: 什么叫凭着臂呢？
1: 可爱的啊，可爱的猪八戒。嗯，再往前走啊，朋友圈越建越大，
0: 越建越大，
1: 来到流沙河啊，收了鲨鱼精，鲨鱼精收回来之后，
0: 沙和尚，沙和尚
1: 不是鲨鱼精吗？
0: 哪有鲨鱼精啊？
1: 沙和尚收回来，嗯，可彻底夺了猪八戒的这个风头了。
0: 沙和尚盖过猪八戒的风头了。
1: 首先人家这个沙和尚这个造型好啊，各位，
0: 什么造型啊？
1: 头上戴个那个戒环，
0: 戒箍，
1: 戴一戒箍。嗯，这是前面啊，是那个人头的菩提子。
0: 您见过人头的菩提子
1: 啊？主要是这个发型啊，嗯，中间剃一大秃瓢，两边是短发烫的大波浪。
0: 这都什么造型啊？这是
1: 朋克。哎呀，给他再配一把吉他，真真扎，真真扎，真扎真扎真扎。
0: 老贾，问您一句，这真真扎是什么动静？
1: 弹吉他呀。
0: 弹棉花是这动静？弹吉他。
1: 就是朋克风啊。
0: 这别挨骂了。
1: 而且特别的高冷。嗯。不爱说话。
0: 还高冷。
1: 就那几句话。嗯。大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嗨，二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让妖怪抓走了。哎呦，嗨，就这几句话，
0: 这叫高冷啊！
1: 来回倒腾。嗯，您琢磨琢磨，这个团队里头，嗯，有这个高冷的，有这个爱自拍的，嗯，有卖萌的，啊，受不受欢迎？
0: 啊，那是够受欢迎的，
1: 特别受欢迎的。哎呀，
0: 受欢迎的妖怪都想吃一口唐僧肉吗？
1: 你光说吃着唐僧，吃着了没有？
0: 当然没吃着，吃着了没这部书了。
1: 为什么没吃着？
0: 妖怪为什么没吃着唐僧肉呢？
1: 这就说这个朋友圈的厉害了。
0: 这又有朋友圈，
1: 唐僧给他们发红包。哎嗨，都抢红包去吧，都抢红包。
0: 发红包能救命吗？您怎么想？
1: 这是开玩笑。主要是首先那孙悟空厉害。
0: 对喽，
1: 就是我主要研究这个猴。
0: 啊，您研究孙悟空？
1: 孙悟空手里那个金箍隆咚抽沙棒，这了不得啊！
0: 您小点吧，还金箍隆咚。
1: 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啊！
0: 如意金箍棒，
1: 就这个玩意儿，大铁棒子。
0: 对，手起棒落，把妖怪都打死完了。
1: 什么叫都打死完了？
0: 没打死完吗？
1: 没有朋友圈的都打死了。
0: 有朋友圈的都留下了。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嗨、哎，行，您别往出诓我。
1: 您琢磨琢磨。孙悟空的铁棒刚一舞扎起来。
0: 什么叫舞扎？
1: 正准备往下打。嗯。那妖怪，大圣。啊。稍等。
0: 等什么呀？
1: 咱们来个自拍吧。
0: 哎，快。
1: 完事儿就发上去了，
0: 这地方自拍管用吗？
1: 发朋友圈啊。
0: 发什么呀？
1: 铁棒无情人有情。嗯，大圣棒下留人，不求点赞，只求转发。
0: 这发出去有用啊？
1: 扑嚓一发出去，嗯，您甭管了。
0: 怎么的？
1: 甭管了。嗯，立马云头就出来一个人，大圣棒下留人呐、啊，大圣棒下留人。
0: 救星来得这么快呢？
1: 网络好啊，嗨，撕拉就传出去了，这就是把经典拉进现实，现实照进经典。
0: 越听越觉得不对劲，您这里头没有一句《西游记》原文里有的，
1: 这不是科研项目吗？
0: 什么科研项目？胡说八道！
1: 里面也有的啊，比如说到最后的西天，
0: 到灵山了，
1: 你特别向往那个地方吗？
0: 不向往。
1: 到西天之后，嗯，灵山啊，雷音寺那个大厅，他们
0: 雷音寺还有个大厅呢。
1: 就大厅嘛，
0: 大雄宝殿大厅，
1: 把这进去之后啊，佛祖菩萨、八百罗汉、500童男童女的都做好了啊，
0: 还有童男童女呢，这里头
1: 都童子啊，唐僧进去双手合十，
0: 这个要求取真经啊，
1: 各位菩萨，来扫一下二维码，嗨，交个朋友，建立朋友圈，
0: 这会儿就别扫了，
1: 菩萨也训斥他，
0: 对呀、
1: 太不严肃了，
0: 是，
1: 来。打开雷达，面对面建群，
0: 快去，
1: 这多省事，呼啦超全弄下来了，
0: 怎么弄的这都是？
1: 加完朋友圈建起来了，唐僧带他八个徒弟，这一路就走着出去，
0: 几个徒弟？
1: 他应该是几个徒弟呢？
0: 师徒四人外带一匹马，哪来八个徒弟啊？
1: 反正就是一伙人吧。这一伙人迈步走出雷音寺，
0: 这就出去了。
1: 刚一走到门口，唐僧，大事不好！
0: 怎么的？
1: 险些忘了一件大事儿。
0: 你还没取经呢。
1: 这个经不要紧啊，一会儿这个菩萨就给传过来了。
0: 你干嘛来了？
1: 险些误了一件大事。
0: 什么大事？
1: 徒儿们，都别动。
0: 干嘛？
1: 悟空啊，铁棒拿来。
0: 要干嘛呀？
1: 咱们自拍一张来。
0: 自拍杆啊。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西游朋友圈是来自于苗阜和王生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周伟、魏兰贵和说的笑口常开。
3: 谢谢谢谢。贾伦儿今儿晚上是按照春晚这规模来办的这个晚会啊。
4: 对，
3: 你看一场一场节目多精彩，
4: 不错。
3: 包括这个主持人啊，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嘉宾。

0: 主持词写得非常巧妙，来了很多演员，刚介绍了我们爷俩是来自二炮文工团，但是观众您也原谅，这个相声界就是这样子，虽然来的人很多呢，但是这个个人的素质啊层次啊有点区别。哎，这大姐我听您这笑声特别耳熟，真的，您看您就比较熟悉我们这个队伍，真的，你看我们俩往这一站呢，您就都看出来了，有的这个演员您感觉这个小伙子就阳光一点，您看着这么帅气一点，有那个演员呢反正就寒碜一点，是吧？这没办法，自然灾害，是吧？有的这个演员您感觉就聪明一点，有那个演员呢反正就傻一点，是吧？有的演员感觉就有文化，有的演员就没文化，这特别好分。您再听相声，我教您一个窍门，俩人一出场您注意，反正那个聪明的有文化的一般来讲都站在我这边，反正那个没文化的半傻不黏的一上台您甭管他，自己溜到那边去了。
1: 啊，多说点，趁有气儿赶紧说。
0: 这什么意思呢？
1: 不理你还来劲了？
0: 不，
1: 这谁没学问呢？
0: 您
1: 这真人不露相知道吗？
0: 您
1: 咋咋呼呼你就有学问了？
0: 那您这隐藏也忒深了。
1: 怎么了？
0: 就您这形象，您像有学问的，我们也看不出来呀、啊。
1: 我有学问能让你看出来吗？
0: 啊？
1: 真想了解我吗？
0: 想了解您啊。
1: 那得摸呀。
0: 得摸？
1: 废话
0: 啊！
1: 学问嘛，都在这里边呢。
0: 哇，
1: 这块摸着没有？
0: 这是什么呀？
1: 数学。
0: 我这是数学。
1: 哎。
0: 哦。
1: 这儿
0: 呢？
1: 物理。
0: 物理。
1: 嗯。
0: 哦。
1: 这儿。
0: 那这甭问，就是化学了，
1: 摸出来了不是？
0: 谁摸出来了吧？
1: 这一块，
0: 这块什么？
1: 这一块古典文学。
0: 哦，古典文学了。
1: 这儿
0: 啊，
1: 五经。
0: 哦，五经。
1: 哎，这儿
0: 这是什么？
1: 四书。
0: 哦，四书。
1: 对，来摸摸四书。
0: 嗯。魏兰柱
1: 啊，
0: 来摸摸你二大爷。
1: 这孩子一点礼貌没有。
0: 这么大岁数占人便宜，你这
1: 占什么便宜啊？
0: 我跟您探讨这个学问嘛。
1: 是啊，
0: 对呀、啊，您上来是问问四叔是不是占便宜？
1: 我哦，四叔就占便宜了。
0: 啊，
1: 我跟你爸是哥们儿，你叫我叔就占便宜了。啊，你不占便宜，大伙儿说他像我二大爷吗？这孩子没礼貌，我不是让你摸学问吗？五经四书，你说五经四书谁不知道？有说五经四书二大爷的吗？
0: 你这还怨我了？这个行，算我没听懂您这意思。
1: 嗯，
0: 我的意思是跟您探讨探讨这关于这个学问方面的问题。
1: 那你说吧。
0: 你看，经过我这个平常观察生活，就发现无论谁生活当中啊，说话时候都喜欢带出这个数目字儿。
1: 数什么数目字？
0: 很简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都离不开。
0: 离不开，谁说话也离不开。
1: 那不可能啊！
0: 怎么不可能啊？
1: 怎么着？
0: 我问问您
1: 啊，
0: 今儿是咱们这个相声乐院多长时间了？
1: 一周年。
0: 你看，一周年。你来演出前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吃了什么呀？
1: 仨包子。
0: 你看仨包子，你看两句话俩数目字，一三，是不是？谁说话、
1: 哦、
0: 都得往外带数目字。
1: 我刚明白过来
0: 啊！
1: 你要说这个，
0: 对呀、啊，
1: 那得看谁了。
0: 嗯，
1: 你比如说我，
0: 嗯，
1: 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想说出来我就说出来，
0: 嗯，
1: 不想说出来说不出来。
0: 你这较劲，
1: 咱有学问，什么叫较劲？
0: 你那不信，咱俩打个赌。
1: 打什么赌？
0: 在这儿我问你一段话。
1: 问我一段话。
0: 如果您带出数目字来。
1: 怎么着？
0: 算你输。
1: 哦，算我输。
0: 输不能白输。
1: 怎么着？
0: 一会儿咱散场以后请客，吃宵夜，涮羊肉，怎么样？啊？
1: 你喜欢涮羊肉？
0: 行不行？
1: 可以。
0: 可以啊。
1: 可以。
0: 咱大伙儿做一个裁判。
1: 嗯。
0: 您就注意听着。
1: 啊、
0: 一会儿他说出数目字来了，您就热烈鼓掌。
1: 干嘛？
0: 记住了啊！凡是鼓掌的，他请客的时候，我请您作陪去啊。嗯。
1: 我问你。
0: 嗯。
1: 你问这段话，我说不出数目字来
0: 的。那算我输啊。
1: 你请客，
0: 我请客。
1: 哎，大伙儿听见了啊？下边他问我一段话，这段话里我没说出数目字来，
0: 嗯，
1: 就算他输了，他请客，
0: 嗯，
1: 到那时候大伙儿也鼓鼓掌。他请客的时候，鼓掌的没鼓掌的，咱一块儿去，我不在乎这个。
0: 那老头儿你是够狠的，我受了吗？我是
1: 怎么着
0: 啊？打赌啊？
1: 啊，
0: 开始啊，
1: 开始，
0: 正式开始啊！我问你一段话，留神啊。老师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这老没见您了，魏老师。

0: 听说您最近上上海那边演出去了啊？
1: 没有。
0: 你看这个，您得会说话。
1: 哎，这没说清楚，
0: 你这是矫情吧？
1: 什么叫矫情？
0: 你跟涮羊肉至于呢吗？这不是？
1: 行，
0: 再来
1: 要说话，
0: 说话啊。魏老师，
2: 哎，
0: 你好，
2: 哎，去，
0: 这
1: 怎么了？
0: 日本鬼子是怎么着？
1: 你这管着吗？外语说话了没有？
0: 说中国话啊，说中国话。
1: 你才矫情，
0: 不适当的，一顿涮羊肉干嘛这是？哎呦，魏老师，
1: 你好
0: 。哎呀，您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家里都挺好的，
1: 家里都挺好的。
0: 老爷子挺好的，
1: 老爷子身体健康。
0: 老爷子今年高寿了？
1: 年过古稀了。
0: 您那真能找词儿啊！老太太挺好的，
1: 挺好的。
0: 老太太今年多大岁数？
1: 年过古稀了。
0: 啊，俩都过古稀。
1: 年过花甲
0: 啊、哦，这小点儿。魏文柱
1: 啊，
0: 你多大年纪？
1: 我土埋半截子了。
0: 呵。真下本儿，您看到吗？啊，魏兰柱，你爱人多大年纪？
1: 不惑之年呢？
0: 挺能对付。哎，我问问你，
1: 啊，
0: 你有几个小孩？
1: 双胞胎。
0: 呵，才不说俩，说双胞胎啊！双胞胎。
1: 哎，
0: 那我问问您啊，您这俩孩子出生的时候相差多长时间呢？
1: 没多长时间。
0: 哎，说具体点。
1: 前后脚。
0: 前后脚。这都不像话，这个啊！我问您，这俩孩子出生相差多大功夫？
1: 哦，功夫，
0: 哎，
1: 半袋烟的功夫。
0: 去！哎呀，哦，听说你们孩子马上过生日了。
1: 对呀、啊，
0: 是明天生日。
1: 明天。
0: 明天是星期几呀、啊？
1: 明天星期天。
0: 你看，还乐说错了？
1: 没有。
0: 你看咱们这相声乐院礼拜五晚上演出，明儿星期六，你说错了。
1: 你不了解情况
0: 啊！
1: 我们那孩子过生日都是星期天，
0: 什么意思？
1: 那天不干活不上班，
0: 啊、
1: 吃好的。
0: 嗯，
1: 爸爸，我们像过星期天似的。嗯，我们家这规矩管着吗？
0: 他真能对付你啊！明天过生日
1: 啊！
0: 那我打算上家给祝贺祝贺您，欢迎
1: 。欢迎。
0: 您家住哪儿啊？
1: 就住我们单位宿舍。
0: 啊，哪个单位啊？
1: 文工团的。
0: 哪一个文工团的？
1: 火箭兵文工团的。
0: 还真的有觉得哦！听说你们单位那个宿舍分三个单元，
1: 没错。
0: 您住哪个单元？
1: 中间那个。
0: 第几层？
1: 最顶上那层。
0: 哪个门？
1: 冲楼梯那门。大伙鼓掌，让他请客。
0: 哎呀，这魏连柱小眼睛眨巴眨巴，太贼了这个啊！
1: 涮羊肉。
0: 哎呀，行，
1: 嗯，
0: 算我输，请客是不是？
1: 涮羊肉。
0: 涮羊肉。
1: 嗯，
0: 涮羊肉，你一顿吃多少？
1: 我买多少吃多少。
0: 真留神了，我买60斤，
1: 大伙吃啊。
0: 啊，那光吃肉您不喝点吗？
1: 可以啊。
0: 您是喝白酒啊还是喝啤酒啊？
1: 啤的白的都来点。
0: 这啤酒有青岛的纯生的，您喝什么？
1: 青岛的。
0: 嗯，这白酒有异地香、二锅头、三花、四特、五粮液，你喝什么？
1: 哎，五粮液是最
0: 哎。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4: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5: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6: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7: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8: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9: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0: 一起来听由罗真、宋伯朝为您带来的戏迷轶事。
11: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罗真。
12: 我是宋伯朝，
11: 非常的高兴又一次来到了天津相声大会。
12: 是，
11: 能够来到这儿我感觉非常非常的高兴。
12: 没错，
11: 你看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是唱京剧。
12: 对，
11: 我们这个相声就讲究说学逗唱
12: 四门功课，
11: 唱功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
12: 那是没错啊。
11: 你看我这个人呢就喜欢研究唱。
12: 哦，您喜欢研究点什么呢？
11: 喜欢看电视。
12: 哦，看什么节目啊？
11: 中国好声音。
12: 那多好啊。
11: 哎，我就发现这中国好声音的问题不小。
12: 这还有问题？
11: 您就说那几个评委吧自己一身毛愣说人家是妖精。哎，
12: 不是您这是什么话呀？
11: 就这还舔着脸坐那理发椅子上给人点评呢，还
12: 那是理发椅子吗？
11: 是不是？

0: 好声音这几个评委啊，啊，就刘欢还行。
1: 是啊，
0: 其他那几个不怎么样。
1: 哪儿不行啊？
0: 您就比方说这汪峰啊，写那首歌，
1: 哪首？
0: 全是毛病。
1: 你先说哪首？
0: 如果有一天我将要死去，请把我埋在那春天里，多不合理。
1: 哪儿不合理啊？
0: 如果有一天啊，我将要死去，
1: 是，
0: 请把我埋在
1: 哪儿？
0: 埋在春天里。
1: 好啊，
0: 要夏天死呢？埋不埋？往哪儿埋？
1: 你抻一抻，转过年来再埋，
0: 那不臭了吗？
1: 臭了，
0: 烤成腊肉再埋，
1: 没听说过，
0: 是不是都有毛病啊？还有那个周杰伦，嗯，自己写一首歌不好好唱，哼，找了一个台湾的歌手，老羊头那个，头羊的跟鹅似的那个叫什么啊？费玉清，
1: 啊，费老师，
0: 俩男的往舞台上一站，俩对着脸唱啊，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说你们俩男的啊，你关系再好，送到小区门口还不行吗？那哈林庾澄庆啊，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你把油田点着了，是不是啊？我就现在不爱唱这些什么流行歌曲、口水歌啊。你一打开那歌谱，那歌词儿，文化沙漠哦，咱们京剧多好啊！
1: 那是啊，
0: 那是国粹呀、啊。
1: 对，
0: 特别是我们年轻人啊，都得下功夫研究京剧，
1: 哎，都得学习
0: 学习京剧。嗯，我们两个人也喜欢研究学习，
1: 是，
0: 特别是我这个搭档，
1: 我
0: 宋伯昭、啊、对京剧那可是太喜爱了，
1: 喜欢，
0: 可以说是一个戏迷，
1: 对，
0: 戏痴、
1: 啊、是，
0: 这一天从早到晚全是在戏里边，
1: 都迷了，
0: 爱这个，嗯，是不是？
1: 对，
0: 而且我这个搭档人生有三大爱好，
1: 哪三大爱好呢？
0: 喝酒、唱戏、骑摩托。
1: 还真了解我，
0: 挺能喝，嗯，喝八两嘛事没有，嘿，喜欢唱两口戏啊。还有一个爱好，
1: 哪个呀？
0: 喜欢户外运动，
1: 对，
0: 骑那大摩托车奔郊区，
1: 那叫大哈雷，
0: 兜风去。
1: 对，
0: 你看上半年有一次出了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喝了二两白酒，
1: 二两，
0: 觉得不过瘾，嗯嗯，又加了八两，整一斤，
1: 嚯，
0: 呵，骑着大摩托车就奔了郊区了啊，呵。那速度快呀，
1: 多快呀，
0: 每小时120的速度，
1: 这就不慢了，
0: 骑着骑着高兴了啊，想出一出戏来，
1: 哪个呀？
0: 挑滑车，
1: 高宠
0: 骑着摩托就坐上身段了，
1: 是啊，
0: 看前面何东东定是那则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过，刚刚进啊进，哎呦呵，
1: 慢点儿，
0: 骑着骑着就高兴了啊，还唱上了，
1: 唱上了，
0: 杠杠杠杠杠杠杠起的杠，一条大路宽又宽，不由得伯昭喜心间，加大油我们把它清仓往前窜，
1: 嘿，蹦噔，哗啦啦啦啦啦啦啦，不是这怎么了？
0: 撞树上了，
1: 撞了。
0: 你说骑这么快能不出事吗？
1: 不是，那怎么办呢？
0: 幸亏当地的群众啊好心眼儿啊，拨打了120，
1: 这就好办了。
0: 120还真及时啊，20分钟赶到了现场，
1: 赶紧救我。
0: 要说呀，嗯，无巧不成书，
1: 怎么呢？
0: 赶巧了啊，这位出诊的医生啊啊，也是一位票友，
1: 他是唱什么的？
0: 唱花脸的。哦，大家都等待救援呢。
1: 是，
0: 这位爷，嗯，未见其人是先闻其声。
1: 他怎么唱的？
2: 姥姥的，抢救伤员去者，
1: 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死抬杠。
2: 原来是车祸先把民的丧，浑身上下俱是伤，头上现的线止不住，忙用纱布将他绑，用担架把他抬到车上，再把那葡萄糖、氯化钠呀各种营养全用上，叫声护士了，你把氧气来输上。

0: 真不错，
1: 抬车上就给拉到医院了啊，该抢救了。
0: 最重要的环节了，
1: 大家都忙着说赶快抢救啊。
0: 是，
1: 又巧了，
0: 怎么呢？
1: 这位抢救的医生啊也是一位票友。
0: 他唱什么的？
1: 唱昆曲的。哇，大家都知道这个昆曲是百戏之祖。
0: 没错，
1: 规矩多，嗯，方方正正，平平稳稳，
0: 对，
1: 慢慢悠悠。大家都着急啊，您快是抢救啊。
0: 对呀，
1: 他这儿不着急。
0: 他不急啊，
1: 先念了一句。
0: 怎么念的？
1: 不慌不慌，
0: 不慌，
1: 不到现场怎知春色日。

0: 什么呀？
1: 他怎么不动了？
0: 你刚唱上就不动了。
1: 这位壮士，你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代表什么？
0: 我都什么样了，赶紧救我呀！
2: 这抢救得有家属签字儿。
0: 这家属来没来呀？
2: 来了。
0: 谁来了？
2: 你媳妇儿来了。
0: 媳妇儿来了，赶紧签呐！
2: 一来就唱上了。
0: 他也唱上了。喂
1: 呀！啊啊啊、真坑爹！
0: 坑爹！
1: 哈！

0: 不受苦，一脚踹开。
1: 怎么样？
0: 这个二百五。
1: 去你的吧！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戏迷轶事是来自于罗真和宋伯朝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姜昆、周伟白话邓小玲、戴志成合说的《歌的海洋》。
3: 你们是我的学生，
4: 您是我们的老师。
3: 所谓是将门出虎子，
4: 名师出高徒，
3: 没有好鸡蛋
4: 做不出好蛋糕。
3: 比方说，你们就是美味无比的蛋糕，
4: 您就是白皮大个的鸡蛋。
3: 笑话吧，你笑话吧。蛋糕要做不好，那个责任是这个。
5: 不，您别误会啊，您是那个白皮大个的厨师。
3: 哎，不。

0: 外边那个，就是那个优秀的厨师，
1: 厨师
0: 说话说清楚，学好了，对不对？你想一个蛋糕如果做的不好，责任在谁呢？
2: 在谁呢？
0: 在我这鸡，
2: 那个在我这个厨师，
0: 所以我要好好教教你们，怎么样把歌唱好，唱的受大家欢迎。
2: 可以，那您教我教我，您先教我，您先教我，
0: 先教你，
2: 先教我，
0: 我喜欢你，长得跟我似的。来来来，咱们就这么着啊！哎，你知道我要先教你什么吗？
2: 您教什么？
0: 我教你怎么唱。杨歌，
2: 杨歌，
0: 对，
2: 哎呦，这好，这个
0: 多时髦啊！
2: 时髦，
0: 高雅音乐，
2: 对对对，
0: 唱杨歌，首先有个气派，
2: 气派，
0: 往这一站，
2: 对对对，
0: 啊，你看往这一站，手里拿，你别把它当成是一个话筒，
2: 那这是
0: 一白手绢，
2: 哦，手绢，
0: 哎，白手绢这么拿的，
2: 对对对，
0: 然后这是胡子，哎，你看这么像什么？
2: 像肯德基，
0: 哎，像，怎么像肯德基？不是那个白胡子，
2: 那您是
0: 黑胡子，
2: 哦，黑胡子啊，那就是熏黑的肯德基。
0: 不是，你老忘不了吃啊！
2: 不是，你
0: 杨哥就是世界上著名的，
2: 对，
0: 著名的，哎，就那头发卷卷的啊，这儿有胡子，这么着，你看这样，
3: 像不像帕瓦罗蒂？我看您像喘不上气。
0: 我告诉你，学杨哥就要学运气啊！啊，这个共鸣。
3: 这不是说啥？
2: 哎，这我明白的意思，
0: 对不对？
2: 老师，您想打算教我什么歌？
0: 教你唱《我的太阳》。
2: 哎呦，世界名曲呀，这个，这好啊，
0: 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好，我的太阳，我的太阳，唱的时候，气手丹田，听着啊，看着嘴型，

0: 您等会儿吧，老师，我怎么听您这意大利有点耳熟啊？像中国话，您这
1: 什么中国话？
0: 怎么还
1: 中
0: 憋死呢？这是
1: 我，哎，不是意大利。
0: 您说这个意大利原文这歌前四句是不是应该这么唱啊？
1: 怎么唱？您听啊，
0: 给。

0: 怎么样？
1: 好，怎么好？你看后边，你跟鸡叫唤似的，我跟你讲。
2: 不，王磊是好啊，
1: 好什么好？
2: 你看他这个意大利语唱的好啊，
1: 没法不好，没法不好，那是他的母语，
2: 什么母语？
1: 你爸爸不是意大利人吗？
0: 谁爸爸意大利？
1: 他做过意大利面吗？
0: 没有。
1: 我叫你这个人不像话，
0: 怎么不像话？
1: 老师这教给你呢，你跑这儿，你干嘛呀你？就嫌你能啊？对不对？你要能，你找你意大利爸爸吗？
0: 不是，我找你，你别
1: 别，我不愿意教这样的人，你跟老师这抢，对不对？你谦虚一点。对不对？你瞧，你现在你刚刚成长起来，你有什么？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我跟你讲说，我教出高大的，高大的孩子们。你们俩怎么这么点个儿呢？这是啊！你往前站，往前站。你看大家伙都欢迎，给他掌声，鼓励他们。啊，胸部挺起来。知道你们俩有什么弱点吗？
3: 老师，我们就是个儿小点
0: 小。
1: 个儿小怕什么的？个儿小怕什么的？人小志气大嘛，对不对？蚊子小不小？
3: 小。
1: 叮人？
3: 对。
1: 哎，臭虫小不小？
3: 小。
1: 逮不着。啊？苍蝇小不小？
3: 小。
1: 讨厌。对不对？你看，我跟你讲，这些，你看他们其实也挺有本事，像什么臭虫啊、苍蝇啊，还有蚊子。
3: 老师，这您能不能说点大个的呀？
1: 我不是在想法的教你们，让你们成长起来嘛，对不对？学了。我的本事你们就大起来了，对不对？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矬老婆生，不是、这个就是短喇叭调高啊。你别看你这么短，你出那调是高的，让人感觉到高大。我要教你们两个，我教你什么呀？
4: 教什么？
1: 教你们唱民歌。
3: 民歌
4: 好啊，
1: 民歌
4: 老师，
1: 民歌唱的最好。这是谁？
3: 谁？
1: 郭兰英老师。
4: 郭兰英，
1: 老艺术家。我教你们唱那个一条大河，好不好？
4: 好，
1: 一条大河。你厚点，你厚点。但是我看见他，我老往那边卷
0: 了。这还怨我了也？
1: 一条，稍微高点啊。一条，
5: 不是老师啊，这么会儿您可唱三条了。
1: 你管不着，你先往后边站着。放在那，我这不是找这个调吗？前面有，得有前奏，没有前奏不是唱不出来吗？
0: 对，
1: 来个前奏，
4: 好。

0: 好什么好什么，别别别，他放的好，不是你说你们这个，他在男的女的这是，
1: 不应该是男的，
0: 我怎么好像他老在中间这待着似的？你看这个，是，你们两，我跟你讲，你们俩也不像话，这老师刚教给你们，你们就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个个长这么矮，调起这么高，知道这叫什么吗？
2: 什么呀？
0: 这叫失控，就是，哎，有本事。
1: 这叫失控，就是，哎，有本事，你把这个调降下来，把歌儿长出来。对，这是全面发展。
0: 你看看对不对？你什么事情不全面不行。不，
1: 老师，您可千万别跟他们俩生气。
0: 不是，这俩不行。
1: 这是他们俩人不太尊重您，
0: 是不是？哎，
1: 老师一叫他们怎么的，随便就唱出来。
0: 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啊，你个个你们个个个长这么矮，调起这么高，知道这叫什么吗？
0: 什么呀？
1: 这叫失控，就是，哎，有本事，有本事，你把这个调降下来，把歌儿长出来。
0: 对，
1: 这是全面发展。
0: 你看看我们俩，你看这关系不一般。
1: 我跟您时间最长嘛，
0: 是不是？哎呀，我们俩长期一直在一起合作，
1: 我们俩是搭档嘛。
0: 对，我们可 学生叫什么呀？
1: 你叫
0: 戴志成，我的名字啊，
1: 还叫戴志成呢？
0: 干嘛还叫？名字不能随便改。
1: 我告诉你，以后跟我学唱歌，你就得改一个像歌星一样的名字。
0: 那您得教给我，
1: 教给你啊，
0: 您教给我，
1: 教你。你知道现在大家喜欢什么呀？
0: 是喜欢
1: 喜欢那些节奏比较快的哦，哎，流行的。那我跟你讲，这叫什么歌曲？
0: 什么歌曲？
1: 这就叫做
0: 通俗歌曲。
1: 哎，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叫通俗歌曲啊？
0: 我看老师您这眼神，我猜的。您看这不一弄，这不就通俗吗？
1: 哦，这么就看出通俗来了。
0: 啊，对啊。你这
1: 我虚了点，
0: 我您虚了点，
1: 我虚的啊。我这么说啊，咱们下不知道虚了说不出话来，这是、啊、
0: 有点难看，
1: 难看是吧？嗯，就是不是？我教你唱通俗歌曲。
0: 好，
1: 这个通俗歌曲有一点，你得必须根据现场的情况随时选择歌曲。
0: 对，
1: 比方说我们要是看到了这么多的朋友在一起，那就要脱口而出唱出，朋。

0: 在
1: 光唱同在不行，哦，这么多好朋友啊，50位、100位，这么100位朋友，我来给你们这样唱一句啊，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50位、100位爸爸妈妈，我这干嘛呢？找爸爸妈妈来了？
0: 不是，显着咱们家里人多吗？这不是
1: 显人多，也不能100位都叫爸爸。我跟你讲，你这不叫通俗，
0: 那
1: 你叫庸俗。庸，我跟你讲，你们这些孩子真不像话，我没法教你们啊！你们一个一个的，你们在这演，我走，好不好？这舞台我没法带，
0: 别真着急呀，
1: 干嘛呀？你
0: 这多好的一个欢笑的平台啊！
2: 咱们师徒在一块儿，就为大伙送去欢笑。
0: 对，
3: 再说了，从您这儿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啊。
4: 我们把大家伙弄乐，这不是您的目的吗？
3: 对呀。
1: 哎，你看这孩子啊，都会说啊。大家说，他们说的对吗？
0: 您还得带着我们。
3: 对。
1: 啊，这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
5: 老师，我们没您强。
1: 啊不，这就是，应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
5: 老师，我们没您蓝。
1: 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5: 老师，我们没您了。
1: 怎么形象？
0: 没有。
1: 像话吗？什么叫没有浪？好好给大家表演哦，好，增强各方面的技能。嗯，现场把我们的祝愿送给所有的朋友。
0: 那您带着我们，
1: 咚哒哒哒，
0: 咚哒哒，咚哒哒，咚哒哒。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7: 第29讲。
8: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老北京的五子。很多朋友啊非常关心啊北京的这些地名，特别是啊有些字儿啊，比如说大栅栏啊，大栅栏为什么念啊叫大栅栏，还有什么锥子堆子，都觉得这样的地名啊觉得很纳闷啊，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北京城是在元明清三朝都是以这个

来划分街道和居民区的，所以啊，留下了一些带坊啊坊的地名。哎，这个坊字啊，实际上它的正确的读音应该是方，就是一个土啊土堆儿，一个四四方方的方啊这个字儿。但是北京的土话呢，念坊啊，比如说白纸坊啊，锦石坊街，这说着说着呢，就说走了音了啊。这个应该是本来念坊的，给读成那个方了。这个坊啊或者是念方吧，在北京啊，虽然是最小的行政机构了，但它下面啊还有铺。这个铺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居委会。北京有个地名叫十里啊，十里堡啊，这名字这个十里堡的这个堡字就碉堡的堡啊。但是呢，北京人读音啊都叫十里铺。为什么十里堡要念十里铺呢？啊，其实呢，这个地名原来就叫十里铺。北京人也是这么发音的。还有一个呢。地名叫六铺炕，这个呢也是带铺的。这些带铺的地名其实呢都是啊当年铺啊留下的铺底子了啊。元朝的这个坊啊和明朝的坊还不一样。元朝的坊与坊之间，或者呢大一点的胡同，不但有这个牌楼做标志，而且呢还都有栅栏啊，也就是说这大的胡同啊，或者说这坊跟坊之间都设这个大的栅栏。这个栅栏是干什么用的呢？主要是这个防盗防贼用的，类似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院的这个院门呐、院墙啊还有这个栅栏啊，也叫这个栅栏门。它呢是活动的，白天啊开着，晚上呢就关上了。现在呢，北京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商业街，叫大栅栏，就大栅，大栅栏啊，大栅栏，这个地名啊，就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当年啊这些主要的这些街道和胡同栅栏的情况啊。这个聊到这儿了，您可能会问，你刚才说的这个大栅栏，实际上在北京呢。啊，就北京话里边啊，它是念大栅栏的啊，大栅栏、大栅栏、大栅栏。有人啊，就是有的北京人要念快了啊，大栅栏啊，也就是大栅栏，这个音呢，是这么发的。但实际上呢，写出这个字儿呢是大啊，大栅大大栅栏、大栅栏啊，就是大栅栏。原来啊，这个大栅栏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大栅栏。实际上呢，它不叫大栅栏，叫什么呢？叫廊坊四条。因为在这个前门外的珠宝市啊，有几条专门经营珠宝、金店和这个票号的胡同。最初呢，这些店铺的门脸都是带廊子的，啊，就南方有些城市现在还有这种啊商业的形式啊，商业铺子，它这个铺前面是带这个。廊子啊，因为那个南方啊，这个经常下雨，带这个廊子呢，实际上是防雨用的啊。这几条商业街，因为店铺的门脸都带廊子，所以呢，这个北京人呢也管它叫呢这个廊坊啊。这个北京的土话也叫廊坊啊，廊坊。于是呢，这个胡同的名字也是按这个廊坊的排序。从这个西河沿的商业街往南，分别呢叫做廊坊头条、廊坊二条、廊坊三条，到廊坊四条。这些条的啊，或者说街口吧，都有栅栏。但是廊坊四条口这个栅栏啊，比其他街的街口这个栅栏要高，所以呢，人们习惯叫它呢这个大栅栏。大栅栏为什么北京人啊要叫它那个大栅栏呢？因为啊，在这个元朝啊，廊坊四条呢也主要是经营珠宝玉器啊和这个珊瑚的店铺啊。我们现在啊看到这个大栅栏的商业街，卖什么的都有啊，主要是布店呢、鞋店呢啊这个

0: 还有啊这个张一元茶叶店，还有这个同仁堂药店，也都是在啊这个大栅栏里边啊。但是在元朝的时候啊，就现在这个大栅栏啊，它主要是经营珠宝玉器和这个珊瑚啊，这些店铺呢也比较多，尤其是呢这个经营珊瑚的店铺啊比较有名啊。咱们都知道哈，这个蒙古族啊他这个少数民族啊，他这个身上啊服饰啊，他经常带一些啊珠宝啊作为这个装饰，特别呢喜欢带这个珊瑚啊，包括我们一些藏族同胞啊身上这个一些装饰物啊也是带有珊瑚的。所以在元朝大就是这个廊坊四条啊，也是大栅栏啊，经营这个珊瑚的这个店铺啊，在北京呢非常有名。这个蒙古语的珊瑚啊，发音呢叫山兰，这个珊瑚啊是汉语的发音，但是蒙古语的发音呢叫山兰。北京人说话呢也喜欢变音啊，就刚才前面说了啊，本来是白纸坊啊，结果呢让北京人呢一说呢就是白纸坊了。不但呢喜欢变音，而且呢讲究带儿化韵，所以呢这个山兰说着说着啊就变成了沙拉了。街口的这个栅栏高大，又以经营这个沙拉啊，也就是珊瑚为主。北京人啊叫着叫着啊，这个大山兰啊就变成了大沙拉了啊。时过境迁，当年的这个栅栏啊早就没有了，只留下了大沙拉的地名。当然了啊，这个大沙拉呢也就是北京人啊还是这么习惯叫他啊，就外地人啊可能来北京啊初来乍到，一看这个三个字儿啊，因为他确实写的就是啊大栅栏啊，可能依然是叫大栅栏啊，其实呢啊北京人的发音啊就叫大栅栏啊。咱们接着说这个啊坊啊，老北京人的这个坊啊下面的编制是铺，这个铺啊也就是咱们前面说了啊，就是我们类似于我们现在啊，或者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居委会。那么居委会啊得有管事儿的人呢啊，这些人呢都是属于军队编制啊，他的这个职责啊就是看着这个栅栏啊，每天一早一晚啊要这个开栅栏啊关栅栏，而且呢还要进行这个啊夜间巡逻呀，就是下雪了还要清扫这个积雪啊，这个发现这个盗贼了还要进行这个捉拿，而且呢还要维护啊地方的治安，调解呢这个民事纠纷啊等等啊。因为他们日夜啊轮班看守这个栅栏，老北京人又戏称他们啊是看堆儿的啊，现在呢这个看堆儿的呀啊也是一句北京的土话啊。这个看堆儿的叫着叫着啊，也有人呢就戏称啊他们这些看堆儿的人也叫堆子兵。介绍北京历史文化的一本书叫《天池偶文》，里边对这个堆子兵啊有这样的描述啊，他说呢，盖京师街巷皆有堆铺若干，堆总以官立一官司之，凡有水火盗贼及家人系故或闻之官者，皆可一呼即应，法之善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啊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三十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介绍北京历史掌故的一本书叫《天池偶文》，里边啊讲到了这个堆子兵。对这个堆子兵啊也有一些描述，认为呢这个堆子兵啊他负责啊这个一方吧啊，除了这个啊防盗防贼，还呢解决这个邻里纠纷呢啊叫一呼即应 啊，法之善也。什么叫法之善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啊，也就是堆子兵啊，还是有办法的啊，有一点什么事儿啊，找他们还是管用的。他这个管这个堆子兵呢叫义官啊，就称他们是官儿啊。当然这个官儿呢啊，就是我们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吧，就是公务员，也就是吃皇粮的，或者说呢啊领工资的，这个政府啊给发工资的啊，这些就属于啊官人吧啊。这个您可能知道哈，这个北京城啊啊有这个穿官衣的啊，这个就是当官的官，衣服的衣啊，这个官衣啊就是制服吧，比如说警察有警察的制服啊，城管有城管的制服啊，还有这个税务啊，法这个法官呢都有他们的制服。北京城穿官衣的巡警啊，也就是后来的警察，这个呢是清末民初啊从日本引进来的啊，最早的我们这个不叫警察，哈哈，叫什么呢，就这就是看堆儿的啊，看堆儿的啊，维护社会治安的啊，那时候没有警察，清末民初啊才有啊这个警察啊这个名字啊，也是从日语这儿引进来的。那么巡警的执法带有法律法规的效用啊，在这之前京城地面上的治安主要还是穿兵服的军人啊来这个管理的啊，这个治安呢啊，因为没有警察，谁来管这个治安呢啊，都是穿这个官衣的啊，他这个编制呢都是军队的编制啊，所以叫军人。这个堆子兵呢也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这个铺啊和堆子兵也就是这个铺啊，这个铺实际上就是啊这个咱们前面说了啊，就是胡同里边的这个栅栏啊，当然它也是一个编制了啊。这个铺呢是堆子兵来看管的，后来这个北京的老百姓啊就把这个铺啊就给说成了堆子了。堆子的一些职能有点像现在的派出所啊，时过境迁，堆子这种形式啊早就成了历史了啊。但是呢北京啊还留下了一些啊叫堆子的地名，阜成门外啊有个地名叫这个白堆子。这个白不是姓白的白，而是由大理石研磨出来的啊白砂石，俗称啊江米砂啊，这个白指的是江米砂。因为这个白堆子啊，可能有人说这白堆子是不是姓白，不是啊，这个白呢是江米砂。因为当年啊建北京城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这种啊白砂石，这些白砂石啊都堆在了啊这个西郊啊，也就是现在阜成门外的地方啊，由这个堆子兵啊来看管，所以呢当地人啊又管这个地方呢叫白堆子。这个北京啊还有一个地名叫水锥子啊，这个锥啊就是啊我们缝鞋用的那个锥子啊，带就是这个有啊非常尖细的啊用铁或钢啊磨成的那个锥子，叫水锥子啊。很多人就纳闷啊，这水锥子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是水里放着的锥子吗？其实啊，水锥子这个地名啊也是有讲的，因为什么呢？当年啊，为了防汛抗洪，管理开闸呀泄洪的漕运，那就得设这个水政了。这个为什么水堆子啊变成了水锥子呢？原来啊在老北京这个土话里边啊，这个堆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啊白堆子啊这个字儿，通常啊这个要读锥啊，这个也是北京土话的一种变音，就是白堆子啊，不叫白锥子，而这个北京土话叫白锥子，这个音变了，所以呢这个水堆子的发音也就变成了水锥子了。换句话说呀，水锥子就是水堆子啊，只不过呢它是老北京人发音的啊这个俄化而已。哎，你看这个北京这地名多有意思啊，多有意思啊，这个白堆子 这个白堆子是怎么回事？

没事儿啊，您听了我这么一说就明白了啊。那么水锥子，您听了我这么一说也就明白了。由于啊普通话的普及，北京话里的土音也在发生变化。现在啊，这个北京人啊，特别是年轻的北京人，这个吃啊是一个虫字边啊，加一个离开的离啊，读音呢念吃啊。这个呢是传说古代啊，没有脚的龙啊，叫吃虎，在这个正脊上啊，也就是雕饰吧，在正吻的后面。

啊作为雕饰，也被称为啊垂兽，或者呢被称为角兽。两个背兽加上四个垂兽，正好是六个兽。这个我们说了啊，这个六兽啊，五脊六兽的六兽，其实呢啊就是这么来的啊，这么来的。我也见过呀，这有人写文章把这个五脊六兽啊的这个五啊写成了屋啊，屋脊六兽啊，屋脊六兽啊，就是房屋的屋啊，屋脊六兽。因为呢，确确实实啊，我们前面说了啊，这个五个脊和六个兽啊，六个兽都是在屋顶上，所以呢，它写成屋脊六兽，它对不对呢？我觉得呢，是不对的啊，显然他没弄清楚啊，五脊六兽是怎么回事儿啊。我们前面说了啊，这个一个正脊加上四个垂脊啊，是五脊啊。这个五脊呢是这么来的，而不是屋脊啊，所以说呢，屋脊六兽显然呢是写错了啊。屋脊啊确实是在房顶上，但它跟一般的房脊啊还是有所不同，而且呢，按照通常成语的语序来说，屋脊跟六兽的排列啊也不合适啊，排不到一块儿去啊。京城的古建呢，必须呢。有这个像故宫三大殿啊，孔庙的大成殿，长城的凌恩殿这样规模的，才有啊五脊六兽的形制啊，所以一般的古建够不上这个级别啊，所以呢也不会出现五脊六兽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啊，这个屋殿顶啊，这五脊六兽只出现在屋殿顶啊。这个五殿顶上，它是咱们中国古建级别最高的啊，级别最高的形制啊，只能出现在故宫的三大殿啊、孔庙的大成殿啊，包括啊长陵啊，就十三陵长陵的啊凌恩殿这样的规模的啊，一般的房子啊也没有这个五脊六兽。这里边呢，需要跟大家说的是啊，这五脊六兽的形制啊，通常用的都是琉璃瓦，而且这个琉璃瓦是黄色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在有皇上的帝制时代，黄色啊，就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别说一般老百姓，啊，就是皇上的亲弟弟，也就是王爷也不能用，所以啊，以后您在浏览这个名胜古迹的时候。啊，您这个可以留神观察啊，只要是啊带黄琉璃瓦的建筑，甭问了，肯定是皇家的啊，就是跟皇帝有关的啊。如果不是黄琉璃瓦的，他说是皇家的啊，那除非是赐建啊，就是皇帝啊给你赐建，就皇帝允许你建，或者说皇帝呢这个封给你了啊，那叫赐建啊，赐封的。啊，这个建筑，比如有一些寺庙是属于皇帝赐封的，它呢，啊，可以呢不带啊这个黄琉璃瓦。当然啊，这得说是古建啊，现在的建筑啊早就没有这么一讲了。不过也有啊非常有意思啊，比如说有一次啊，我到这个京西门头沟啊，门头沟呢这个很荒僻的一个山村，发现啊有一户人家的院子呀，这个高房待挤，而且呢还是黄琉璃瓦啊，在这个穷乡僻壤能看到黄琉璃瓦的建筑啊，这不能不让我感到惊诧。我这心里就琢磨，这位是不是吃了豹子胆了啊？说你这个在有皇上的时代啊，就帝制时代，您这个啊，这个一般的老百姓，您用黄琉璃瓦啊盖房。那你不得找杀头呢吗？啊，一问呢，啊，才知道啊，感觉这家主人的儿子是烧琉璃瓦的。他呢，这个啊，这个跟我说呀，他说这个，家里边啊，用，因为他儿子烧琉璃瓦嘛，所以啊，用起来也方便。啊，当然了，我就跟他说哈，我说要是在有皇上的年代呀，这个您的儿子。啊，包括您，啊，脑袋都得搬家。

0: 哎，这主人倒是也懂啊，他说有皇上的年代，我们草民上哪儿去找黄琉璃瓦去啊？哎，当然这是一句玩笑了啊。北京人啊，说什么事儿都喜欢以六为大啊，比如说把这一带啊所有的景点都看了，北京人会说，我在这儿啊转了六够啊，吃饭吃了半天，北京人会说吃了六够。同样说一个人啊非常瘦，北京人也会用六瘦来形容，但形容人瘦的成语很多，其中啊经常用的啊面黄肌瘦，由这个六瘦和肌瘦后来呢就演变成了这个五脊六瘦。这个成语啊从这个字面来说是没毛病的啊，由于脊和瘦与鸡和瘦同音，所以呢有人认为啊五脊六瘦啊就是饥饿的饥，肥瘦的瘦啊，是五脊六瘦啊就是防脊的脊跟那走瘦的瘦的啊，就是有人认为啊五鸡六瘦跟这个五脊六瘦他们俩呢是谐音，所以呢这个经常把这个五鸡六瘦啊写成了五脊六瘦啊，甚至啊有的这个现在成语词典也这么写，其实呢这就错了啊，这个呢值得商榷了啊。首先呢这个五脊六瘦的五脊您把这个五脊啊写成六瘦啊，就是防脊的脊啊，瘦呢跟那个肥瘦的瘦啊，五脊六啊防脊的脊啊，肥瘦的瘦，五脊六瘦的五脊啊跟这个六瘦搭配在一起就解释不通了啊，人身上有五根，难道人身上有这个五根脊柱吗？其次呢五脊跟六瘦从词性上来说也不是并列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五脊防脊的脊跟这个六瘦啊谁也不挨谁，这个五饥六瘦啊，饥饿的饥，肥瘦的瘦啊，主要是形容人的瘦弱，五脊六瘦防脊的脊走瘦的瘦啊，是古建的屋顶形制啊，它们不是形容词而是名词，您弄清楚这两个成语是怎么回事儿，您就不会写错了，同时呢啊咱们通过讲这两个成语您也知道这个北京的古建啊它是啊有这个规制的，也是有等级的。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32讲。
0: 说起这个北京的地名啊有两个啊或者说有四个吧非常有名的地名，常常呢让一些外地朋友啊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哪四个地名呢？就是东单西单，东四西四。这个四个地名要是单独的啊拿出来啊，就是比如说要问你啊这个西单啊为什么叫西单啊，西四为什么叫西四，东四为什么叫东四，东单为什么叫东单，这很多朋友肯定啊特别是外地朋友肯定就会得琢磨一下啊，这为什么叫西单呢，它怎么不叫西双呢所以呢就觉得呢很纳闷。西单啊是在北京啊这个十里长街啊就是长安街它的西部西部的一个很重要的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就叫西单啊。东单呢那也就是在东长安街啊很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啊，这个十字路口确确实实啊就是很多的朋友觉得西单这个地名有点怪，实际上您要是听我这么一说您就觉得呢啊不奇怪了。西单为什么叫西单，就因为当年在西单十字路口这个地方有一个牌楼，这个牌楼啊就是单个的一个牌楼啊，就这个路口就有一个牌楼，所以呢就管它叫的西单牌楼啊，它最早的地名叫西单牌楼。那么东单也是这样啊，就是东单的啊十字路口当年也有一个

一个牌楼啊，也是单个的牌楼，叫东单牌楼。如果要是再细说啊，如果细说，可能您啊有所不知，这个西单牌楼这个地名啊，它是呢清朝以后叫起来的。那么明朝的时候，西单牌楼这个地方啊，那时候还没有牌楼呢啊，就是在明朝的时候它没有牌楼。这个明朝的时候啊，西单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詹云坊啊，詹云坊啊。这个詹云坊并不是坊名，而是坊。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啊，咱们还得啊又回到了前两讲咱们说到的啊坊这个地名啊。因为呢明清两朝北京的这个一些街道都是以坊来命名的，同时呢也是由坊啊以坊来建制管理居民的。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啊，因为当时啊这个坊也就是类似于啊我们现在北京城区的这些街道啊。不过呢那会儿的街道统一叫什么什么坊啊，不是呢以这个街来命名的。比如说新街口地区，那么就叫新街口街道。当时这个命名啊，它不是以地名命名的。明朝永乐皇上修建北京城的时候啊，就是明朝的时候，北京呢一共有23坊啊，23个坊。这23个坊的坊名都是沿用元朝的，后来呢又经过调整改成了28坊啊，28坊。到了这个嘉靖年间啊，就明朝的嘉靖年间啊，北京为了防止这个瓦剌军啊入侵，又开始修筑外城，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啊北京的这个外城啊，包括东西便门啊，广安门、广渠门、左安门、右安门和永定门啊，一共是7个城门。这个呢就是北京的外城的城门啊，这个修了一半修不下去了啊，所以呢就北京啊，就明朝的北京城啊，就嘉靖年间以后啊，形成了一个凸字形。这么外城修好了之后又增加了8个坊啊，因为外城它也住着人呢是吧，所以又增加了8个坊。这样呢啊，到了这个明朝的嘉靖年间，北京城啊内外啊，就内外城都加起来一共是36坊。西单这个地方在明朝的时候还啊没有形成这个商业街。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西单啊已经是繁荣啊非常繁华的啊，北京非常繁华非常有名的商业街了。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它还不是商业街，只是啊2个坊之间的这么一条街道啊，就西单这个地方。东边啊这个坊叫小石庸坊。这个坊的这个地域啊，就是现代西单图书大厦到临近胡同这一带啊，就当时的叫小石庸坊。西边呢叫啊富财坊啊，这个富财坊就是阜成门的富啊，阜成门的富，财是财宝的财啊，这是个坊名啊。富财坊的地域呢就是现在大概齐啊，就是槐柏树街到西单这个干石桥的西南这一带。所以说呢当年啊西单叫詹云坊，跟实际的坊没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什么关系啊。你刚才咱们说了啊，它东边叫小石庸坊，西边叫啊富财坊啊，但是它中间呢叫詹云坊，詹呢是瞻仰的詹，云彩的云啊，詹云坊。为什么说它跟这个2个坊没关系呢？为什么要起詹云坊这个名字呢？原来呢，当年啊，在西长安街的西口建了一座4柱3楼的木质牌楼，牌楼上面的匾额就是詹云两字。现在啊，我们这个说的这个地名西单，当年在明朝的时候就有牌楼了啊，
这个牌楼是一座四柱三楼的木质牌楼，啊，牌楼上边啊有一个匾额，匾额上面写的是两个字儿，叫“詹云”，啊，哎，说起来还是真有文化啊，真有文化。啊，为什么有文化？您看这詹云这俩字儿啊，啊，因为他呢是在西单啊，西长安街的这个啊西口，啊，他是在西边，啊，詹呢啊是啊这个远看的意思啊，一个就是瞻仰的瞻，啊，远瞻的瞻啊就是远看，云呢是霞云啊，云彩的云嘛，霞云。那么也就是说，夕阳西下，您在。啊，西边就能看到啊满天的云霞，夕阳西下，满天的云霞呀。所以呢，啊提的匾额叫詹云，因为这个牌楼在当时是地标性的建筑，所以说呢，老百姓啊往往说啊您住哪儿啊，就说到您住在哪儿啊，一般都会说啊我们家住在詹云坊的北边啊，或者说我们家住在詹云坊的西边。啊，所以叫着叫着，当地的老百姓就把这个地界啊，就把西单这一带吧，啊，就叫啊这个詹云了啊，詹云坊了。那么叫着叫着啊，这全城的老百姓啊也都这么叫了。但是呢，这个詹云这俩字儿，我刚才说了，这个比较啊有文化啊，比较文气。就一般的老百姓啊。他往往还是不喜欢这个，就是口语化的啊，他这还没有啊，没有这个，这文气啊，不是很大的啊。但是当然有这个大俗，就是大雅，但是呢，这个大雅不见得就是大俗。所以詹云这俩字儿啊，当年啊，就在明朝的时候就上不了北京老百姓的这个口语。啊，为什么呢？你这说半天，你还得解释啊！我刚才不是解释了吗？为什么叫詹云啊？啊，是远远的看着啊，这个夕阳西下的云彩啊，就叫詹云啊。因为北边啊，有个大市街，是个十字路口啊。这个每个路口啊，都有一个牌楼啊。而呢，这詹云这个牌楼呢，在这个路口呢，只有一个牌楼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叫单牌楼嘛，是吧？所以呢，老百姓啊，就把詹云牌楼叫单牌楼了，啊，单牌楼了，啊，又把这个西边的啊大市街，啊大市街的，因为它这个四个路口，它有四个牌楼，啊，所以呢。啊，它叫四牌楼啊。那么相对于四牌楼，西单那个牌楼呢，就叫单牌楼了啊。那个地名呢，也是由此产生的。这是西边的，那么东边的啊，也跟这个张云牌楼是啊，就相对应的地方也有一个牌楼。这个牌楼上面的匾额是什么呢？是旧日啊。你看这个牌楼也有文化啊。哎，为什么有文化呢？咱们看看啊，这个东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啊，太阳升起的地方。这个旧呢啊，就是旧世的旧啊，旧世的旧啊。日呢就是太阳的意思啊，就日月的日啊，就是太阳的意思啊。那么旧日实际上呢，这两个字儿啊，也就是每天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啊，然后啊你能够享受到啊，太阳的光亮，太阳的温暖。因为东边呢也有一个啊这个大市街，东边的大市街跟西边的大市街每个路口也有四个牌楼啊，所以呢叫东四牌楼。那么相对应啊，东单这个牌楼啊，它也是单个的，所以呢老百姓呢就把东单的这个牌楼啊，就不叫旧日坊了，就叫单牌楼了。有人会问了啊，那么东四牌楼上边写的是什么字儿呢？东四牌楼上面有没有匾额呢？有匾额，匾额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儿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回再说。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0: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峻其泉源。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司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冒泡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思想认识问题一时解决了，不等于永远解决，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4至95页。当前所谓为官不义、为官不为问题引起社会关注，要深入分析，搞好正面引导，加强责任追究。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如果组织上管得严一点，群众监督多一点，就感到受不了，就要为官不义，那是境界不高、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一点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我们做人一事，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我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些要求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共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8页。
3: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4: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5: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5: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8: 河北争气。
9: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0: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11: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
1: 前面的节目呢，我们用两期的时间学习到的内容是：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学习以下的内容：居身勿欺质朴，教子要有一方。老师，这里是不是又在提倡我们生活上要简朴？
0: 这是那两句话呢，也是很有这个诗意哈，有点对照的。一个是讲自己的生活，
1: 对，
0: 一个讲呢教育孩子，是吧？就是对待孩子的态度，一个是对待自己了。对待自己的话呢，这个居身呢，这里指的饮食起居嘛，所以这个居应该是指的日常的生活啊，日常的我们的面对家庭啊，是吧？这个面对这个日常的事物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生活态度。那这个勿欺，勿是一要一定的意思，
1: 一定的意思。
0: 欺是可以说是期许吧，
1: 对，
0: 是吧？或者是要求吧，要求自己要什么呢？要质，要朴。
1: 质是
0: 这个质，就是我们比较重实质嘛。质朴两个合起来理解，就是比较简朴啊，不叫朴实，不铺张浪费，
1: 也不花哨，也
0: 不
1: 浮华。
0: 对，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他就有这种美德。你看，凡是在居家呀、是吧？居身呢，自己啊，一般来说呀、都是比较质朴和节俭的，
1: 是
0: 吧？而且这里头呢，还包含着，我觉得这个质朴还包含着和人交往。我们交往上要讲这个，要朴实。是吧？要厚道一点，不要那个花里胡哨的，或者我们讲、
1: 不要耍心眼儿，
0: 不要耍心眼儿，不要这个过多的注重外在的形象啊。那外在形象也是要注重的，我们现代社会我们要讲究嘛，对吧？表里一致啊，内心美，外在也要美，是吧？
1: 但是不能太过。
0: 但是你不能就是说外表的这个打扮超过了内心的这个修养。是吧？那这个就是不质朴了。至少呢，应该说内心的美好修养应该超过他外在的打扮，那这个就比较平衡一点，是吧？完全匹配的话，其实都是有一点点遗憾了。最好就是内在的多一点，是吧？内在的美多一点，外在的美呢，相对来说呢，这个修饰一点，掩饰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啊，也是对自己很注重的这样注重内在修为的一种思想，注重精神领域啊，注重他的心性啊、灵性的成长啊。所谓提高心性啊，磨练灵魂呢、把这个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对外在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呢，是吧？我们也是会追求美好，但是呢，不像追求内在心灵这样下功夫。
1: 哦，老师，我记得我们上一期也说到过类似，要让大家就是女性，我们穿着要朴素一点，是不是？
0: 对，
1: 妻妾切勿艳妆。
0: 是的，有这个意思，
1: 有点这个意思，
0: 有这个意思。
1: 然后呢，我听我身边朋友说，女性朋友花在化妆上的时间都很多，有一个是已婚的女性，说每天2个小时化妆。平均年轻人是半个小时化妆，男女都不分。
0: 我现在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两头看。就是以前的话，我们确实有点太不重视了，
1: 太不讲究。
0: 就最开始我们中国以前那个讲买东西的时候不打包装，特实诚啊，是吧？那饼干咵。是吧？一斤饼干就是饼干，拿个纸袋子，实实在在的。然后我们到了开放了以后，一看国外，哇，包了一层又一层，打开了以后，最后里边一小块饼干，是吧？他们呢太注重外表，我们呢也太注重实质了。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这个经济所谓市场的感觉，经济的感觉，就是一方面也确实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呢，注重这种美感。尤其现在年轻人比较讲究有感觉，看上去美美的我就想吃它，看上去粗粗的啊，营养好都不是我思考的，我要感觉。所以他现在呢，这是一个时代的倾向，但是呢、我觉得有比较过了。你比如说我打扮2个小时就时间太长了，你不能读书2个小时呢？
1: 是啊，
0: 你读书2个小时打扮半个小时，哎，这个比较匹配，
1: 比较匹配。
0: 别说打扮2个小时读书半个小时，这个就是你心灵成长上啊，我们注重外表，注重这个肉体，注重这个外表。那外表它是变的呀，肉体会衰老的，
1: 会衰老，
0: 对吧？
1: 很快就衰老。
0: 肉体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肉体也是带不走的。说过去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稍微要学一点深层的，是吧？包括这个生命的这种课题啊，你了解到，所以有些观点讲法，就是人呢，过去无始，未来无终，人死了以后，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什么都带不走了，是吧？稻盛先生的讲法，唯有灵魂会陪伴我们开展新的 生命征程
1: 啊，这说的比较深，
0: 这说的比较深，那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人死了以后呢，他东西带不走是吧？钱财物都
1: 带
0: 不走，美貌带不走，身体带不走啊，亲情是吧？亲人关系也带不走，唯有什么？唯有
1: 灵魂，
0: 灵魂啊，或者说专业中国的专业术语讲叫唯有业随身，这个业就是这个人的修为，
1: 精神方面的，
0: 这个人精神方面的他的灵性的境界，他会陪着他走。这属于一些道家呀，一些佛家的思想，是吧？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也会开阔我们的胸怀呀。
1: 嗯，
0: 别在那带不走的东西上面下太多的功夫，花太多的时间，投入太多的精力，花费太多的金钱。
1: 是，
0: 应该在那带得走的上面
1: 投入很多的精力、
0: 时间、精力、金钱，
1: 是
0: 吧？
1: 嗯，
0: 用那个带不走的东西修那个带得走的东西。
1: 这就是智慧人生了，
0: 是吧？用我们这个肉体啊，借假修这个真，真就是我们的灵性嘛，
1: 哦、嗯，
0: 我们的生命境界呀、啊。
1: 原来借假修真是这个意思。
0: 这都是他所谓假，他用的这个应该是佛家的讲法。佛家的说法就是说万法皆空，这都是假的、嗯、啊。这个所谓假的，就是不永恒存在的，不能带走的，
1: 这
0: 都是没有假。
1: 对，
0: 那、
1: 嗯、
0: 那真的是啥呢？你能带走的，
1: 嗯，
0: 能带走的是什么？是你这个灵性，
1: 嗯，
0: 啊，说的在专业术语就是你的业力，是吧？就是我们平时修为的。嗯带的这个人生境界啊，这个可以据说能带得走的、
1: 嗯、
0: 所以呢就要用这个带不走的东西修这个带得走的东西、
1: 嗯、
0: 带不走的都是假的呀，就借这个假修这个带得走的，带得走的是真的呀，就借假修真、嗯
1: 啊、老师给我们掰开了揉碎了讲得很清楚了，
0: 容易啰嗦的，
1: 对，所以我们古人为什么要说居身勿欺质朴，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这些都是、嗯、这个就是当然这是从这个应该他还是从这个家庭生活呀，从这个儒家的在儒释道都是这个思想，
1: 都是这个思想，
0: 都是思想。只是说他讲的那个理解的解答这个问题的层次，
1: 嗯，
0: 它不太一样而已、
1: 嗯。对。
0: 那么这里头其实还包含着一个啥呢？和后面这句话是有关系的，叫教子、
1: 嗯、
0: 要
1: 有
0: 义方，义就是要讲。讲义嘛，义者宜也、
1: 就是、道义的义、
0: 嗯、啊，义道义的义者，义者宜也。
1: 宜就合宜的宜。
0: 合宜，说我们一般讲就是做事情啊，要合情、合理、合法。
1: 哦。
0: 那个方呢，指的就是方正，我们讲的这个正道，让孩子要变成一个啥懂义的人。
1: 嗯。
0: 那怎么解释义呢？我们一般有几个解释方法，是吧？
1: 嗯。
0: 比如讲这要有情义，不能这人冷酷无情吧？
1: 嗯。
0: 教把孩子教出冷酷无情的，哇，这个太可怕了。他冷酷无情，首先对家里人就会冷酷无情。
1: 那首先受害的就是我们自己。
0: 对啊，所以对他不讲情义啊，这个不得了、嗯、是吧？讲情义，然后呢，讲恩义。
1: 恩义就是要懂得报恩，
0: 懂得报
1: 恩。
0: 你看，你不能说是一只白眼狼啊。我们讲，仔细中山狼，得志变猖狂。那白眼狼，
1: 嗯，
0: 狼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现在都把坏事都往狼身上安。其实狼可能不一定也是这样的，对不对？
1: 是啊。
0: 这动物现在据说很多它还是挺记恩的呢。
1: 嗯。
0: 啊，这动物记恩的，现在有的时候人它都不如动物了。
1: 嗯，是啊。
0: 啊，就是为啥呢？它就没有这个恩义、道义、
1: 恩
0: 义是吧？还有道义。
1: 刚才说的是情义、
0: 情义是吧？恩义还有这个
1: 道义，
0: 还有道义是吧？我们讲要讲这个道义。
1: 铁肩担道义就
0: 是
1: 说的
0: 这个
1: 道义，
0: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心中胸怀要比较大了，
1: 对，
0: 不能光想着自己这点小事了，是吧、
1: 嗯？
0: 国家民族的这个命运呢，和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我怎么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子孙后代，乃至于为我们人类的未来，我们做点正能量的事情，
1: 是
0: 啊，这就有点道义的情怀，就讲义讲到这儿了。教孩子呢，要教这些内容，
1: 感觉这种教法就把我们孩子的心量扩大了，
0: 心量就扩大了，打开了他的
1: 打开了
0: 情怀，是吧？
1: 对、
0: 啊、还有就我们讲还有忠义，忠义讲这个吧，
1: 对，忠义、
0: 啊、忠义讲忠义，他要讲忠诚，自己事业的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1: 嗯、
0: 工作的认真负责态度，对于国家民族、对于人类的这种忠诚，
1: 嗯
0: 啊，他这里有义字在里边，
1: 有
0: 是吧？然后这个方呢，实际上讲的是正道，要走正道啊，
1: 哦、
0: 要方正啊，要这个内方
1: 外
0: 圆，嗯，外圆就是外跟人交往的时候，
1: 和光同尘是吧？
0: 还稍微的说的俗一点，稍微圆滑一点是吧？圆润一点，
1: 能让别人感觉舒服一点，
0: 就是别到了你跟人接触的时候都这刺儿头似的，是吧？
1: 是
0: 见谁就骂，看人不顺眼了也骂，不顺眼的事儿很多，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你骂来骂去的又解决不了问题呀、啊，如果能解决问题呢，
1: 嗯、
0: 该骂也是骂的。这是你一批评他了，他改正了，那非常好。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这个也是很好的。但是处理问题的时候呢，还要稍微讲点策略。
1: 对，
0: 这是我们讲的外在。 那里边怎么样呢？
1: 里边不能
0: 妥协呀、
1: 啊。里边要方方正正的。
0: 哎，现在就有的说这外边是圆了，里边也跟着圆了，
1: 那就错了。
0: 里边圆就变成啥了？变成同流合污了。
1: 嗯，
0: 本来是什么呢？本来是这个出污泥而不染的一种情怀。哎，我外面我虽然跟你打交道，我内。

0: 心深处，我的这个有一块圣地啊，是吧？
1: 是啊，
0: 有一块宝地是不容污染的，不容侵犯的。有一块圣地是不容沾染的，
1: 那是很神圣的，
0: 那是我的生，那是我生命的内在世界。我这个地方是不能妥协的，我不能出卖灵魂的。
1: 嗯，
0: 实际上基督教讲法，你说你不能跟魔鬼签合同啊，
1: 啊，
0: 把自己灵魂卖给魔鬼了，是吧？
1: 对，
0: 啊，只要能实现我人生的这个名利啊，人生的这种事业，我就跟魔鬼就签约了，
1: 嗯，
0: 那不行啊。这个就把自己灵魂给出卖了。
1: 也就是说，我们内在还要有原则，而且坚守原则。
0: 坚守原则，这就是属于呢我们做人的准则。
1: 也就是要死守善道，就守的是这个
0: 善道，或者我们讲的做人的这个美德准则，
1: 哦，
0: 是吧？
1: 嗯，
0: 像孔老夫子讲的这个仁义礼智信呐，
1: 嗯，
0: 智仁勇啊，啊，这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啊，这个温良恭俭让啊，是吧？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做人的一些准则和美德，是吧？
1: 嗯，
0: 还有比如说见义勇为的精神、好学的态度，
1: 嗯，
0: 啊，勤劳勇敢的这种承担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呢做人的准则，我在这里不能失去。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养正堂经典讲解机。播放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道德经》《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黄帝内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等1000多集经典讲解内容，还包括国学经典诵读、中华德育故事、中华文化小常识、中华养生、中华吟诵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欢迎您的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还有我们比如说现在商业社会，是吧？大家都要发财啊，见面都是说恭喜发财，是吧？
1: 嗯，
0: 我们到了过年的时候，大家见面的这个词儿都是什么？恭喜发财！
1: 恭喜发财说的最多啊！
0: 恭喜恭喜恭喜发财！
1: 还有一首歌就是恭喜发财，
0: 对不对？唱着好像说恭喜发财了就能发财，这不完全的。
1: 嗯，
0: 这个发财它有发财的方法，是吧？
1: 有发财之道。
0: 所以过去讲法叫君子爱财，
1: 取之有道。
0: 有道，
1: 嗯，
0: 是吧？那我这个不该我拿的。是吧？
1: 嗯，
0: 见义这个见得思义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东西来了，人家说现在我要送给你一笔钱，是吧？
1: 嗯，
0: 我得思考一下，这个符不符合道义？
1: 嗯，
0: 符不符合恩义？符不符合情义？符不符合忠义？说的再俗一点，符不符合法律？对不对？
1: 嗯，
0: 说的大一点，符不符合这个道德准则？我们在道德法庭上是不是要受到审判的？哦，在道德法庭上没问题的。下边说法律上啊，法律上有没有问题？说至少这两块我们守得住吧。
1: 嗯，
0: 这像这样的话，不是说见了钱就拿的呀。
1: 嗯，
0: 啊，不是有便宜就赚的，哪里这么回事？这钱里头它分干净的和脏的，分这个是可我该得的和不该得的，不是见钱就能拿的。
1: 所以我们见到一笔钱来的时候，要仔细的分辨清楚。
0: 对，
1: 该该，
0: 那见钱小就拿和强盗小偷其实没什么分别。
1: 哦，
0: 但那有人说了，那强盗是去抢的，小偷是偷的，我这是人家送的。
1: 嗯，
0: 啊，那为什么人送你啊？你要再想一想啊，
1: 嗯，
0: 是不是利用了职权去克扣别人？是吧？是不是设了很多的障碍，逼着人家给送钱的？这叫索贿。
1: 哦，
0: 啊，这是叫索贿，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威逼利用，是吧？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呢，虽然不是索贿，但是我们服务不好啊，是吧？我们本来应该在我们的职务上认真的把工作做好，是吧？我们故意的不做好工作，不作为，逼着人家想方设法的啊，来把钱送给我们，啊，虽然可能你不想要钱，但是你工作也没有做好啊。就仔细观察，这里头很多的问题，所以不是说有钱就要拿，然后要见得要思义啊，这都属于有道
1: 哦，
0: 是吧？那这是属于什么呢？都是做人的准则了。所以教孩子从小要把这些东西教给他，将来啊，是吧？他真正走向社会，离开，即便我们将来年老了，我们每个人总会有年老的时候吧。
1: 嗯，
0: 即便我是年轻人，我现在20岁，我80年以后是不是我就要年老了？我活到100，我要走啊。是吧？那如果我们是中年，我们40岁了，是吧？再过上这个40年、60年，是吧？我们的孩子，我们也不能陪伴他永远呢。
1: 这个时候，我们所教给他的义，就会在他的人生中
0: 对
1: 起一个护城河的作用。
0: 就是我们给他护法了，
1: 可以保护他，
0: 可以保护他。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孩子这个在父母身边呢，有好有坏，是吧？

0: 有的孩子就说我就想逃离父母。
1: 嗯，
0: 其实呢你逃离父母的时候啊，这个父母在身边也有好处啊。为什么呢？他父母他天天叨叨你唠叨，有人说我不想让父母管我，仔细观察，这里有东西啊。父母在管我们的时候，其实呢父母是一个护法神，他是个保佑你，对不对？
1: 嗯，
0: 他有很多他的人生的宝贵的经验，他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要碰，那件事情不能惹，那个人不能交往，是吧？那个地方不能去，他跟你讲很多这样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往往会听的人呢，哎，他可能就少走了很多的弯路。
1: 那如果是我们听不进去了，
0: 听不进去的人呢，你自己呢可能去闯荡呢，就会走很多的弯路。所以如果我父母从小就把这些做人的准则、走安全道路的方法教给我们孩子，哪怕我们不在他身边，是吧，不天天叨叨他，他遇到这个情况马上老爹那句话就想起来了，
1: 对，
0: 他遇到一个什么人，然后老妈那句话就想起来了，老妈就讲了，是吧，你讨媳妇儿一定要讨一个孝顺的，是吧，对自己父母好的，哎，他就听见了，就想起来了等等，就是爸爸妈妈讲的这些话其实对孩子是很起作用的。
1: 嗯，
0: 那么父母对孩子的这个教育的内容啊，它是潜移默化的。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想教给孩子的东西，孩子往往他听不进去。
1: 嗯，
0: 往往是父母日常的，是吧，自己的价值判断，或者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自己都感觉不到的，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指引我们说出的话、做出的事，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大的。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整天叨叨他还记不住。
0: 为啥记不住呢？因为孩子他也挺聪明的，你叨叨给他听的呀，他觉得你专门讲给他听的，对不对？
1: 可能我们自己未必承认，未必认可。
0: 他想看的是啥呢？看你父母你日常是怎么做的
1: 啊，哦，
0: 你日常怎么想的？
1: 对，
0: 这个对孩子影响最大。
1: 哦，
0: 我们有的时候讲给孩子听的话和我们做的之间是有矛盾的。
1: 会这样，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矛盾呢，有时候我们意识不到，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虽然做错了，但是我不希望孩子走这样的错路。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讲给孩子的一般都是比较好听的，
1: 是
0: 都特别重要的，
1: 对，
0: 就是人生特别宝贵的。可是我们自己在犯着另外的错误，嗯，是不是？
1: 孩子一眼就看出来。
0: 孩子呢，他就说：“那你都这么做，做的挺好，你天天说让我不干，那你怎么可能呢？”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在孩子身上啊，这个做父母的，其实这个话是孩子听完之后别找父母算账哈。我的意思就是啥呢？你做父母的仔细看一看啊，
1: 嗯，
0: 很多孩子身上的缺点呢，啊，
1: 就是我们自己身上，
0: 哎，我们挑孩子身上缺点的时候，其实是在骂我们自己。
1: 哦，
0: 那因为他这个孩子缺点，他有的时候是把父母身上的缺点复制，
1: 人家说
0: 还不仅仅复制，还放大。
1: 还会放大，
0: 会放大，
1: 还会做得过一点。
0: 对，当然了，这个是两方面的哈，就是父母身上的优点呢，他，
1: 哦，
0: 也会复制。
1: 哦，
0: 而且呢，好孩子会把父母身上的优点放大。
1: 哦，这是好孩子，
0: 就是好孩子，就是他也会学啊。他父母好的东西，他学到了以后，
1: 嗯，
0: 他把它放大了，他就要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是弄成一个这个受坏影响的孩子，是不是？
1: 嗯，
0: 孩子里头他的根性也不太一样。
1: 对，
0: 有的人这个有的孩子啊，是吧？他龙生九种还各个不同呢，是吧，
1: 嗯，
0: 有的孩子他可能遇到这个善的正能量的东西他就有感应，
1: 嗯，
0: 他就很爱学，他就愿意复制，甚至他把它放大，他在我们专业术语叫做承传和弘扬父母身上的美德，是不是专业术语是这个吧，
1: 嗯，
0: 哎，那么有的孩子他可能是对负能量的东西有感应，比如说父母稍微爱玩一点他就特别爱玩，
1: 嗯，
0: 是吧，你父母稍微可能我们就是爱赌博一点，嚯，孩子整不好他就说往下滑去了，他就把父母身上的缺点呢他特别容易有感应，不仅有感应他还把它复制，还有他把它放大，
1: 嗯，
0: 哦，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讲叫做一代不如一代啊，
1: 那这就很恐怖了，
0: 这就很恐怖了。所以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其实父母都要反思的。
1: 那还有的最近家长老讨论，这父母都是博士，孩子就是学一加一等于二，学不会，家长都会说就是看他长得像我，不像我早把他扔了。
0: 这里头呢，这个我们也反思，因为很多他孩子学习的成长情况时期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是吧，他有的时候他可能开窍晚一点儿，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我另外一个观点你也仔细考虑了，是吧，我们学那么多知识啊，
1: 嗯，
0: 啊，固然很好，但是这个学这个知识的时候你内心深处到底是为谁学的，
1: 哦，
0: 啊，我们学了那么高的学历，学了那么高的学历到底是为谁学的，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有这么多的知识才能学历，学这么多目的是为了回报这个社会，是吧，
1: 嗯，
0: 上从家庭角度来讲，报答我们的父母祖先，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不是？
1: 嗯，
0: 哎，那么要是从广泛的角度来讲，我给我子孙后代做出好的榜样，为国家民族做点贡献，我想做贡献，想做大的贡献，我要有能力，要有水平，是吧？要有真才实学，要有德才学识，带着这样的这个人生责任和志向，我来努力学习，这是一种情况。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我用了学习学历也好，知识也好，学这么多，就是为了自己日子好一点，地位高一点，是吧？受人尊敬一点，他培养的是自私自利的心，所以有的时候你就看这个孩子，他有时候也敢思考啊。
1: 他学不进去
0: 啊，因为他带着他可能孩子是个好孩子啊，你让他用自私自利的心，他可能学不下去呀、
1: 啊。哦，
0: 这种情况也有吧？
1: 可能就是老师说的，父母自己潜意识中这个学习的目的。
0: 你学习目的是自私自利的心，都想出人头地的心，就自己看自己孩子出人头地不了了，着急呀、啊，
1: 着急了。
0: 那孩子对、孩子对出人头地呢，他不感兴趣，
1: 那、
0: 说明这个孩子是个什么孩子呢？
1: 还是个好孩子呢？
0: 对了，所以说呢，他看他不爱学习，你得看他为什么不爱学习。如果他是不愿意出人头地，不愿意伤害别人，是不愿意参加这种恶性的竞争，为此而不爱学习，我觉得这个孩子本性还是很不错的呀，对不对？对不对？你要想嘛，他有的他拼命爱学习，为啥呢？一定要自己出人头地，是吧？一定要骑在别人头上啊，带着这颗心拼命学习。哎呦，那你这个还得研究研究呢。你真让他学出来了之后，是吧？如果是个自私自利的，这个将来是个属于奸臣一样的人物，那这个玩意儿还不见得给国家是造福啊。所以呢，这个不好讲。还有的孩子他是智力不一样，是吧？这情况不一样。总而言之，我是觉得这里头做父母在教导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个共同成长的过程。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不仅仅用嘴巴讲，我们的内心深处的价值，内心深处的思考，或者说我们讲潜意识当中的这种思考，都会对孩子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我们潜意识当中对待自己的父母，对待我们的国家，对待自己的事业，对待自己的情感，是吧？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0: 对待我们的未来，我们是光明的，是感恩的，是吧？还是相反的，这个都对孩子内心深处产生重大的影响。啊，我今天说的稍微深一点，一般讲法应该叫以身作则，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它不光是身的问题，它是心理的问题
1: 啊。
0: 内心深处，那外表上我可能做的都挺好的呀，可是你要内心深处呢，是吧？内心深处对待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态度？是觉得未来一片光明啊，还是觉得未来一片黑暗呢？是满心的都充满了正能量，还是都是负能量啊？是吧？都是怨恨呢？啊，是对自己的这个父母亲人是发自内心的有感恩心，还是觉得父母长辈是累赘啊？对国家是真是热爱啊，还是觉得国家只是是吧？我在这儿我在混饭吃，我要不遵守这个国家法律的话，这会整我呀。有个更好的地方，我还想赶紧移民呢。所以你这些都不好讲啊，这内心深处的东西，是吧？我们自己态度上有的时候显现出来了，有时候藏得很深，对不对？
1: 是啊，
0: 孩子知道，因为他天天生活在一起啊。
1: 看来这不能小看孩子的这个心呐、啊，
0: 因为他孩子跟我们在一起，他是磁场的连接，
1: 哦，
0: 他心灵深处的连接，大家都在一起吃饭，一起休息，他肯定潜意识的情感的深处他有链接，所以他有的时候会把父母身上的优点放大，有时候也会把父母身上的缺点放大，甚至把父母内心深处的东西
1: 给显现出来了，
0: 他显现出来了，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通过孩子，我觉得作为父母啊，通过孩子也是一种成长，是吧？我们看我们的孩子，看到他优点，说哎呀，我有这个优点，我们要努力呀、看到缺点，哎呀，我有这个缺点，我要赶紧改呀、
1: 所以孩子是我们的镜子，
0: 也是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上苍啊，把孩子送给我们，让我们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呢，来共同成长。
2: 简化生活，深入生命，活出灵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欢迎您把收听节目的心得体会及感悟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积德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卿大夫章第四的内容。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

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前面两期节目当中，重点说了非先王。

0: 先王啊，指的就是先代的圣君明王，是吧？也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这个古圣先贤了。
1: 嗯，
0: 因为古圣先贤呢有好多身份，是吧？有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君王的形式出现的。
1: 对。
0: 那一般来说，君王出现了以后呢，治理作乐呀，他的这个德披天下呀，是吧？所以这个德行呢就世世代代的流传下来了。
1: 嗯，
0: 那么这些卿大夫，我们讲现在属于中级官员，是吧？
1: 对对。
0: 哎，那他们的就是在行动上来讲，就以这个先王的有德行的这些行为，作为自己的行为的标准。
1: 哦。
0: 所以呢，他的这个凡是不符合道德准则的这个行为啊，他一概都不做。
1: 哦。
0: 那凡是做的呢，都符合这个道德要求的这些行为，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层官员的啊一个特定的行为准则吧。
1: 哦，
0: 哎，那么当然这个涉及到生活当中来讲呢，比如说我在一个团队，是吧，是一个中级官员，是吧，中级干部了，中层官员，那我中层官员我对于我们团队的这些政策呀方针呢，是吧，那我当然就是说团队没有制定的政策我就不能乱制定喽，
1: 对，
0: 是吧，团队没有确定的方针我就不能乱说喽，
1: 哎，
0: 但实际上就是相当于这么一个贯彻落实的这么一种特定的承上启下的这样一个身份。当然这里头呢就涉及到了所谓的这个先王的德行，是吧，我们谈到先王德行，那个德行都包括哪些呢？
1: 对，先王的德行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德行有什么样的关联？
0: 有什么区别？德行嘛，实际上是讲的符合我们做人的准则的这些行为了，是吧，那么这些行为的话呢，它自古以来啊在中国的文化传承里边它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的。
1: 对，
0: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要有中华美德，是吧，那中华美德呢现在就是一般的称之为叫做八德。
1: 对
0: 啊，八德呢有两种说法，一种呢叫做
1: 孝悌忠信，
0: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吧，还有一个呢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1: 对，
0: 这两种说法，那这两种说法把它并起来大概就是十二个字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就属于叫做八德。
2: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克己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例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既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0: 那么这个八德里边的这个孝悌忠信啊，这个是自古以来啊都是提倡的非常广泛的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讲孝讲悌，是吧，所以在这个孔老夫子也对这个孝悌忠信呢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他说孝呢是德之始也。
1: 哦，是德行的起始点。
0: 对，德行的起始点，是吧，这个人在家里头啊，在家里头孝敬父母，那出外呢才能尽忠职守，是吧，那朋友之间呢才能讲诚信，所以呢夫孝德之本也，是吧，教之所由生也，这是孝经里告诉我们的。
1: 对
0: 啊，他老人家也解释为呢德行的起始，德行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出发点其实呢就是从孝道来入手开始的。

0: 所以呢，我们经常讲要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是吧？那怎么评判这个人德行好不好啊？
1: 其实可以看看他在家里是不是孝敬父母。
0: 对，那起码有一条重要的标准，首先呢，看他是不是个孝子了。
1: 是。
0: 所以如果是这个是个孝子啊，那就是可以造就之才。
1: 对。
0: 那悌啊，孝是德之始也，悌是德之序也。
1: 哦，
0: 这个德行还有顺序啦。
1: 对，
0: 我们讲所谓德之序就是讲礼仪了。
1: 是，
0: 那个礼仪呢就体现为悌。
1: 悌就是兄弟之间互相友爱。
0: 哎，兄弟有爱了，我们长幼有序了哈，
1: 嗯，
0: 这都属于叫悌道精神。
1: 嗯，
0: 信是德之厚也。哦，这个德行啊，越来越厚道了，就体现为呢，朋友之间讲诚信，
1: 言而有信。
0: 对，我在家里头是尽孝了，那我跟别人交往怎么办呢？
1: 那么就讲信誉，
0: 讲信誉，讲诚信，
1: 对
0: 吧？讲诚信的人，那他这个人际关系就越来越处理得好，那德行就越来越厚。
1: 是
0: 讲的这个是吧？忠，德之正也。
1: 哦，忠是德之正，忠这个字上面是忠，底下是心。
0: 对，这忠还是忠心嘛，是吧？所以那个德行呢很正。
1: 很正，对，
0: 很正。那我们也讲的就是说，人生在社会生活当中要，认真负责，
1: 对，
0: 要尽忠职守，
1: 是
0: 吧？那这个就是我们也可以说，某种意义上讲是在社会当中的立足之本，
1: 对，
0: 是吧？如果一个人到了社会当中不会尽忠职守，不能够认真负责的做工作，那他这个社会当中就立不住足了，
1: 没有办法立足，没有办法生存，
0: 没有办法生存，是吧？小的来讲没有办法生存，大的来讲没有办法为社会做贡献了，
1: 更谈不上去孝养父母了。
0: 对，所以呢，这个讲的是这个孝悌忠信，是吧？这是就是我们所谓先王的德行了，我们要做到孝悌忠信。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还有呢，礼义廉耻。那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
1: 对，
0: 是吧？这个四维不张，国将灭亡嘛。这也讲这个哈，
1: 哦，
0: 就是说，这个是国家支撑国家的四根大柱子
1: 啊，哦，就是礼义廉耻。
0: 礼义廉耻啊，
1: 哦，
0: 礼义我们讲的就是要礼者这个敬恭敬别人，是吧？礼呢是讲这个相互之间的人们要遵守的这些规则啊，礼貌啊。是吧？那这个如果一个国家里头相互交往都不讲规则，那不就乱了吗？
1: 对，
0: 所以呢，这个礼非常重要。
1: 是。
0: 那我们中华民族呢是礼义之邦，
1: 对，
0: 是5000年传承下来的礼义之邦，是吧？所以呢，对于这个礼呀，那就更应该注意了哈。
1: 是。
0: 至少我们是见人要有礼貌，对不对？
1: 对。
0: 对别人要比较恭敬，
1: 是
0: 啊，这就是讲礼。义呢，实际上讲的就是道义了。
1: 哦，道义。
0: 道义，我们现在讲的叫合情、合理、合法。
1: 哦，
0: 那你就做事情的话呢，你要符合做人的准则，符合道义，
1: 对，
0: 是吧？这个我们不能说是见利忘义，见到钱了以后呢，其他东西都不讲了，违法乱纪啊，是吧？这只要为了发财啊，为了致富啊，这个什么手段都敢用啊，这就是没有道义了。
1: 哦，
0: 所以一个国家呢，它还是有义的，有义讲义的话，我就觉得有胸怀，是吧？有眼光，有这个责任心。啊，同时呢，是至少来讲，我们讲是遵纪守法，讲良心，讲有情有义嘛，是吧？
1: 对，
0: 这就是讲的这个礼义，廉呢就是廉洁奉公了。
1: 哦，就是作为官员来说，我们要保持清廉。
0: 官员清廉，那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有这个问题，是吧？
1: 对，
0: 那我不要小偷小摸了，
1: 是，
0: 不要占人家便宜了，
1: 对，
0: 这都属于廉。
1: 嗯，
0: 是吧？这个我们讲这个，这个公私分明。
1: 对，比如说我们上班时间不要处理个人的私事，啊，不要随便去就是接收自己私人的邮件。
0: 对，这都属于叫公私分明，都属于廉，是吧？那我们做生意也好，搞营销也好，是不是？那就是我一心一意的把工作做好，那不该得的呢，绝不能拿。
1: 是，
0: 这都属于叫廉。
1: 哦，
0: 礼义廉耻呢，是指羞耻。
1: 啊，我们要有羞耻心。
0: 羞耻心的话呢，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羞耻心呢，就是有是非善恶的标准才有羞耻心。
1: 是
0: 吧？如果不知道哪个是好，不知道哪个是不好，就没有羞耻心。
1: 是。
0: 所以有的经常讲就是寡廉鲜耻。
1: 哦，
0: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1: 哦，
0: 讲的就
1: 是
0: 这个。
1: 明明可能事情不符合道义，但是我们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反而还觉得挺光荣，
0: 很光荣。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社会中有的时候一些现象，有的时候只好评判就寡廉鲜耻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为啥呢？他不懂，
1: 对，
0: 是吧？这个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有很多的哈，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讲违法乱纪的事情，违法乱纪的事情本来是应该很值得羞耻的事情，那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有这个比如说伤风败俗的事情，
1: 对，
0: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吧？我最近听说还有一些写，比如说写文章代笔，是吧？请人家给代一代写写文章成名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吧？这个都是所谓的，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关键在哪里呢？在于我们从小的接受的教育里面，对于是非善恶的这种分辨的标准呢，没有讲，就只把成功啊、成名啊，是吧？发家致富、发财致富啊，把这个当成了人生唯一的标准了。
1: 哦，
0: 而没有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是君子爱财，
1: 取之有道。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爱民，得之有道。
1: 哦，
0: 是吧？你也想有成名可以啊，
1: 对，
0: 成名你得首先是要为社会做贡献的。你君子爱财可以啊，你这个钱财你不能去违反国家法律，伤害他人，是吧？你勤劳致富啊，
1: 是
0: 劳动所得呀。当然智慧也算是劳动了，是吧？脑力劳动，你想个好主意啊，把这个钱财，把这个货物流通，是吧？物流搞得好，北方需要的南方有，你在这倒腾倒腾，是吧？那这个也属于是一种脑力，也是劳动所得啊，
1: 是，
0: 而不是搞违法乱纪的行为啊，
1: 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就属于叫做都属于耻的范围。所以如果一个人要是有羞耻心的话，这个人还是可以救药的，对吧？
1: 因为他有羞耻心，说明他有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样才有改过的前提。
0: 对，都是因为这个没有羞耻心了，那这个事儿呢就不好办了。那等于就是说他不知道自己哪错在哪里了，
1: 是，
0: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2: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0: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卿大夫章第四的内容。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
3: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同样是在讲卿大夫这个阶层的人应该怎么样来尽他的孝道。
0: 对，
1: 那讲到了言和行这两个特别重要的方面。
0: 那我觉得这两句话呀，其实是让我们听到以后很令人羡慕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境界了。
1: 是，
0: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基本上是一张嘴呢就容易说错话，
1: 是
0: 吧？一办事呢就容易犯错误，
1: 对，
0: 是吧？所以经常呢就是懊恼啊，懊悔，哎呀，这个事儿早点知道，怎么不这么干多好啊！哈，
1: 这句话我要早知道，这样我不说多好，
0: 说多好！你看说了之后悔，想跟人道歉吧，又不好意思；不道歉吧，觉得人受到伤害了，
1: 对，
0: 啊，这心里头呢，我们还是有良心的嘛，发现自己说错话了，办错事了，心里头还是有些懊恼啊，懊悔呀、啊。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这个叫做就是很不舒服了哈。
1: 是，
0: 哎，这样的感受。
1: 嗯，
0: 那怎么能做到说起话来啊？我们做到这个境界，这样说，言满天下无口过，这话怎么说啊？无论怎么说话，他不犯错误，
1: 这个怎么能做到呢？
0: 哇，这个太不容易了，是吧？
1: 对
0: 啊。然后行满天下无怨恶，哇，你做了那么多的事儿啊，不得罪人。
1: 哎，这个
0: 无怨恶不就是不伤害别人吗？
1: 对，
0: 是吧？只是利益别人，给别人给社会啊带来有益的事情，没有做错事儿。
1: 嗯，
0: 哎呀，这个怎么能做到？
1: 对呀、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明明是好心，可是为什么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还让别人受伤呢？
0: 对，所以我在想呢，这里头可能让章句来看哈、嗯，我觉得这个怎么能做到呢？首先呢，

0: 还是说这个存心是要好的，
1: 对，
0: 是吧？这个首先是第一条了。
1: 对，
0: 我们讲这个讲叫爱敬存心嘛，
1: 是
0: 爱人者
1: 人
0: 恒
1: 爱
0: 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1: 对，
0: 我心里头呢是对别人是这个爱护的心，
1: 嗯，
0: 是吧？对身边的人啊，对身边的事啊，啊，我们是、对人是爱护的，对事呢是认真的，
1: 对，
0: 是吧？再一个呢，对长辈对他人是恭敬的。
1: 嗯，
0: 是吧？所以我们是用这样一种态度，谨言慎行，恭敬爱护他人。
1: 嗯，
0: 那首先呢，我们心中是这样一种心。
1: 哦，
0: 那么在事情上来讲，用什么方法呢？应该是以圣贤人的言语行动为我们的言语行动的准则。
1: 哦，
0: 对吧？
1: 说起来也同样感觉到，大家会觉得比较抽象，
0: 是抽象了啊。
1: 是。
0: 那说白了，具体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要遵守这个德行啦。
1: 嗯。
0: 啊，我们以前也学习到的，比如说这个行动的准则是吧？以这个八德，孝悌忠信。
1: 嗯，
0: 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以这个八德呢来作为我们的这个人生的准则。那说话的话呢，那讲忠讲信讲诚意，言忠信嘛、
1: 嗯、对，
0: 是吧？那这样的话呢，可能错误就会比较少一点。
1: 哦、
0: 啊、我们只能往那个方向不断努力了。
1: 嗯，
0: 所以孔老夫子的学生曾子也讲过这样的话。
1: 嗯，
0: 他说，君子终日言不在忧之中，小人一言终身为罪。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君子啊，从早讲到晚，讲了一天的话，没有一句话呢是犯错误的。
1: 首先他的话可能都是利益别人的。
0: 对，那小人只要说一句话呢，马上的这个犯的这个罪啊，他一辈子都要去承受的。
1: 可能就是因为存心不同。
0: 所以有跟存心不同也很关系，是吧？还有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学习的内容啊，
1: 嗯
0: 啊，然后呢是不是一心一意的想着去帮助别人成长啊，
1: 嗯，
0: 是自己说自己的话呢，还是说考虑到有利于他人成长啊，那这些的话都是属于一个君子的一个风范。
2: 践行孝道，感悟永恒的真理，延续祖先的精神血脉，做个地道的中国人。经典解读栏目《孝经》正在播出，敬请继续收听。
0: 那么在这里边呢，曾子也告诉过我们一种方法，让自己的行动和言语啊不犯错误。他说可以有一种思考方法。
1: 什么方法？
0: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有意思哈。他就讲这个曾子在有一个叫大孝篇里边、这个他讲过这样一段话。
1: 嗯，
0: 他说啊，一个君子，故君子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告诉我们一个方法了。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你看啊，你要举足就是办事儿了，是吧？他一举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敬，周而不由，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代也。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1: 对呀、啊，
0: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举手投足，我在办事情的时候、因为心里头时时刻刻记着父母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是这个步履协进。
1: 哦，就是走路的时候我都走大道正道。
0: 是不是？
1: 是。
0: 你看走大道这有两个含义。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确实走路的时候，是吧？你走路的时候那边上有一个小路，所以走得很快，有岔路。
1: 嗯。
0: 这个大道呢可能是稍微的这个远一点。
1: 对。
0: 但是大道安全啊。
1: 是人多或者有灯光。
0: 有灯光啊，光明啊、是吧？
1: 对。
0: 实在不行了打手招呼一下，是吧？还能坐个车什么的，对不
1: 对？
0: 对，
1: 是。
0: 你小路呢虽然它短它近，但是它没有路，可能没有铺好啊。
1: 对。
0: 没有灯光啊。
1: 会路边人烟稀少啊，
0: 人烟稀少啊，然后在山坡上你咕噜滑下来了，很危险呐、所以真爱惜自己身体的时候替父母想，所以我走路的时候呢、走的时候大路，对吧？
1: 对。
0: 那么人生呢也是这么选择了。
1: 对，比如说我们要遵纪守法，走的人生的正道。
0: 对、人生大道，因为我考虑我不能让父母这个担心呢。
1: 对。
0: 所以我走的办事情呢走的都是大道。走的是正道、
1: 我们做的生意呢都是合乎国家法律法规的、
0: 堂堂正正的，我们不走邪道不走歪道。
1: 对，
0: 这是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他说呢，这个周而不游，周而不游就是我们划船过河了。
1: 嗯，
0: 过河既然过河就是过河嘛。
1: 对
0: 啊，你不要弄着船就在海上啊，就在玩游荡起来了。
1: 哦，
0: 为什么呢？你要赶上个风浪怎么办呢？
1: 是
0: 吧？然后要触了礁怎么办呢？
1: 嗯，
0: 所以呢就不要过分的在外面不停的游荡和玩。而是呢我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耽误这个很多的宝贵时光啊在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上，影响到自己的生命安全。
1: 哦，
0: 讲的是这件事情。或者我们用弟子规的话讲，叫做斗闹场
1: 绝勿进，
0: 邪僻事
1: 绝勿问。
0: 哎，他就讲

0: 他说你只要心中有父母啊，你办事的时候其实讲就是慎重了。
1: 对，
0: 走路也慎重是吧，过河也慎重，坐船也慎重，坐车也慎重。
1: 对，
0: 是吧，包括我们坐车也是这样的。你要坐车的话一定要选择安全一点的车咯。
1: 是，
0: 是吧，你别的车很挤很挤的，然后呢都塞得满满的，是吧，虽然很便宜，你坐上去了心中没有父母了。
1: 哦，我们觉得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意外都是源于我们没有按照我们本来的目的去做这件事。
0: 对，是吧，或者有的时候呢心里头少了父母了。
1: 少了父母，对。
0: 少了想父母，结果呢就啥都敢干了。
1: 对。
0: 是吧，包括对自己的身体的折磨，是吧，你有的时候心里有父母的话，你晚上就不好意思开夜车啊。
1: 是。
0: 因为你身体垮掉了，父母会操心啊。
1: 对。
0: 还有呢什么酒吧呀，什么什么哈，我们这些网吧呀，他晚上不好去了。
1: 对。
0: 为什么呢，父母操心呢，担心呢。
1: 对。
0: 啊，所以这些包括一些什么不好的人的交往啊，旅游啊，是吧，他就考虑了。
1: 对，
0: 因为父母要担心啊。
1: 是
0: 为了让父母放心。哦，你这个行动就很慎重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安全了。
1: 对，
0: 就不用犯错误了。
1: 是，
0: 他自己不受错误，不犯错误，自己不伤害自己，其实对社会呢也没有带来危害。
1: 对，
0: 他讲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有重要。
1: 对，
0: 关键为什么呢，怕父母留给我们的身体受到伤害。
1: 的确是，
0: 一片孝心。
1: 哦，
0: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真正心中有父母，行动就不容易出偏差了。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
0: 第二个方法，他讲他说话。他说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身，然后不辱其身，不由其亲，是可谓孝矣。
1: 嗯，
0: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他说呀，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呢不要忘了父母。
1: 哦，
0: 而且是不敢忘父母，还是不要，不是说不要忘父母，是不敢。
1: 哦，
0: 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不敢忘记我的父母，
1: 嗯，
0: 那我这个就不会说恶言了。
1: 嗯，
0: 因为我要说伤害他人的语言啊，出口伤人，
1: 嗯，
0: 我们讲这个恶言恶语嘛，
1: 嗯，
0: 那会这个让我们的父母啊，这个颜面尽失啊。
1: 对，是，
0: 是吧？
1: 对，
0: 人家会说了，哎呀，这家养出的这个小子哈，
1: 嗯，
0: 这家养出的这个女孩闺女哈，
1: 嗯，
0: 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啊？
1: 是
0: 啊，这家的这个小姐哈，这公子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啊？这家的少爷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啊？人家会这么说。所以说这家没有教养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父母呢这个脸上蒙羞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恶语不会说了。哎，我要想我这每一句话其实是我们就是父母的颜面呐。
1: 对呀，
0: 是不是，孩子不就是父母的颜面吗？
1: 对，
0: 父母的人生成果呀。
1: 是，
0: 父母的人生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事业的一种表现呢。
1: 嗯，
0: 人生他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把孩子养大了。
1: 比如说就是有人说孩子是父母的成绩单嘛。
0: 对吧，这很清楚了。
1: 对，
0: 所以你这个孩子做得好，知书达理，是吧，恭敬他人，
1: 嗯，
0: 这个温文尔雅，是吧，和颜悦色，
1: 嗯
0: 啊，那你这个给父母脸上可就打分打得高了。
1: 到哪里别人都夸，哎，这个孩子很懂礼貌，
0: 哎，人
1: 家教真好，
0: 家教真好，甚至还会向父母来请教，你怎么把孩子教这么好的？
1: 对对，
0: 是吧？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很不懂礼貌，恶语伤人，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巧言令色。是吧，或者是这个叫做胡言蜚语啊等等的，不恭敬长辈，伤害他人，那么这个父母的话就受到了这个很大的侮辱，颜面尽失。

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

0: 其实我觉得这两句话我们首先在家里开始实行比较好，比如说父母跟孩子说话，孩子跟父母说话，还有夫妻之间说话该怎么说，该怎么做事儿。
1: 这也是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怎么来学习了，是吧？
0: 对，
1: 因为这个知道这个重要性了以后，那当然教育孩子很重要的呢，就是说这个做父母的，我们要给孩子做出什么样的榜样。
0: 对，
1: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阳光，那孩子就会阳光或者是不阳光，
0: 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你比如说我也在考虑，你比如说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老是一种那个郁郁寡欢的表情，对吧？
0: 是，
1: 老是觉得人生啊很苦啊，
0: 压力很大呀，
1: 压力很大呀，不好活呀，是吧？您的孩子就很郁闷了。
0: 对呀，我就听一个母亲说担心孩子考高中考不上，孩子说那妈妈我肯定考不上。
1: 对呀，你老这么担心啊。
0: 对呀，
1: 所以母亲有的时候她这个担心啊，包括父亲也在内了。但相比较之下哈，我是感觉可能这个总体来讲不是绝对了哈，一般男生的话呢胸怀会稍微大一点。是吧？女生呢有的时候呢她这个她担心的事情会多一点。
0: 患得患失的心比较重。
1: 患得患失的心有的时候在家里头啊比如絮絮叨叨的，是吧？
0: 对对。
1: 然后本来日子过得挺好的，就在那无缘无故的在那儿发忧愁。
0: 对，抱怨。
1: 抱怨，是吧？还有的时候呢她有的时候这个也是相互会攀比了。
0: 是。
1: 当然呢男士呢和女士他不太一样。男士吧他也被比。比完之后都窝在心里不说出来。
0: 对。
1: 是吧？他比如说外边他有时候也比啊，男士比和女士比不一样。
0: 对，
1: 女士比可能是人家都有大房子，咱家咋还没有呢？是吧？人家都穿了那个漂亮的衣服，我咋就那么少呢？是吧？人家的车怎么那么好，我咋就没车呢？是吧？人家都是有高级包，我咋就没包呢？对吧？等等，是吧？
0: 是，
1: 人家呢可能化妆的很漂亮，俺咋就没有弄呢？等等等等，这女性比的是这个，男性比的呢可能就是事业上的成功喽。
0: 谁做的更大更好？
1: 你在事业上是吧？人家你看哇，这出人头地，当领导了哈，这众人千人万人面前哈，这个一呼百应，俺们这老是默默无闻的在这干着，是吧？或者是同龄人呢？同样的这个身份呐、地位啊、环境的人啊，那么有的人做的比我们好，他说他会有这个压力
0: 哦，
1: 就是男性他比较对社会的成就或者说贡献了，因为他从小长大的时候，家庭父母都是期待他能够在社会上做一番事儿，
0: 是，
1: 所以他的期待是在外边
0: 哦，
1: 那么女性呢，一般呢是在家里，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反应就不一样了，
0: 对，
1: 他在外面呢，可能受了一些。刺激啊，比较啊，他心里也蛮郁闷的。回到家里呢，他不能跟太太讲啊，
0: 对，
1: 所以他就窝在心里了。
0: 是，
1: 他太太呢，反正呢，他平时呢，这个在家里都遇到这些事儿嘛，见到先生就讲给先生听了。
0: 对，
1: 所以先生呢，叫做接受了双重的压力。
0: 那我们做太太的一定要考虑到先生的这个心理特质啊，已经是双重压力了，我们千万要阳光一点，
1: 要给先生减负了，
0: 对，要把阳光照进来，
1: 要给先生减负。所以你看先生愁眉不展的哈，郁郁寡欢的进来了，太太赶紧就转换一下心境，别把自己的垃圾的倒在先生那里去，
0: 对对对，
1: 是吧？替先生分一分，是吧？替先生分一分。先生呢当然也要学会哈，其实先生呢一般来说都是会的，回到家里就要接受垃圾。
0: 好，
1: 所以先生呢要把胸怀搞得大一点，不要把在外面太累，累到自己连装垃圾的空间都没有的时候，你回到家里就会崩溃了。
0: 对，
1: 所以在外面干活的时候呢，至少留下个10分到20分的空间，回到家里呢听你的太太絮絮叨叨，这个精力和时间要准备出来啊。
0: 谢谢李老师给我们女士的提醒啊。我们今天学到的是《孝经·卿大夫章》第四当中的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要做到这一点，就是把父母时时刻刻放在心中。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

对人对事要心存感恩，更要常常自我祝福。如果天天面带笑容，看来就像有喜事一样，家家户户都有喜事，社会自然一片祥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来源于网络的一篇文章，眼泪这么近，背影这么远。这是我们感悟人生栏目奉献给您的一份礼物。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第一次在众人面前痛哭失声，是在多年之后。我作为一名实习教师，在听别的老师讲课的时候，当时那个老师讲的是朱自清的《背影》，听着听着，我竟失控地哭出声来，惹得全班40多个学生都惊愕地看着我。我想起的是娘，是记事时就知道有着一头白发的娘。娘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我的父母生了我，却没有养育我。娘是村子出了名的傻女人，那是真正的傻，整天胡言乱语，连生活都无法自理。据说是她给母亲接的生，她抱着我的那一刻竟出奇的平静，她脸上流露出一种母性的光晕，却是大颗大颗的掉着眼泪。亲生母亲生下我一个多月后，便被公安人员从那个山村带走，从此和父亲开始了漫长的刑期，而我从此就成了娘的孩子。那一年，娘43岁。当时村子里的人都认为娘是养不活我的，那么傻的一个女人连自己都照顾不了，更别说伺候一个刚满月的孩子了。可是村里人终于从震惊中明白，有我在身边的日子，娘是正常而清醒的。她能熟练地把小米粥煮得稀烂，慢慢地喂进我嘴里。她能像所有母亲那样，把最细腻的情怀和爱倾注在我的身上。人们有时会惊叹，说我也许就是上天赐给她的良药。娘来到这个村子的时候，就已经是现在的状态了，从此便在这里停留下来，为人们提供茶余饭后百聊不厌的话题。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竟也顺风顺水地长大起来，而且比别人家的孩子都结实。从记事起，我最常看见的就是娘的白发和泪眼。听别人说，娘以前从没掉过泪，自从有了我，便整天的抹泪。我也是很早就知道娘和别人家孩子的妈妈不同，她不能和我说话，更多的时候她是一个人自言自语，也不懂说些什么。她没有最慈祥的笑容，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泪水。后来我到了上学的年龄，从镇上上学到县里上学，每月一次给我送口粮，娘把时间拿捏得极准。考进县城后，娘来的次数变少了，变成了几个月一次。有一次刚刚经历过一次考试，我和一个住校的女生一边往宿舍走，一边讨论试题，到宿舍门前竟发现娘站在那里，风尘仆仆的，30里路她一定又是徒步走来的。那竟是我和娘

0: 最后一次见面，他在一个月后的一天夜里，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一年，他62岁。我常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娘的情形，她用最温暖轻柔的一个抚摸，把她的今生定格在我的生命里。那一刻，忽然我记起了娘打我的2次经历，心中顿时恍然，就觉得曾被娘打过的地方又开始疼起来，直疼到心里，我的眼泪落下来。以后的生活中，对娘的思念已成了一种习惯，常于不觉中满眼泪水。我在每一条路上观望，朦胧的目光再也寻不见那个蹒跚的背影。娘当初的泪水如今都汇集在我的眼中，而那背影已是远到隔世。我最亲的娘，她的眼泪与背影竟成了我今生今世永远都化不开的心痛。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

0: 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在他们的第二阶段向世人宣告我们长大了，在音乐风格当中加入了更多有一点点忧郁的 R&B， 陪你听 By Two 的歌无解哟。

0: 资深正妹温岚的歌主动之后，要来陪你听蛋宝和徐佳莹的合作。蛋宝总是说自己的歌，如果分男女的话，那他的歌一定是女孩子。从每一首歌当中的歌词，你就能感受得到，我们女孩子都没有像他那么细的心思。
1: 他是你

时常在夜晚你听些歌，听励志的想象已经切割，听悲伤的日记你编写着，有时无法负荷，哭完先歇了，follow他往事，近况和往事。

会察觉你难过，因为他有时身边是谁，事实上也没差，现在谁陪他少让你挂心，有时因为害怕又不多打听，怕想到他在别人怀中你没得抱，或许执着只是因为从没得到。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你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那一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

0: 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张惠妹有很多受过伤的歌，阿密特更多的是掏心掏肺。阿密特他的专辑《偏执面》当中最真诚的一首。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如果我不说他是谁，不说他的名字的话，

可能连他的性别都辨别不出来。毕淑静啊，这一次被汤阳蔡健雅附体了。听到他们两个人的合作 You're Gone。

参加蔡健雅参与了作词部分，完全的独立作曲。毕书尽也大方向外界承认，他在这首歌的演绎和处理方式上就是在完全模仿蔡健雅。

失望的、不解的、痛恨的，又只用空瓶把今天砸碎，然后又哭着对离开了自己的影子道歉。

抗的人，不用再围墙，我这里没有反抗的人，反抗的人。反抗的人。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5: 胜过所有道理。
4: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5: 抵不过我乐意。
4: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5: 听歌

刚才这一声音是来自郭伟亮啊，他的 Pumpkin 南瓜，继续陪你听到杨乃文今天清晨。

0: 如果你非常的喜欢 Alin 她的音色，还有她现场表演的感染力，还有她的每一个作品都像一个好心的强迫症一样，向你灌输一个又一个的爱情故事。
1: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学习，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

0: 第八十一集。
1: 那您没到荣宝斋去看看？
2: 这还用你说？挺香，季林就惦记这口呢。中午啊，咱用它浇面。我连鸟都没顾得上遛，一溜烟先到了琉璃厂。还好，庄虎臣在那儿呢。咱那铺子货架子让土匪推倒了，砸了点笔筒什么的，加上毁了的东西，赔个几百两银子，和那些古玩铺子比算好得多。你待着啊，我再出去看看。
1: 叔，我劝您还是别去了。刚才我过来的时候，看您当兵的正在抓人呢。
2: 抓人怕什么呢？我又没招他们惹他们的，正好看热闹。你去陪陪季林吧，我走了啊。
3: 看着张山林的背影，张幼林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这一天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张山林没有回来。不过这也是常有的事儿，说不准他逛到哪家馆子门口就进去吃了。他的话不能实打实的信。下午，张幼林去了荣宝斋，和庄虎臣一起清点了损失的文房用品，又在后院北屋聊了很久。
4: 这皇上退位没多长时间就闹成这样，不是说请走了皇上就有好日子过吗？这好日子他到底在哪儿呢？
1: 您不能这么说呀，这推翻封建统治，走向民主自由，那是世界性的潮流啊。
4: 幼林呐、啊、你是洋学堂里出来的，要说这大道理我讲不过你，可是要照这么个闹法，不分青红皂白的上来就把铺子抢了，带不走的就毁了。说句您不爱听的，我看呢，这还不如皇上在的时候呢。
1: 先得想办法打听清楚为什么抢铺子，要是一家两家的好办，没准啊是仇人报复，可好几千家的铺子一夜之间都被抢了，我琢磨这里边啊肯定有名堂。
4: 你的意思是？
5: 东家，季林老爷差人找您来了，问您知不知道他父亲去哪儿了。
1: 我叔还没回家。
5: 好像是，季林老爷挺着急的。
1: 哎，这我叔也是的，季林的病啊就怕着急，这都一天了，他干嘛去了？师父，我过去一趟啊，要是我叔到您这儿来，赶紧让他回家。
4: 去吧，就没见过这样当爹的啊！儿子病得起不来炕，他呢还到处的窜，啊，到点还不着家，让病人为他着急。
1: 师父，铺子的事儿你就多费心了。
4: 操心受累我不怕，以前的关系没了，咱们可以再找新的。嘿嘿，我怕的是飞来横祸呀。
1: 您放心，不会总这样的。
3: 张幼林说完撩开门帘走出去，身影转瞬之间就消失在夜色中了。之后张幼林可着北京城把张山林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一遍，但是一无所获。直到后半夜他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京城的琉璃厂历来是个卧虎藏龙之地，那时候就业的机会不多，平民百姓能在琉璃厂谋个差不易，要想混出个人样来就全凭自己的本事了。宋怀仁从小就鬼主意多，和他那些笨头笨脑的兄弟相比简直是鹤立鸡群。他父亲在东四牌楼卖菜，全家艰苦度日，为了让这个唯一有可能出人头地的儿子有份好前程，老宋不惜血本给一个远房亲戚白送了三年的菜，这才由亲戚帮忙托人把宋怀仁送到茂源斋学徒。学徒期满之后，宋怀仁

0: 对他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那天晚上，宋怀仁谎称回家，实际上他偷着到八大胡同逛窑子去了。半夜里闹腾起来，他飞快地跑回琉璃厂，见大兵们正从东头开始挨着尖儿的砸门抢劫。他刚要敲茂元斋的门，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绕到后面，翻墙跳进了茂元斋的隔壁会远阁的后院，叫醒了目瞪口呆的伙计学徒们。
1: 快把桌椅板凳都掀翻了，那边的笔墨纸砚也扔地上，快快，都别愣着呀，把铺子大门打开，快点。哎，你们都坐地上，都哭，快呀。
0: 这一通操作下来，几伙大兵从会远阁的门口经过时，果然就只是探头看了看，都没进来就走了。会远阁因此幸免于难。瞧着满大街飞舞的本店抢劫一空的条幅，会远阁的大伙计陈福庆那个乐呀。自然宋怀仁也如愿以偿地跳槽到了会远阁。不过陈福庆可不是傻子，他心里明镜似的。
2: 哼，像他脑子这么够使的伙计，保不齐哪天就会把我陈福庆也算计了，所以给他些赏钱就得了，绝不能给他好脸子看。
0: 这天早上，陈福庆在附近豆腐里小吃摊上吃过早点后，躲进了会远阁，见铺子里只有宋怀仁一个人，陈福庆坐下，不阴不阳地瞟了他一眼。
2: 怀仁呐，到了会远阁，有什么事儿，事先都得跟我打个招呼，我点头了，你才能去干，不能自个儿做主，知道吗？另外，咱们现任掌柜那是真正的甩手掌柜，屁事儿不管，只等年底分银子。
0: 宋怀仁听到这话，忙放下手里的活，给陈福庆沏上茶，恭恭敬敬地站在他面前。
3: 哈，我知道，会远阁是陈大伙计您说了算。
2: 知道就好。眼下南纸店的生意不好做，咱们这行里的老大荣宝斋这些日子也很不景气，庄户陈的脑袋都耷拉了，你呢多想想主意，别白到这儿来。
3: 陈大伙计，其实这事儿不难办，不过。
2: 不过什么？
3: 我的工钱怎么个算法啊？
2: 不会亏待你，肯定比茂元斋是强多了。只要你干得好，年底分红的时候，这个都好商量。
3: 嘿嘿，只要到手的银子多就成，事儿好办。咱吃苦受累，为的不就是银子吗？
2: 你说什么？事儿好办？
3: 大伙计，是这样的，
0: 宋怀仁胸有成竹的如此这般的讲出了他在茂元斋的时候就一直琢磨的想法。陈福庆听罢频频点头。
2: 好啊。
0: 荣宝斋后院的休息室里，庄虎臣拿出珍藏了20多年的云南普洱茶招待赵汉博。第一遍洗茶的水倒掉后，庄虎臣把浸泡了约1分钟的茶汤倒进素白瓷茶碗里递给赵汉博。
4: 赵先生，那报上登的是真的吗？
5: 哎，这水分可大了，我呢也就是跟您说说啊，您可千万不能向外传呢。这个呀都是袁世凯一手搞出来的。
4: 啊，不，他让人抢铺子干嘛呀？啊，买卖人是招他了还是惹他了？
5: 哎呀，庄掌柜，这是争权夺利呀。哎呀，这到底是陈年的普洱啊，这汤色红亮，软滑顺口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
4: 哦，赵先生，您给仔细说说。
5: 嗨，

0: 这中华民国呀，孙中山那一派呢，要把都城设在南京，您听说了吧？
1: 听说了，您那报上前些日子不是一直都在议论这事儿吗？
0: 可是袁世凯不干呢。
1: 那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南京呢？
0: 嗨，这都是阴谋。袁世凯的根儿啊，在北边，他要是去了南方，那不就釜底抽薪了吗？哼，可是这袁世凯呢，又不能公开的说他不愿意离开北京吧？于是啊，想了个辙，哎，指使他的部下曹锟的第三阵士兵啊，假装哗变抢铺子，这是做戏呢。
1: 那做做给谁看呢？
0: 嗨，您忘了，这孙中山派来的迎袁世凯到南京的专使，不是还在北京的吗？做给他们看呢，为的呀，就是让他们瞧瞧，这北京城里啊，乱成一锅粥了。他袁世凯离不开呀。要说这袁世凯呀，那真不是个东西啊，净耍两面派。这回又是，哎，您看啊，他表面上对专使那是隆重接待呀，暗地里呢，让人把专使下榻在煤渣胡同的住所也给抢了，专使们都吓得躲到使馆去避难去了。
1: 那袁世凯的目的达到了？
0: 达到了。
2: 想收听吴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拍手。萌萌，萌萌，你要是再不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82集。一众犯人里为首的那个，居然是当年抗击八国联军的时候从城墙上救出张幼林的那个叫花子。张幼林不禁心头一紧，
6: 我操你们八辈祖宗，老子在街上捡东西就成土匪了，老天爷冤枉啊。花子我在这块地界要饭都要了20多年了，老少爷们谁不认得我呀，怎么他们一夜之间就成了抢铺子的土匪了？
7: 冤枉啊，你们都是畜生，
8: 老子他妈什么都没干，你们快放开老子。
5: 犯人队伍里一片哭骂声，士兵猛地给了叫花子一枪托，血顿时就顺着他的脑袋流淌下来。
9: 哎，这位兵

0: 爷，我作证啊，这位爷可不是土匪，您抓错人了。
1: 张先生，饼蛋子，张先生是有身份的人，他都替我说话了，你们抓错人了。
0: 这位兵爷，那是我叔。
2: 张幼林发现在犯人队伍里的张山林了，此时他的棉袍撕破了，头发蓬乱，脸上还有几道血印子。张山林也发现了张幼林，绝望地哭喊着：
3: 幼林，救我呀，我站在旁边看热闹也给当成土匪了。
4: 冤枉啊，冤枉啊，
5: 冤枉啊，放了我们吧。
3: 幼林，救救我呀。
2: 霎时间人群骚乱起来，冤枉声此起彼伏。这时一个军官从后面骑着马赶上来，在张幼林面前站住，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天空当当当放了三枪，然后气势汹汹地扫视众人：
6: 谁不想活了站出来，老子连他一块毙了。
2: 围观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
7: 都老实点，
2: 犯人们被驱赶着继续向前走。张山林的哭声隐约飘渺，却像重锤一般撞击着张幼林的耳骨。不知多久后，不远处枪声四起，人流向枪响的地方涌动，张幼林却呆若木鸡。岳明春艰难地穿过人流来到他的身边。
8: 张先生，药用不着了，您哥哥刚才已经……
9: 哥，叔。
2: 灵堂很快布置起来，张幼林在张山林、张继林的遗像前长跪不起。儿时和堂哥一起读书，和叔叔一起玩鸟斗蛐蛐的一幕幕不断地在眼前闪现。张幼林泪如雨下，泣不成声。灵堂外，何家碧领着小鹿焦急地向里面张望，她真怕丈夫哭出个好歹来。然后她从兜里摸出一封信，塞在了小鹿手里。
10: 乖，给爸爸送去。
11: 爸爸，
9: 小鹿，乖啊。
11: 幼林，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你好吗？
9: 秋月姐，
11: 爸爸，妈妈打屁股了。

0: 同时痛失两位亲人，张幼林悲痛欲绝。安葬完了叔叔和堂哥后，他大病了一场，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才慢慢康复起来。这一天傍晚时分，庄虎臣办完事儿刚回到龙宝寨，云生就凑上来开口：
1: 哎，掌柜的，鹅大人找您好几回了。
2: 他找我？
1: 啊，今儿个呀，他等了您一下午呢，让我务必告诉您一声。哎呦，您是不知道，鹅大人那个落魄哟，哎，甭提了。
2: 不至于吧？
1: 没准啊，就是找您借钱吃饭呢。
2: 鹅大人会到这个份上？
1: 真的，我瞧着悬。
2: 要是这样，过两天等我忙完这茬啊，你跑一趟到鹅大人府上，告诉他我在红星楼请他吃饭。
1: 还鹅大人府呢？那宅子卖了，眼下呀，鹅大人住在南横街的一大杂院里呢。
2: 哟，这可真没想到这个。
0: 几天以后，接到庄虎臣的口信儿，鄂尔庆尼早早的就

0: 就到红星楼的门口等上了。他此时穿着一件灰色的旧长衫，佝偻着腰，目光呆滞，胳肢窝里还夹着一个卷轴。见庄虎臣从远处走过来，鄂尔庆尼忙迎了上去。
1: 哎呦，掌柜的，您可来了。
2: 哟，鄂大人，你怎么成这样了？
1: 哎呀，
2: 走吧，啊，咱们边吃边聊。
0: 随后二人进了红星楼，在一个角落里坐定，堂官走了进来。
3: 二位先生，您来点什么呀？
2: 泥果灶糖的鸡，清炒鳝丝儿，这得加点香菜末啊，再来一个炒三香菜。鄂大人，您还添点什么？
1: 不添了，这就够了。
3: 得嘞，您二位稍等。
1: 庄掌柜的，就是您没忘了我。现如今我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树倒猢狲散呢。
2: 不，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呀，想不到啊，大清国说完就完了。
2: 大清国完了，您也不至于这样吧？
1: 嗨，我被七姨太骗了。
2: 哟，您一直待他不错呀，他怎么把您骗了？
1: 哎呀，大清国一完，这就没了，尽相了。
3: 二位，给您上菜。您二位请慢用，有事随时招呼。
1: 哎呀，庄掌柜的，我就不客气了啊。
0: 话音未落，
1: 哎呀，
0: 一筷子清炒鳝鱼丝已经塞进嘴里，鄂尔庆尼尽情地咀嚼着，还陶醉地闭上了眼睛。
2: 不是，您怎么就让人骗了呢？
1: 家里没了进项，就只有卖东西了。
2: 您府上那些东西，那可是够卖上一阵子的。
1: 要不是七姨太使了坏，我哪能够走到这份上啊？东西卖来卖去，我那大宅子的房契就让他弄到手了。勾着我原来那个贴身侍从三郎，愣是偷偷摸摸的把宅子卖了。
2: 啊，不是您自个儿卖的呀？
1: 要知道是这样，还不如我自个儿卖了呢。
2: 那么大的一个宅子，卖了没分您点钱？
1: 嗨，卖的时候我连影儿也不知道啊，卖完了拿着银票，还带着不少值钱的东西，人就跑了。
2: 哟，这可真是的。
1: 庄掌柜的，我不是告诉您了吗？树倒猢狲散，除了这俩不是东西的，家里家外的人也是偷的偷，拿的拿呀。眼瞧着值钱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
2: 您可别讲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1: 我这是青山不在了，还柴火，想都甭想了。庄掌柜的，这可是件好东西，要是您喜欢啊，我就让给您了啊，怎么样？
2: 这个沈周的醉木高山图，这画啊是好画，不过
1: 哎，您说不碍事儿的。
2: 哎，我那铺子不收名人字画，没这项业务吧。
1: 庄掌柜的，跟您实说了吧，眼下呀，除了您还瞧得起我，还能跟从前似的请我在红星楼吃饭，别的亲朋故旧啊都远远的躲着了。
2: 哎，您可别讲，您可别讲。
1: 哎，这话要是您收不了，我给谁去？我这俩眼一摸黑，让人骗怕了，回头又是一文不值二文的，白扔了。
0: 看着鄂尔庆尼可怜兮兮的样子，庄虎臣心中实在不落忍了。
2: 鄂大人，我不是也没说死吗？这样，您要是信得过，您呢，就先。

0: 把画给我，我呀拿回去琢磨琢磨。
1: 信得过，信得过，您拿着吧。
2: 画儿有了着落，阿尔基尼又把注意力转移到吃上了。
1: 这红星楼的泥鬼灶堂子鸡，您还甭说，味儿就是地道，在北京可是独一份儿啊。
0: 那是，来，泥鬼上，您慢点吃，来来来，喝口酒，喝口酒啊。
2: 跟阿尔基尼吃完饭，庄虎臣就带着画轴回到了荣宝斋，来到后院北屋，展开放在了条案上。张喜儿和王仁山围在桌子旁聚精会神地看着，庄虎臣坐在一旁。
0: 吉子，你觉得怎么样啊？
1: 我瞧着不错，可是掌柜的，我可看不出门道来。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现在，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了，整个民族有了光明的前途。就在宋庆龄欢呼上海解放的同时，中共中央正在北平紧锣密鼓地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而邀请全国人民尊敬的宋庆龄北上之事，又一次提到了最高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上。1949年6月15号到19号，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共中央真诚地邀请宋庆龄来北平共商建国大计。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要派一位特使

专程去上海迎请宋庆龄。那么派谁去最合适呢？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和宋庆龄交易至深的邓颖超。1949年6月28号，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还有鲁迅的夫人徐广平，以及与宋庆龄有着长期交往

已经奉命先到宋庆龄处，向他通报了中共中央再次邀请他北上的意思。宋庆龄沉思了片刻，抬起头来对廖梦醒说：梦醒啊，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啊。此时此刻，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的悲哀场面，1929年5月，从北平香山碧云寺奉遗孙中山灵柩去南京时的凄婉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廖梦醒当然理解宋庆龄的心情，他劝慰了宋庆龄几句，又说道：北平将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大姐呀？宋庆龄回答说：这还用问，我早就想见到她了。邓颖超到达上海的当天下午就去看望了宋庆龄，宋庆龄一听是邓颖超来了，赶紧起身向楼下走去，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人相依着在沙发上坐下来，像一对久别重逢的姐妹一样，尽情地畅叙着几年来的思念之情。交谈很快聊到了正题上，邓颖超从手提包里取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郑重地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平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也将正式建立，党中央毛主席恳切盼望庆龄先生能北上共商建国大计。宋庆龄从邓颖超手里接过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急切而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他尽量抑制着内心的激动，避开邓颖超期盼的目光，低声说：这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邓颖超赶忙说：这事不忙，马上定下来，先生可以从容考虑，再做定夺。1949年6月30号，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邀请上海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参加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纪念大会，统战部特邀了宋庆龄。宋庆龄当时尽管身体不适，却欣然抱病赴会。他在邓颖超、廖梦醒的陪同下来到了会场，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在会场门口迎接。当身穿着黑底白点短袖旗袍的宋庆龄和一身戎装的陈毅并排步入大厅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一个多月后，邓颖超又去看望宋庆龄，宋庆龄微笑着对邓颖超说：我决定接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先生的邀请去北平。邓颖超听了高兴地站起身来，又一次拥抱了宋庆龄。在动身之前，细心的邓颖超委婉地问宋庆龄说：北上会途经南京，要不要停留一下去觐谒中山先生的陵墓？宋庆龄想了一下说：不必了，去了徒增伤感，中山先生在天之灵知道今天中国革命的胜利，他也会欣慰的。1949年8月26号，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以及上海军管会交际处长管义文的陪同下，从上海坐火车前往北平。1949年8月28号这天，毛泽东很早就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招呼，要到前门火车站去迎接宋庆龄，让给他准备衣服。刚吃过午饭，毛泽东就换上了那套他平时不大穿，只有迎接知名人士时才会穿的浅色中山装。尽管到前门火车站的路途并不远，但是在毛泽东的催促下，他们还是提前出发了。下午3点45分，毛泽东乘坐一辆黑色吉斯防弹轿车来到车站的站台上。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中国国民党

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和中共青年组织的领导人廖承志，还有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法学家沈君儒、作家学者郭沫若、诗人散文家柳亚子都先后来到站台上。大家一边轻松地交谈着，一边顺着铁路向南望去。下午的4:15，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宋庆龄乘坐的专列徐徐地驶进了前门车站。列车还没停稳，宋庆龄的身影已经出现在车门的玻璃后。他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微笑着向站台上的人们招手致意。毛泽东等人赶紧迎上去，列车刚停稳，毛泽东就出人意料地一步跨上车去，走进车厢里，亲自欢迎宋庆龄下车。毛泽东伸出双手，与宋庆龄热烈地握手，亲切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毛泽东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宋庆龄在毛泽东的陪同下走出了车厢，欢迎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那天宋庆龄穿着黑色考绸旗袍，系一条白色纱巾，步履轻盈，风采依然，看不出一丝的疲倦。他兴奋地跟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沈君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人一一地握手互致问候。紧接着他与何香凝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站立在一旁的毛泽东露出欣慰的笑容，大家都沉浸在胜利后重逢的无比的喜悦中。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宋庆龄参加了筹建新中国的一系列重大活动。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的开幕。出席会议开幕式的代表有634人，来宾300人。大会推出了毛泽东等89人组成的主席团，宋庆龄当选为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他穿着一件黑色旗袍，显得格外的端庄秀丽。步入会场，他一眼就看到主席台中央并排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心里顿感一种莫大的安慰。大会宣布开幕以后，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放了礼炮54响。代表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长达5分钟之久。毛泽东致开幕词，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庄严地宣告：“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道出了宋庆龄此时此刻的心声，他感到一股热泪涌出眼眶，跟代表们一起站起身来，使劲地鼓掌，并在会议期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次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确定新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改称为北京，为新中国的首都，五星红旗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9月30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主席是毛泽东、宋庆龄、朱德、刘少奇、高刚、李济深、张澜被选为副主席，这也可以看成对宋庆龄为中国革命所做重要贡献的一种高度肯定。1949年10月1日。

下午两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主席台上，宋庆龄端坐于毛泽东和朱德的中间，他受全体委员的委托主持了这个历史性的会议。委员们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在庄重肃穆的气氛中，宋庆龄和毛泽东以及其他的五位副主席一起宣布就职。下午2:50，委员们分别上车，车队由中南海勤政殿门口开出，绕中南海东门，5分钟以后到达了天安门城楼的北侧。大家互相招呼着集合好，毛泽东在前，宋庆龄紧随毛泽东、朱德之后，沿着长长的台阶缓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下午3:00，大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那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庄严激昂的声音如春雷般响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摆在前门城墙根的54门礼炮齐鸣28响，震撼人心。毛泽东按领导这次罢工的委员会。5月15号，上海日商内外棉7厂资本家借口存杀不敷，故意关闭工厂，停发了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着群众们冲进厂里跟资本家理论，要求复工开工资。没想到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许，还向工人开枪射击，打死了顾正红，打伤了工人10多人，成为了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索。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了第32号通告，紧急要求各地党组织号召工会等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19号，中共中央又发出第33号通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反日大运动。28号，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在30号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同时，为了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决定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成立上海总工会。紧接着，刘少奇到达上海，参加上海总工会的指挥工作。1925年5月30日上午，上海的工人学生2000多人分组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租界当局开始大肆的拘捕爱国学生。当天下午，仅仅南京路的老闸捕房就抓了100多人，万余名愤怒的群众聚集在老闸捕房的门口，高呼着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同时，群众们要求立刻释放被捕的学生，而英国巡捕竟然公开的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13人，重伤数10人，还逮捕了15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的当天夜里，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人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的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6月1号，上海总工会成立，这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行动。上海工人阶级在总工会领导下，成为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在斗争中，他们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紧接着，上海总工会与全国学联、上海学联、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共同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也宣告成立了。上海的各界民众结成了反帝联合战线。帝国主义的屠杀点燃了中国人民欲击一

久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怒火。从6月1号开始，上海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在接下来的10天里，帝国主义者又多次开枪，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英、美、意、法等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全都上岸，并且占领了上海大学、大厦大学等学校。上海人民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相继有20多万工人罢工，5万多名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甚至连租界雇佣的中国巡捕也响应号召，宣布罢岗。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舆论封锁，推动反帝爱国运动，中共中央在1925年6月4号创办了《热血日报》，及时向广大群众传达中共指导运动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绝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了全国，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并从上海发展到了全国各地，遍及全国25个省区，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力在这次运动中得到迅速的扩大。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为运动制定正确的政策、策略，指导运动的开展，并且动员全体党员在各地积极组织群众斗争，使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抵制仇祸、经济绝交等活动迅速在全国各地展开。运动中，共产党人处处站在斗争的前列，虽然被捕被杀，但是毫不畏怯。很多同志废寝忘食奔走在反帝斗争中，虽然积劳成疾，也毫不松懈。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发表宣言、文告和办报纸、杂志等方式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运动发生的时候，帝国主义利用大多数人对共产党还缺乏认识，于是他们制造“运动是共产党阴谋，是赤化”等舆论，企图迷惑群众们退出运动。但是五卅运动后，中共的刊物发行量猛增，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扩大了。有统计，向导周报在五卅之前发行5000份，而五卅之后很快超过20000份，并且在开封、汉口等中心城市翻印出版。中国青年发行量也大大增加，仅仅在上海一座城市就销售3000份。五卅运动后期，反动军阀到处张贴布告，查禁共产党，迫害共产党人，压制爱国运动。8月1号，浙江平湖日报因为转载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宣言而被警方封闭。10月，直隶省奉系军阀严令禁止售卖中国工人等10多种杂志。这些都从反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的扩大而引起的反动军阀的恐惧。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已经随着五卅运动扩大到了全国各地，影响到了各界群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不再认为是海外奇谈，而成为全国人民一致奋斗的目标。正如共产国际执委1925年4月到1926年1月的工作报告里所指出的，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解放运动中明显而又有影响的因素。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这首先表现在党员数量猛增。经过五卅运动，各界各阶层的人士都

了解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看到了共产党人是站在革命前线的先锋。特别是工人群众觉得共产党所指导的政策是很好的，是对工人阶级有利益的，只有共产党是真为工人阶级谋利益谋解放的党，所以工人们争相要求加入共产党。同时由于五卅运动中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口号传播非常广泛，深入人心，很多人通过参加五卅斗争开始倾向于革命，投身革命。各地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在不少运动中或者运动后陆续加入了共青团还有共产党。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努力发展党的组织，所以经过五卅运动，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就全国范围而言，五卅之前中共四大的时候一共有党员994人，而同一年的十月就增加到了3000人。中共中央为了确定进一步的斗争方针，在十月举行了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总结了五卅以来的组织工作，确定要大力发展党的力量，为此采取了一些组织措施，比如扩大中央工作机构，加强党的地方组织，改革吸收党员手续上的繁琐形式等等。到了年底，党员的数量发展到了10000人，比五卅之前增长了10倍。同时共青团员的数量也成倍增长，五卅之前全国共青团员将近3000人，而1925年9月超过了9000人。除了数量上的增加，党员成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为工农成分的大量增加，多吸收工农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的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重要方针。1922年6月30号，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报告当中谈到了党的发展计划，要多吸收工人党员，务求居全数1/2以上。党的三大四大也一再提出要在工农群众中发展组织，但是在五卅运动之前进展并不大，经过五卅运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同年9月，上海地区的党员1080人当中，工人党员已经有了846人，占到78.5%。所以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五卅运动中大量工人群众投入反帝运动，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了，相继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结果。五卅运动后党组织的发展还表现在党的基层组织分布地域的普及上。五卅运动之前，党的组织主要分布在少数中心城市，有的省区还没有党组织。五卅运动爆发以后，为了把运动推向全国，中共派了很多党员到内地和边远地区去宣传鼓动。这些同志们去了以后，在参与当地运动的过程中，很快跟当地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进步团体、进步人士联络上了，开展建团建党的活动。还有一些地方，像安庆、芜湖、福州、厦门等地，五卅运动之前只有共青团组织，在五卅运动中队伍扩大了，逐渐建立起了党组织。有些省份五卅前已经有党的组织或者个别党员活动，但只是在少数中心城市。五卅运动中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很快发展到了周围地区。在党员数量还有基层组织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共中央改组和新建了一批省市和地区一级的组织。1925年8月，把上海地委改组为江浙区委，重新成立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1925年6月，成立豫陕区执行委员会，统辖河南、陕西的党组织。1925年秋，成立了重庆地方委员会，负责四川全省的党组织，还成立了安庆、福州、北满、奉天、大连等地方委员会。这些省区一级组织的建立，有力地加强了对这些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也为党的进一步大发展打下了基础。五卅运动爆发以后，党中央全力以赴，直接领导了上海和江浙地区的运动。
为了便于在各地发动各阶层的人士投入到运动中，中共中央调遣了一些在当地有一定威望和有着各种社会关系的同志们回原籍去加强领导，还调了一些在国外学习的同志回国。同时，各地的共产党员响应中央号召，积极参与了当地的运动，发动各界联合成立各种形式的后援团体，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游行演讲，开展抵制英日货等活动。很多中心城市的党员们还组织带领着进步学生，深入到偏僻的农村里去宣传。从当时的报刊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知名活动家几乎都在各地活动，包括旅外学生和华侨所在地区。经过了斗争的洗礼，共产党人得到了政治上、组织上的锻炼，也摸索了很多斗争的经验。尤其是在五卅运动中，各地从工人、学生、农民等各界群众中涌现出了大批的积极分子和优秀人才，其中有很多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可以说，五卅运动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培养锻炼造就了大批干部，直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大规模斗争奠定了组织上的基础。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影响，还在于民主革命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开始了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但是很多问题在五卅运动之前，由于缺乏革命实践，还没有提到全党面前。遍及全国的五卅运动，广泛动员了社会各阶层、各阶级，为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比较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性及其在革命中的地位都提供了客观可能性。从五卅运动发生一直到1926年初，中国共产党人在分析和总结五卅运动的文章以及有关会议的决议中，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形成了一个高潮。经过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同时也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对革命的两面态度，以及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还认识了联合战线和在联合战线内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并开始提出武装斗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五卅之前，在1925年1月，党的四大已经提出了，但是正是在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在各地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起来斗争。上海、香港几十万工人一致罢工，这使中国共产党更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力量、作用。在反帝运动的激荡下，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四川等地的农民开始起来成立农会，反抗苛捐杂税，反抗军阀和土豪劣绅。在广东，广大组织起来的农民更是直接配合城市里的反帝运动。农民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为此，中共中央在1925年10月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首次制定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的土地纲领，并提出在农村中建立党的组织。党的正确决定和措施使农民运动在五卅运动之后轰轰烈烈地开展。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五卅运动，并经过五卅运动扩大了政治影响，发展健全了组织，培养造就了大批干部，初步形成了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正因为五卅运动促使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初步成熟，加上全国革命形势的普遍高涨，所以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高潮一泻汪洋，构成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五卅运动开始，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5: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4: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5: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4: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7: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8: 女词人李清照。腐败的南宋小朝廷面对横行的金兵，只知道逃避。宋高宗从临安逃到了越州，就是浙江绍兴，又从越州逃到了明州，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再乘船从海路逃到了温州。老百姓们跟着朝廷辗转避难，受尽了战乱的煎熬，尝尽了家破人亡的痛苦。在逃难的人群当中，就有宋朝的一代女词人李清照。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历城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济南人。李清照以多才多艺，她通晓书画，善写诗文，尤其以写词著名，是南宋婉约派词人的代表。她出身于一个文学修养很高的家庭，父亲李格非是苏轼的学生，担任过礼部员外郎等官职。 母亲也知书善文，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当中，李清照精通史书，见闻广博，少女时代写的诗词就已经远近闻名了。十八岁的时候，李清照嫁给了太学生赵明诚。太学生其实就是我国古代的大学生。赵明诚是当时吏部侍郎赵挺之的幼子，是宋代著名的金石学家。李清照与赵明诚志同道合，他们不仅都善诗能文，而且都爱好金石学。金石就是古代铜器和石碑上的字画。李清照帮助赵明诚一起搜集碑文字画，收藏金石器皿，还和他一起对家中所收藏的商周时期的仪器、汉唐时期的石刻拓本进行整理研究。闲暇时，夫妻俩诗词唱和，情意深长。据说在宋徽宗宣和年间，有一年重阳节，李清照写了一首《醉花阴》寄给在莱州做官的赵明诚。赵明诚读后叹赏再三，自愧不如。为了胜过妻子，他闭门谢客，废寝忘食地写了三天三夜，一共写了50首词。他把李清照的《醉花阴》夹在其中，给朋友陆德夫看。陆德夫细细地读了几遍，说：“只有三句极好。”“
2: 是哪三句？”
8: 赵明诚追问。“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陆德夫的正是李清照的《醉花阴》中的最后三句，可见李清照的词是多么具有其艺术特色。靖康之变之前的这段岁月是李清照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们花了20年时间编撰的《金石录》终于编成了。这部书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李清照写了许多清丽婉转的诗词作品，他们大多表现了他在忧郁生活当中的闲逸情怀。靖康之变以后，李清照进入颠沛流离、凄凉悲苦的后期生活。公元1127年，赵明诚的母亲在江宁去世，赵明诚离开任所去奔丧。宋高宗即位以后，他被任命为江宁知府。第二年，李清照为了避乱也来到江宁。赵明诚来江宁的时候，曾把家中最名贵的金石字画装了15车一起带来。李清照走后，留在家乡的文物和老家的房子全被金兵烧毁了。夫妻团聚不久，赵明诚又被任命为湖州知府，他独自骑马去建康听命。当时江宁已经改名为建康，不幸于途中患病，到建康以后竟于

0: 破家亡，凄苦漂泊，使李清照后期的创作风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他的词由清丽缠绵变为深沉悲壮。他深深地怀念故国，对南宋小朝廷不思抵抗只知逃跑给予了极大的讽喻。他在《乌江》这首诗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公元1132年，李清照移居临安，在那里过完了凄凉孤独的晚年。但他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一直坚持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公元1134年，他对《金石录》做了最后的修改整理，写下了著名的融叙事抒情于一体的《金石录后续》。他把书献给朝廷，请求出版。大约在公元1155年或者是稍后，一代女词人终于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去世的时候她大约70多岁。李清照去世后不久，《金石录》终于刻成问世。她的词集《漱玉词》6卷和诗文集《李易安集》12卷也相继问世。可惜她的诗词文集后来都散失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李清照集》是后人重新收集的，只是他作品的一部分。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古代也有人才招聘制度吗？在现代，招聘作为一种最为广泛的招揽人才方式，被运用于社会各行各业当中。但是你知道吗？招聘作为一种选拔官吏和吸纳人才的办法，在中国由来已久，是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制度之一。最早的聘用人才记录见于孟子，商汤派人5次往返，以必聘伊尹。周朝也会在每年的3月聘名士、礼贤者。周文王当时就凭借招聘的方式招揽了不少的贤才。战国时期第一次的改革便是从人才引进开始，比如燕昭王建造黄金台求贤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公元前315年，燕昭王为郭伟筑黄金台，卑身厚壁招天下英才，这才导致大量人才往燕国汇聚，如魏人乐毅、齐人邹衍、赵人巨辛，形成世争趋燕的局面。而秦国也不甘于后，大量从关东6国征聘人才，这也为秦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古代历史中，人才招聘的高潮在汉初。汉高祖11年发布招聘令，进行全国性的招聘人才动员。汉武帝即位初也下诏招聘人才，应聘者上千人。元丰5年，汉武帝又命令各州县推荐能者贤才。到了东汉末年，陈群首创9品中正制，这种系统性取材的办法尽管有着各种缺点，但是因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故而将直接招聘制度取而代之。隋唐以后，以人为本的科举制更是趋向系统化、合理化，因而直接招聘的制度也就逐渐的衰微了。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望洋兴叹这则成语的原意是看到别人伟大才感到自己的渺小，后来一般用来比喻办事的力量不足、条件不够、无从着手、无可奈何。望洋是指仰望的样子，兴是发出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庄子的《秋水》，传说黄河里有个河神，人们尊称他为河伯。河伯一向以为他所在的黄河是天下最大的河，这里的水是最多的，因此从未远离过黄河。秋天来了，雨水连绵不断，大大小小河流的河水猛涨，全汇集到了黄河里。黄河的水道容纳不了这么多的水，河水横到了岸上，淹没了两岸的土地。于是黄河的水面开阔起来，隔水望去，只见波涛滚滚，连对

黑暗的牛马也看不清楚了。河伯见水势这么大，以为天下的水都流到这里了，于是得意洋洋地乘兴清流东游。不久，他来到了黄河的入海口北海，举目望去，但见白茫茫的大海无边无际，浪涛拍打着蓝天，这景象是他从没有见过的。黄河根本不能与北海相比。这时的河伯再也不得意洋洋了，他抬起头来望洋兴叹地说：俗话说，听到一百样道理就自以为知道的很多，觉得谁也比不上自己，这话也许就是指我吧。如果我不到这里来亲眼看到无边无际的北海，我的眼界怎么能打开？我也永远要被那些有见识的人讥笑了。北海之神安慰河伯说：是啊，对井中的蛙是不能同他谈海的，因为他被自己的住所所局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海。对只生存在夏天的虫是不能同它谈冰的，因为它受时间的限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冬天。对见识浅陋的人是不能同它讲高深道理的，因为它被所受的教育束缚住了。河伯听了连连点头称是，因为他觉得北海之神讲的道理都是自己从未听过的。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称作某某之治的时期其实屈指可数，而隋文帝统治的开皇年间就赢得了这么一个光荣的称号，开皇之治。从这个称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一定是一个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年代。那么在隋文帝统治时期，社会状况究竟如何？隋文帝又为此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20集《开皇之治》。
4: 那我们一听之治，大家可能心里都有点概念了，这不是一个常用的称号，是一个光荣的称号。你可以想，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在历史上啊，只有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而且经济发展比较蓬勃的这个时代，才能配得上这个称号啊。那么隋文帝有什么样的成就，能够称为开皇之治呢？成就非常多，但是我们重点讲3方面的成就：第一，经济；第二，文化；第三，吏治。那我们先来看经济成就。隋文帝时期经济有什么样的成果？我们引《资治通鉴》的一段话来跟大家讲。《资治通鉴》是这样说的：开皇13年，有司上言，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帝曰：朕既薄赋于民，又大经赐用，何得而也？对曰：入者常多于出，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省。于是更辟左藏院以授之。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呀，在开皇13年的时候，有关部门向隋文帝汇报了一个情况，说我们现在国库里已经堆满了布帛了，连走廊都堆满了，再也挤不进去了，所以请您赶紧给我们建仓库吧，否则我们没法办公了。那隋文帝一听很震惊啊，说连国库都有满的时候啊，我还不知道呢啊。那接着就赶紧问呢，我跟老百姓收的税也不多呀，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轻徭薄赋啊，而且这几年整天打仗没少花钱呐，我还怕国库空了呢，怎么你倒说满了呢？这官员就说了，这几年呐，您是消费来着，没少花钱，每年花出去的都有几百万匹布，我们知道当时的流通货币就是布嘛啊，可是啊，您收进来的更多呀，啊，每次您这几百万布要赏赐出去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打折扣，可是布帛仍然堆满了院子，啊，那隋文帝一听啊，这才相信国家真是有钱了，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成就了。那可能有人就说了，历史上这样的记录不是没有过呀。比方说汉朝汉武帝的时候，官方记载不也是说京师之前累巨万，冠朽而不可教，太仓之粟沉沉相因，充溢漏于外，致腐败不可食吗？我们现在有一个成语叫沉沉相因，不就从这儿来的吗？说粮食堆的都到腐烂了吗？这是汉朝啊。那另外唐玄宗的时候，在天宝年间不也是财货堆的没处堆，最后又新修了几百座仓库吗？隋文帝这个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哎，确实 这样的时刻在汉朝、在唐朝都有过，但是别忘了，汉武帝是汉朝的第五代皇帝，而唐玄宗是唐朝的第七代皇帝。汉朝和唐朝那都是经过了100多年的发展才出现这样局面的，而隋朝可是在第一代皇帝任上仅仅用了13年的时间就出现了相似的局面，这还不是奇迹吗？那这个奇迹是怎么取得的呢？怎么在短期之内聚集了这样多的财富呢？我觉得主要应该归功于隋朝对人口控制能力的加强。其实隋朝初年的时候啊，贵族的势力还是非常大的，每一个贵族都有好多依附人口，这些依附人口根本就不到政府这儿申报户籍去，也不给政府纳税，他们就啊，在这个贵族人家有一个私下的名籍，给贵族私下里交一些税就可以了。那我们知道这样一来政府不是就少控制了很多纳税人吗？这是一回事儿。还有一回事儿，我们知道隋朝的税收对象是针对成丁的男女的，也就是成年男女啊。那样好多狡猾奸诈的人就想办法了，比方说明明自己是28岁的精壮大小伙子，一到报户口的时候非说自己才14啊，或者是明明是50岁什么都能干的壮年人，一报户口说啊我已经83了、啊、这是什么意思呀？这在隋朝历史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就叫诈老诈小，这也是逃避税收呢，这一下子不就少了好多纳税人吗？那这两大社会问题让隋朝纳税人比实际数额少很多，怎么办呢？就在开皇年间呢，隋文帝推行了2项政策，这两项政策一个叫做书籍定样，一个叫大锁贸运，就是针对这两大社会问题的。这两个名词很新鲜，我们一个一个解释。什么叫书籍定样啊？所谓书籍定样，就是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户等划分样本，也就是说啊，你家里有多少地，多少个男丁，多少头牛叫上户啊，你家里有多少地，多少男丁，多少头牛叫中户，还有你家里有多少地啊，多少男丁，这一般就没有什么牛了，或者说啊，有牛没有男丁，或者牛也有男丁也有啊，没地，反正呢不一样，你就叫下户。上户、中户、下户的划分标准在这个样本里写得清清楚楚，那上中下户各自应该给国家承担的负担也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人你只要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和这个样本一对照，你就知道自己的户等所属，也知道自己应该承受的国家负担了。这还啊不要紧，更重要的是整个这个划分标准呢、啊、它是贯彻的上户多交下户少交的原则，就是明确保护弱势群体。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个标准样本呢？这其实是宰相高炯出的主意。高炯说呀，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愿意给大户人家当依附人口，就是不给国家当编户齐民，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赋税标准不明确，穷人还要承担不少的负担，而富人反倒他的负担没有人们期待的那么多。这样一来呢，好多人就觉得呀，给国家干不如给大户人家干划得来。现在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我们通过建立这样一个样本，让他们明白，如果投靠政府的话，就能享受优惠政策，交轻税比你投靠大户人家更加划算，那么不用我们强迫，甚至不用我们动员，这些依附人口就会自觉自愿乃至自动的脱离大户的控制，到我们国家这儿申报户口来，这样一来国家掌握的纳税人口不就多了吗？ 这就是所谓的书籍定样。那再看大所贸月，什么是大所贸月啊？大所贸月其实就是拿着户口本和年龄，根据你的相貌来核准你的实际年龄。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那就是依靠乡里基层组织搞入户调查吧，根据你的体貌特征来核定你的实际年龄，如有隐瞒，严惩不贷。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胡子拉碴的壮汉再想冒充小正太啊，这个呢就很难做到了啊。那就因为这样两项政策的推行嘛，所以隋朝隐瞒人口的现象就减少了，纳税人一下子增加了好多，多了多少？多了几百万呢、啊。那这样一来，仓库不就迅速的充实起来了？这是我们说的经济成就，因为人口控制能力的加强，导致经济实力的加强。我们也知道，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发展前景，不光要看经济，还要看上层建筑，也就是文化。那么隋朝的文化发展的怎么样呢？我们还是举一段史料，隋书《儒林传》的序言里讲啊，四海九州强学代问之事，弥不必及焉，复及追

诗不远千里，蒋宋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什么意思呢？隋朝统一之后啊，四海之内的知识分子都汇聚到京师来了，而且人们为了追求学问，不远万里四处求学，所以在帝国的每一条道路上都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这是汉魏以来从未有过的盛景。这话说的呀，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我们知道，自从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开始，中国已经打打杀杀好几百年了。这好几百年间，你看吧，路上走的不是军队就是难民，现在居然满街都是吟诗作赋的书生了，这不是太平盛世的最好写照？那么这样的文化成就又是怎么得到的呢？这个呀，还得归功一个叫牛弘的人，这个人做出杰出贡献了。牛弘是何许人？牛弘是关陇贵族集团之中一个难得的读书人，饱读诗书，读到书呆子的程度。何以见得啊？《隋书·牛弘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有一次啊，隋文帝让牛弘去宣一道敕令，这是一道口敕，牛弘就领命而去了。从台阶上下来，走到最后一级台阶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把皇帝让他宣的这个敕令给忘了。那怎么办呢？牛弘是老实人呢，没办法，赶紧回去吧，老老实实的跟隋文帝交代，不好意思陛下，我下台阶的时候把您让我宣的敕令给忘了。孙文帝一听哈哈大笑，说看来呀，传话这样的小事儿真不该让您这大知识分子干啊。那你看，连皇帝的敕命都能忘掉，这还不是书呆子糊涂虫吗？可是就这么一个书呆子糊涂虫，在大事上可是一点都不糊涂。就在开皇初年百废待兴的情况下，牛弘就给隋文帝上了一份表。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呀，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墨矣，为国之本莫此优先。什么意思？既然国家建立了，就要考虑治理问题。怎么治理呢？先贤说得非常清楚，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要想把国家管理好，必须要学习前朝的经验教训。那前朝的经验教训在哪儿呢？在书本上写着呢。所以如果您问我治国以什么为先的话，那我就告诉您，以读书为先。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解，很好的主意。问题是当时你要提倡人家读书，总得有书可读啊。而隋朝那是历经丧乱之后啊，根本就没有什么书可读。隋朝家底有多少？跟大家摆一摆啊。北周一共有国家藏书10000卷，后来又灭了北齐，把北齐这点库藏又打扫了一下，加起来15000卷。这就是隋朝初年国家藏书的全部内容，这作为国家藏书哪行啊？怎么办呢？这点牛弘已经想到了，他说呀，礼失求诸也呀，现在国家历经战乱是没有什么藏书，可是民间老百姓手里藏书是不少呀，我们可以从私人手里征集。问题是人人皆有私心，你国家要是不给任何好处的话，平白无故就说把您手里书给我，那谁干呢？怎么办呢？牛弘讲，要想从老百姓手里征集图书，光靠行政命令或者是宣传鼓动是不行的，国家一定要舍得花钱，只有你把钱花到让老百姓觉得划得来的程度，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把书献出来。所以说牛弘的这个建议合起来是这么回事儿：第一，治国要优先考虑发

0: 展文化，要让人读书。第二，要想增加国家藏书量，必须从老百姓手里去买。那对这样一个建议，隋文帝什么反应？别看我们讲过，隋文帝只正经念过两年书，绝对谈不上是什么大知识分子啊，也没什么风雅的情趣，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绝对是堪称英著。那就在国家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即将打仗，什么地方都需要钱的情况下，隋文帝慨然下诏说，献书一卷，赖监一品，任何人只要你给国家献一卷书，我就给你一匹监，监是一种丝织品嘛，我就给你一匹啊丝绸。这个价钱是什么概念？我们一定得说清楚，大家才知道隋朝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我们都知道隋朝税收实行租庸调制，租是田租，庸其实是劳役，调的是啊人民向政府提供的丝织品。那当时一个农民一年的调就是一匹监，也就是说你贡献给国家一卷图书，你一年税收的三分之一就免掉，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啊。更加人性化的是，你把这书献给国家，国家并不是就据为己有，而是组织人力物力去抄你这个书，抄完之后呢，你的原件是完璧归赵啊。也就是说，你只需要把书借给国家读几天，你的这个钱就来了。这样的好事谁不愿意干呢？所以老百姓是纷纷踊跃献书啊。就这样，经过隋文帝和牛弘两个杰出人物的努力，隋朝的藏书很快达到了3万多卷，就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一番了，这也成为隋朝推行文治的基础。那我们也知道，一个社会真想良性发展，光有经济和文化成就还不行，还有一个指标也非常重要，什么呢？就是吏治状况啊。因为官员他不仅仅是老百姓的管理者，是社会事业的组织者，还是国家和百姓之间的桥梁，它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你只有官员清正廉洁，人们对政府才能有信心，国家也才能有发展。那在隋朝要解决这个问题可太不容易了。为什么不容易？因为隋初的吏治状况非常的糟糕，一般的官员都是军官出身的大老粗，这个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前国家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嘛，打国内战争还要打国际战争，哪个战争都要产生一批功臣一批军官，那这些人你总得给人家一个安置啊。怎么安置呢？传统政策就是打仗打好了就去当地方官。
1: 你一直在我身边，哪怕一无所有。你说只要我爱你，你就别无所求。看着你的照片，我的悲伤，以为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还是会想你，特别是晚上拨不通电话，我跟谁讲？为什么？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我们也知道，当军管和当地方管，它不是一回事儿，对不对？两者思路完全不一样，要求也完全不一样。比方说，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词叫“慈不带兵”，你这人太仁慈了，你带不了兵。带兵要严厉，有的时候要冷酷无情，这是对军官的要求。那对地方官呢？我们都知道，地方官又有一个称号叫父母官。什么样的官才能称为父母官呀？你得爱民如子，人民才能说你是父母官呢。那怎么样叫爱民如子啊？你需要有一颗仁爱之心呢。所以两个要求完全不一样，这就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很多军官去转业成了地方官了，说起打仗来还是头头是道，但是说起怎么样治理国家、治理民政来就不知所云了。这样一来呢，隋朝初年的吏治就非常的败坏啊，吏治状况普遍不佳。那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刺史多任武将，累不称职。刺史大多数是由武将充任的，所以不大称职。怎么叫武将不称职？举一个例子，当时有一个军官叫燕荣，这个燕荣呢，他是啊武艺高强，性格刚强，是一个难得的军官。那后来打而优则仕，从军官转业为地方官了，当了这个幽州总管，管民政。那管民政马上就不行了，把人给害苦了。怎么叫把人害苦了？举个例子，说燕荣啊，有一次巡行下属，巡行地方，就看见路边的荆条长得是又粗又壮，马上手就痒痒起来了，就想试一试这个荆条打人好不好使。拿谁试呢？拿下属试，拉过来就拿荆条打。这个下属连哭带喊呢，说我也没犯错，你怎么打我呢？燕荣哪停得下手来呀，一边打一边说，我先打着啊，以后你再犯错我就不打了。他这一看，哦，打人还带预知的哈。

可是没办法呀，长官打就忍了吧，还想着呢，下次我犯错可免了。结果过几天呢，真犯错了。真犯错，这次燕荣已经把这荆条使熟了，拉过来又是一顿痛打。这回可把这人给打哭了，他说你上次明明跟我讲啊，已经预知了，所以下次我再犯错就不打我了，你怎么还打呢？燕荣说呀，上次你没犯错我都打了，现在你犯错当然更得打，给我狠狠的打啊。那大家看这是什么呀？这是形同儿戏呀。你对待下属尚且如此不负责任，对待老百姓那就更不负责任了。我们也知道干部队伍那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基础，现在干部素质这么差啊，隋文帝要想办法。想什么办法？隋文帝啊，做了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的工作，严肃官员任命，不再用官职来奖赏功臣了。我们知道开皇九年平陈之后嘛，又产生了一大批功臣呐。这批功臣怎么处理呢？啊，军官们按照过去的思路，都等着隋文帝给封官呢。可是这一次啊，隋文帝明确表态了，功臣正宜受勋官，不可与朝政。军官有军功是要奖赏的，但是只能用金钱、荣誉、待遇来奖赏。绝对不能让他们担任实职干预朝政了，这是治国理念的一大进步啊，其实也就是整顿吏治的基础了。那么隋文帝不让这个军官来担任文官了，他到底想让什么人来担任文官呢？这其实就是隋文帝做的第二项工作了，叫做建立健全选官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其实隋文帝是用过好多办法的，比方说下求贤诏啊，让这个长官推荐呐、啊，或者从基层文官之中择优录取、择优选拔呀。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办法之中，对历史影响最大的还是一项制度，这项制度大家都非常熟悉，就叫科举制。就在开皇七年的时候，隋文帝下诏置诸州岁贡三人，也就是说从此之后每一个州每年要选派三个人到中央来参加科举考试。那可别小看这么短短的一句话呀，就是这句话拉开了影响深远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序幕。隋朝科举考试分为秀才、明经和进士三科，考中之后你再经过吏部的全选就可以当官踏上仕途了啊。固然呢，我们也知道隋朝本身时间比较短嘛，所以科举考试上来的官员还来不及发挥什么真正的作用，而且呢，隋朝的科举考试还有很多不完备的地方，其中最不完备的就是它还不是自由投考，而是必须要经过地方长官的推荐。但是无论有什么样的问题，它毕竟是把读书和做官这两件事儿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把个人才华、个人教养和个人前途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事实上我们也要知道，就在开皇年间的一次科举考试之中，18岁的房玄龄高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最终成长为唐初名相，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有为的宰相之一。那从这个人我们就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在选拔人才中的活力了。那事实上呢，正是隋文帝在开皇年间设立的这项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文官政治的重要基础，也成为中国古人对世界文明的最伟大贡献之一。就凭这一项，隋文帝也足以永垂不朽了。隋文帝做的第三项工作是建立赏罚分明的考核制度。这个我们也知道，任何途径上来的官员
都是有好的有坏的，而且人是会变的，有些人开始基础不好，但是呢工中体国，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最后会越做越好。还有的人起点很高，但是不好好干，乃至于腐化堕落，最后会越做越糟。所以怎么样才能保证干部队伍的活力和纯洁性？孙立也做了安排，

出监察官员到各地去巡行吏治状况。那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了，这东西是虚的还是实的呀？是实的。就拿我们刚才谈到的燕荣来讲，这个人不是一个好官，那就在一次巡行之中，他被发现有贪污暴虐种种问题，怎么办？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那有问题就要罚呀，怎么罚呢？当即赐死。有罚就会有赏，隋文帝赏谁了？隋书有一个专门的篇章啊，专门的一卷叫《循吏传》，记载的就是隋朝两代皇帝时期那些好干部爱民模范。那从《循吏传》我们就可以大体知道隋文帝时期奖赏干部的情况了。也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叫房公义，这是苏威推荐出来的啊，隋文帝让他担任新丰县令。房公义当新丰县令，第一次接受考核就得到了京兆第一地区的第一名，这是好成绩啊。隋文帝觉得很高兴，就赐给他400匹布。400匹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我们知道唐太宗的时候赏魏征一般都是赏200匹啊，隋文帝出手很大方，一次性赏布400匹。那房公义把这布领回去干什么了呢？直接分给属下的困难群众了。那这事儿做得好啊，隋文帝更加高兴了，又赏，这次赏了300担粮食。300担粮食也是一个大数字，人家房公义又给运回去了。运回去干什么了呢？不声不响的慰问困难群众了。这两件事做下来，隋文帝觉得太好了，这是一个清正廉洁爱民如子的好干部呀，必须表彰啊。怎么表彰呢？让他担任这个德州司马了。司马就是州刺史的副手嘛，升官了。德州司马当了一任啊，在任上呢又考核了。一考核呀，房公义这次不是首都地区的第一名了，是全国的第一名。这一下子隋文帝可太高兴了，这是个典型啊，必须大力宣传，让天下地方官都向他学习啊。那怎么样才能取到这个最大的宣传效果呢？隋文帝把当时接受考核的所有地方官给召集到一块儿了，就跟他们讲，我把你们召集

到这儿来，是想向你们推荐一个好干部房公义。这个人是如此之好，好到这种程度，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德行所能罗致的，这一定是上天和祖宗把他赐给我的。因为他这么好，所以我决定把他提拔为刺史，我是希望你们都能向他学习。说完这段话之后，当即就把房公义任命为海州刺史了。那这样以公开表彰，再以嘉奖，以升官，所有的官一下子都明白了，皇帝所说的考核制度不是逗我们玩的，事实上它是真起作用，是真的在奖勤发懒呐。所以以后我们回去也要好好干了。那就这样啊，因为隋文帝的这些方面的措施，所以当时的官员素质普遍比较高，这当然是老百姓的福气，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基础。元朝有一个著名的史学家注释《资治通鉴》的那位叫做胡三省，在提到开皇之治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开皇之治以赏良吏而成。开皇之治是怎么来的呀？就是通过奖赏好官得来的，对隋文帝这个举措呀予以高度评价。那就这样呢，经过十几年的励精图治，隋朝不仅在军事上捷报频传，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干部队伍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了。因此呢，历史学家就把这段国泰民安的黄金时期称为开皇之治。那事实上不光是历史学家认可了隋文帝的成就，就连隋文帝的手下败将陈朝的亡国之君陈后主陈叔宝对隋文帝也很服气。开皇年间呢，有一次陈叔宝跟隋文帝一块儿去巡行北邙山，在山上俯视大好河山呢、陈叔宝是诗人呢、当即赋诗一首，他这诗是这样写的：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地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风书。什么意思？日月光大了陛下您的德行，山河也让您的宫阙显得更加的壮丽，在这样的太平盛世里，我无以为报，就让我给您献上一封东风书吧。东风是封什么呀？我们诸位都有经验，是封泰山呐。那实际上陈叔在提议了，陛下您把国家治理得这么好，您应该去封禅了呀。事实上当时不光陈叔宝这样想，当时全社会啊，绝大多数的人都觉得自己是沐浴在盛世的光辉之中，也都相信这个王朝啊，隋朝能够在文帝的治理之下越走越好。可是就在全国人民信心十足的时候，有两只乌鸦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哪两只乌鸦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房玄龄和他爸爸。房玄龄的爸爸叫房彦谦，当时正在担任监察御史，他就私下里对亲友讲啊，咱们的主上，咱们的陛下，他呀啊，非常的猜忌，非苛刻，他不仁慈，人心并不服，而且呢，他立的太子很文弱，太子的底几个弟弟又都很有权力，这不是好现象。所以虽然现在国家很安定，我害怕很快就会有乱象出现。那对于爸爸这番高见，房玄龄是完全认可，而且说得更露骨。房玄龄怎么说？他说咱们的主上本来就是通过政治阴谋取得的天下，这不是好事。那现在呢，那他的几个儿子都是骄奢不仁，总有一天会自相残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仿佛是太平盛世，但是我猜很快就要天下大乱了。

也就是说呀，在他们父子两人看来呀，虽然当时国家文治武功表现都不错，但是皇帝的家庭内部却隐藏着深深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很可能给整个国家都带来大麻烦、大危机。那他们的担忧是不是有道理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很多人都想干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和干劲儿是必须有的。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生活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但是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做焦裕禄市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7页、338页。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政治上说，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工作，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风云激烈变换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亿万人民带来了好处。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有这样的情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而只有做到为民造福，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坚如磐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69、170页。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行动是最有力的带动，示范是最鲜明的垂范。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
3: 我们的精神是我们自己的。
1: 1998年特大洪水，有你坚强有力的肩膀。2002年抗击非典，有你坚毅必胜的眼神。2008年汶川地震，有你义无反顾的背影。向你致敬。

0: 永远是国旗上最亮的那颗星。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一向可爱温柔的小少爷会有这么蛮横的想法，但当有一次范闲最亲近的大丫鬟冬儿在范闲吃饭之前尝了一下咸蛋，便被范闲凶恶无比地赶出府去后，大家都知道这位少爷终究还是有权贵子弟无耻的一面。而且冬儿姑娘哭泣着离开时，伯爵老夫人也只是冷眼旁观，并没有多加一言一语。整个房间里面就只有范闲的咀嚼声和喝汤时啜息轻微的声音，所有的下人都安静的双手下垂伺候在一旁，就像所有的大户人家一样，主人吃剩后的饭菜总会送到下人们居住的地方，当作给下层人的赏赐。所以范闲每份菜吃的并不多，只是夹一块尖送到嘴里，但他吃的比较慢，很仔细，薄薄的嘴唇抿动着，看着就像两抹清亮的光在一开一合。伯爵府的老夫人手里不停地摩挲着一个雕像，口里也微细的祷告，却没有发出声音。许久之后，范闲终于尝完了所有的菜，甜甜地笑了起来，双眼里泛着轻柔的光芒，指着桌子上面一盘清炒竹蒿对仆人们吩咐道：这盘菜我喜欢吃。仆人丫鬟们松了一口气，赶紧开始添饭，那些没有执事的人也终于可以去后院吃饭了。不过却另外有位仆人去了厨房，将剩下的所有清炒竹蒿全端到了厅上，放到了范闲的面前。奶奶请用饭，奶奶，奶奶请用饭。范闲站起身来，很恭敬地向老夫人行礼，然后双手接过饭碗，礼貌地放到老夫人的面前，而他自己则是端着一饭碗，不停地夹着盘子里的清炒竹蒿，一边咀嚼，一边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笑意，只是那种笑意在他漂亮的脸蛋上显得格外的古怪，就像是他终于找到了某种寻找了很久的事物。但不知为何，伺候在一边的丫鬟们看着这个12岁少年脸上的笑容，想到早晨时周管家脸上挨的那重重一耳光，心头没有理由的寒冷起来。我端回房吃，范闲对身边的丫鬟们说了声，然后端着那盘清炒竹蒿和一碗白米饭往偏院里自己的卧房走去。这时候老夫人还没有吃完饭，晚辈要离席是件很没有礼貌的事情，但是老夫人并没有说什么。回到房间里，她取了些催吐的粉末直接吐了进去，然后将手指伸进咽喉里拼命地挖着，终于将腹中的饭菜残糜吐了出来，紧接着不敢怠慢，从抽屉中取出几颗自己配的药丸，就着清水吞服了下去，又用真气运遍全身，发现似乎确实没有什么问题，这才放下心来。他看了一眼盘子里的清炒竹蒿，苦笑了一下，然后倒在自己床后的马桶里。菜里有毒，是监察院那些密探经常使用的猫扣子。猫扣子是长在南边岛上的一种像柑橘一般的水果，长得很漂亮，生出来的花朵有一种怪怪的辣香味，而毒素则是存在于水果的果实之中。因为猫扣子果汁混到饭菜中不容易让饭菜变色，而且闻起来不会有什么异常，反而会增加饭菜的香味，所以经常被监察院的密探用来进行需要掩人耳目的暗杀。这种毒药入腹之后，大约到晚上就会开始发挥作用，让人浑身抽搐而死，特别像是某种感染类死亡，很难发现真正的死因。被戒是监察

法院配置毒药的祖师爷，而范闲是费介唯一的徒弟，所以当他吃第一口清炒竹蒿的时候就马上尝了出来。猫扣子没有什么味道，唯一的破绽就是会带一点点的苦味。下毒的刺客居然知道将猫扣子的果汁混进本来就有些苦味的竹蒿之中，实在是很厉害的人物。范闲刚才没有马上离开解毒，就是害怕老夫人受了惊吓，但此时他忽然有些后怕，自己的胆子未免也大了些。如果不是自己认为的猫扣子，而是某种急性毒药，自己这个时候只怕已经死了。从费介告诫他之后，他一直很注意饮食，怕京都思南伯爵府里的那位姨娘对自己下毒手，所以才会有了刚才吃饭时的古怪场景。他害怕自己吃到的毒药没有毒死自己，却毒死了府里的下人，所以要求所有的菜必须自己先过一道，就像传说中皇宫里专门负责试菜的太监一样。范闲虽然认为自己的生命比任何人都重要，但他也不愿意让无辜的人因为自己而死。看见少爷来到厨房这种地方，仆人赶紧站了起来，端了个板凳给他坐，笑着问道：少爷，是不是刚才没有吃饱，还想吃点？范闲嘻嘻一笑说：炒竹蒿挺喜欢吃。厨师站在旁边呵呵笑道：少爷喜欢就好。嗯，挺新鲜的，什么时候买的？范闲用力地点了点头，仔细问道：早上买的，自然新鲜。对了，今天有府外面的人到厨房来过吗？送菜的老哈病了，他侄儿来过。没什么，那我先走了。范闲从厨师递过来的盘子里抓了块熏肉吃了，一面嚼一面害羞地笑了笑：别告诉奶奶我到厨房来偷吃的。看着小男孩离开厨房，仆人们开始议论起来，都说伯爵的这个私生子真好，没有半点全门子弟的恶习，除了吃饭的规矩实在是有些大。在儋州港的一条窄街之中，范闲的手指勾住某幢建筑的后墙，手臂一用力，整个人便像只灵猫一样爬了进去。这是送菜老哈的家。伯爵别府一共只有十几个人，除了丫鬟换了一批，还都是本地人，这么多年了，所以不怎么值得怀疑。虽然送菜的老哈范闲也见过，但听说他病的时间如此蹊跷，就知道有古怪。老哈的房间里一片黑暗，但在范闲的眼中却如同白天一样。他轻无声息地走到房间里，鼻尖闻到了一丝血腥的味道。老哈的尸体躺在床上，身上盖着棉被，只有一双脚露了出来，血腥味很淡，很明显刺客已经处理过。如果不是范闲的鼻子在费介的指导下十分灵敏，说不定便会错过。范闲依然安静地站在角落，黑暗掩藏了那个刺客，也掩藏着他自己。他学习瞎子五竹的方法，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真气在体内缓缓流淌，心跳也与街外的喧哗声形成一种很有默契的和谐。刺客应该还没有离开，监察院的密探行事方法一向讲究缜密，所以在对范闲下毒之后，一定会等到晚上确认了这个私生子的死亡，然后才趁夜色离开儋州港。而在这座城市里，既然刺客冒充了老哈的侄子，那么一定最熟悉这个建筑，不会愿意再去找寻另外的观测地点。但事情的发展有些超出范闲的预判，他小心观察着房间，除了床上老哈冰冷的尸体，并没有发现别人的存在。他缓缓沿着墙壁往房间里面走去，尽量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碰到屋里的家具而发出声响，眼光从房顶上和一些不易注意的角落上飘过，沿着墙壁走到了窗台附近，外面的光线从窗户处

透了进来。老哈家里明显没有厚到可以用玻璃的程度，所以屋内的光线并不是很亮。范闲就静静地站在那些荣光的旁边，借着光与暗的反差掩饰着自己的行踪。站了很久，他皱了皱眉头，心想自己可能真的判断错了，那名下毒的刺客或许早就离开了儋州港。如果这样的话，自己第一时间来到这里而不是控制住周管家，明显就是有些失策。他走到床边，想看一下可怜的老哈子音，但随着脚步离床边越来越近，他的心情也是越来越紧张，因为他听到了某种压抑的极为轻的呼吸声。这人的声音先前一直隐没在菜场的嘈杂声中，直到饭前靠近了床才能够听到。原来刺客发现有人进来后，就已经躲到了老哈尸体的后面。床上尸体后方的呼吸十分平稳，每分钟大概呼吸七次左右。如果范闲不是拥有常人所不能想象的丰沛的先天真气，耳力敏锐，那么一定不可能听到。范闲的脚步停了下来，看着那张床很久，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陷阱。窗外依然传来代表生机的叫卖声，夹着远方传来的很轻微的声音，能听清似乎是某辆马车往这边开来的。他知道在这幢建筑的正面是一个菜场，恰好就在这里，路变得很窄，马车经过的时候一定会有些困难，所以他轻轻握住匕首，安静地等待着。刺客也在尸体后方等待着，他并没有看到进入房间的人是谁，只知道对方似乎拥有和自己一样的耐心。长久之后，他觉得自己似乎低估了儋州港这里的危险，不应该留在这里等着将可能追查到此的人物灭口，而是应该及早的离去。一辆马车缓缓地行驶过菜场，两边的商贩开始谩骂起来，车夫愁苦的脸很明显地显现了出来，如果不是赶时间，他也不愿意走这条路。好不容易商贩们空出来了一段路面，车夫向四周的人们表示了感谢，然后一挥马鞭，马车往前踏去，却挤烂了一箱鸡蛋。卖鸡蛋的商贩十分生气，拉住了马缰绳，整个菜场轰的一声吵了起来，声音非常嘈杂。菜场旁的小楼内，听见外面传来轰的一声，趁着外面声音的掩护，范闲奇快无比地抬起右脚，在地上一踩，整个人便跳到了床上，右手一扳，一柄细长的匕首狠狠地向老哈尸体后方扎了下去。在那一瞬间，范闲看清楚了刺客的容貌，双眼冰冷，眼骨上的眉毛有些散乱，可以看得出来年龄并不大，相貌很普通，只是双唇有些厚，脸颊上的皮肤有些干燥。床上似乎毫无准备的刺客右手忽然动了动，一柄小小的黑色弩箭穿破了袖子飞了出来，直射向范闲的面部。而范闲此时双脚刚沾到地面，右手已经举了起来，整个胸腹处没有一点防御，弩箭的飞行速度很快，像一道幽光。在弩机抠响的那一刹那，范闲就反应了过来，得助于这些年五竹那根比弩箭更快的木棍教育，脚尖沾到地面却没有踩实，后脚跟没有着地，用脚趾的力量一扭，整个身体在空中没有办法借力的情况下往右边偏了几寸的距离。弩箭极为惊险地从范闲左脸旁边擦了过去，深深地射进屋顶的木梁，嘟的一声闷响。刺客满脸震惊，似乎想不到来的人竟然是那个应该已经中毒死了的漂亮少年，更想不到这个少年居然能够躲过如此近距离发射的暗弩。而这个时候，范闲手中的细长匕首已经顺着扭动身体的方向狠狠刺入了那位刺客的身体，发出一声很难听的闷响，就像

就像是菜刀砍入猪肉时的感觉。只是可惜，范闲为了躲避弩箭，下手有些偏，细长的匕首只是插进了刺客的肩膀，而没有杀死对方。刺客像水里的鳗鱼一样在床上一弹，左手锋芒一现，准备起身给范闲致命的一击，但马上肩部的剧痛和一股向下的冲击力让他不由自主地重新摔了下来，扣住按钮的手指也松开。他起身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肩部的疼痛，但是没有想到这种疼痛如此剧烈，而且那个小男孩的匕首竟然是穿过了自己的肩膀，狠狠地扎进了床板里，将他的身体活活地钉住。刺客的动作失效，范闲的左手奇快无比地反扼上了对方的咽喉，刺客那张平时无奇的脸颊上终于露出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厚厚的双唇微张，似乎准备说些什么。范闲心荡一缩，感觉到微微的寒意，没有给对方说话或是反击的机会，虎口用力，咔嚓一声，刺客的脖颈断了，脑袋歪到一边，当场毙命。他的手依然在刺客断了的脖子上放了会儿，感觉那里骨节的碎裂还有渗出的鲜血逐渐变冷，才终于将手收了回来，开始半蹲着身体大口的喘气。许久之后，范闲才平静下来，身上的冷汗将他的衣服与他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他从刺客的肩膀处收回细长的匕首，刀锋与骨肉分离的声音很恐怖，不由得让他愣了愣。又卸下死刺客袖筒里那架小巧阴毒的暗弩。细长的匕首上面涂着黑色的颜色，避免反光，但范闲知道费介老师亲手配置的黑色涂料里面不仅有毒，还有一种能够放大受伤人类痛苦的药物。他小心地将细长的匕首插入硬卧橡皮做成的刀鞘中，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刺客尸体和床下送菜老哈的双脚，然后转身离开。推开房门，瞎子五竹正静静地站在楼梯角，他的声音传了过来：如果没有马车过来怎么办？范闲低着头沉默了很久，终于克服了初次杀人所带来的那种可怕的感觉，抬起头来露出招牌式的笑容：我会和他一直耗着，然后等你来。依然是从后墙下去，在儋州港外爬悬崖的训练终于在今天起了作用。范闲双脚落在地上往前走去，知道五竹一定会离开自己，而当自己如果再有危险的时候，他又会出现。走在菜场中，身边人声鼎沸，他依然沉默着，垂在大腿边的右手却有些微微的颤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菜场的一头，在一个摊子面前，他停下了脚步。这是个豆腐摊子，摆摊的是一个20几岁的妇人，面貌柔美，系着个围裙，双手白嫩。宗儿姐姐，范闲微笑着和她打着招呼，这正是被她赶出伯爵别府的大丫鬟冬儿。当年很小的时候，范闲经常赖在她的怀里睡觉，感情一直很好。冬儿出府之后，在菜场里摆了个豆腐摊，所以范闲经常来这里买豆腐回家。冬儿看见是她来了，脸上浮现出一丝温柔的笑容，将她领了进来。少爷，你怎么来了？坐在小板凳上，又有居民来买豆腐，冬儿有些为难地看了他两眼。范闲点点头，让他先去照看生意，回身发现摊子的后面有个婴儿床，床上坐着一个2-3岁大的小丫头，脸蛋红扑扑的，正伸出捉嫩的双手在玩床前系着的小铃铛。范闲伸手将那小丫头抱了起来逗着玩，冬儿转身看见，忙赶上来接到怀里，埋怨道：别把你的衣服弄脏了，回去又得让那些丫头们洗。
范闲嘿嘿一笑说道，冬儿姐，我当年像你女儿这么大的时候，你不一样天天抱着我？冬儿笑着说道，我的大少爷呀，你怎么能和我们这些下人比？有些奇怪，冬儿就是因为吃饭的时候抢在范闲之前尝了下咸蛋，就被范闲无形地赶出伯爵别府，但听语气他似乎并不怎么记恨这个小男孩。范闲挠挠头不知道该说什么，冬儿似乎瞧出来他心情不好，所以逗着自己的女儿喊，叫小少爷，小少爷，喊我小舅舅。范闲坚持在豆腐摊里坐了很久，看着冬儿切豆腐、称豆腐、用纸包豆腐，逗着身边的小丫头喊自己小舅舅，许久许久之后，范闲终于驱除了心头的那一丝阴冷，站起来向冬儿告辞。冬儿有些为难地说道，您来这么一趟，我这儿也没有什么好吃的。范闲笑了起来，冬儿姐，难道我还差吃的吗？那倒也是，冬儿捂嘴笑道，少妇的娇羞全部展现了出来。她忽然说道，谢谢少爷给小丫头买的这些东西。范闲笑着摇了摇头，只要你不怪我把你从伯爵别府里赶出来就好。冬儿笑了笑没有说话，她信任面前这个并不大的小男孩，虽然很不理解那天吃饭他为什么发怒，但知道对方一定不是故意的，更何况自己出府之后，少爷经常偷偷给自己送些银钱过来，后来自己嫁了人，一家三口过的日子还算舒服，出来摆豆腐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知道这样才能方便少爷这个小孩子来看自己。范闲挥手与豆腐冬儿告别，走出菜场之后回头望去，只见那个柔美可人的女子正背着小妮子在水里切豆腐，那微微前倾的身子依然是那么苗条丰润，并没有看出岁月的痕迹，就像十年前抱着自己时候的模样。范闲借故将冬儿赶出别府，是因为她是自己的贴身丫鬟，如果自己有什么事情，她也会很不安全。在范闲的童年时光中，他最喜欢自己的这个贴身丫鬟，喜欢赖在他的身上，甚至时常幻想着当自己长大以后可以如何如何，但他却忘了很关键的一点，当他慢慢长大时，冬儿也在一天一天长大，今年他12岁，而冬儿已经20几岁。宝玉与晴雯的故事看来只好半途而废。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他一面一言冬儿是如何如何的爱上自己，一面哼着曲子回到了伯爵别府，试图让自己相信已经忘记了刺客和老哈并排瞪着的那两对死鱼眼睛。因为中午吃了一顿猫扣的毒药拌竹蒿，下午又拧断了一个人的脖子，所以范闲的胃口变得极其差劲，晚饭只是随便刨了一点就丢下碗回了卧房。入夜的时候他却有些饿了，一个人举着油灯来到厨房，一路悄无声息，没有惊动任何仆人。进了厨房，他干净利落地洗了条鱼，菜刀在他的手上就像是只鸟儿一样飞舞着，片刻功夫便去鳞剖肚，又用五竹逼出来的切萝卜丝功夫切了些姜丝，菜刀落在案板上没有发出一丝声音，接着又在放姜丝的小碟里兑了些醋，生火烧水蒸鱼肥，蹲在地上望着旁边的炉灶，望着缓缓升起的蒸汽，范闲忽然想到一个有些好笑的事情。费介老师和五竹叔因为母亲的原因都在教自己杀人以及如何避免被人所杀的本领，但客观上却附赠教会了自己如何做一个好医生以及做一个成功的厨子。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0: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0: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叫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络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就按照那个航行指引，就优先就抛出来了。如果也没抛的营业的，我们拿土。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2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解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这里物品拿
8: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人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智人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

0: 源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的超级计算，也能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的智算。
0: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巨轩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

0: 时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
1: 资深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2: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3: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2: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1: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4: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4: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给我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八周易，摸金府，半山界里寻龙诀，人点烛，鬼吹笙，开雨倒狗一惊风，水银丹养灵气，龙楼宝剑去无数，映神关青铜火，八字不易
3: 前。上期故事中讲到了大金牙无端的失去了踪影，而在盗洞中离奇的出现了一个诡异的人，一张大脸，没有半点儿的人色，同西周石椁上的那张怪诞的脸如出一辙。这张面具一般的巨脸足有脸盆大小，隐藏在山洞黑暗的角落中，看不到他的身体，手电的照明范围只能勉强照到对方的脸孔。那怪诞冷意的表情与西周幽灵冢里的人面石椁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这张脸不是石头雕成的，也不是画在什么木袋中的岩画，在我和胖子手电光柱的照射下忽然产生了变化，嘴角上翘，微微一笑，两只眼睛也同时合上了，弯成了半圆形的缝。我这一生之中从来没见过这么诡异的难以形容的笑容。我跟胖子见了这张怪脸都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但是随即想到大金牙哪儿去了，是否被这长了怪脸的家伙捉走了呢，还是已经死了。大金牙虽是个十足的奸商，但是并无大恶，况且同我们俩颇有渊源，总不能顾着自己逃命啊，就这么把他扔下不管了。不管怎样，大金牙的失踪肯定与这张忽然出现的怪脸有关系，说不定我们在明殿中那只大鹅不知去向，也是这家伙搞的鬼。我和胖子心念相同，同时抽出家伙，我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握着刀子，向那张鬼脸抢上了几步。忽然听到脚下传来几声古怪的叫声，漆黑的洞穴就像是个酒瓶子口，盗洞的截面就在瓶颈的位置，那声音以及那张鬼气森森的脸都在洞穴的深处。我用狼眼循着声音的来源照射过去，所听到的古怪叫声正是倒在地上的大金牙发出的。他横倒在洞穴中，被数条亮晶晶的白色丝线缠住了手脚，喉咙上也被缠上了一圈，勒住了脖子，虽然不至于窒息憋死，但却已经无法言语了。大金牙惊得面无人色，见我和胖子赶了过来，拼命张大嘴想要呼救，奈何脖子被缠得很紧，喉咙里只传出咿咿啊啊的声音，这声音混杂着大金牙的恐慌，简直就不像是人声，难怪听上去如此的奇怪。我无暇细想大金牙究竟是怎么被搞成这个样子的，我和胖子快步赶到近前，想去救助废了半条命的大金牙，没想到这时候头顶上忽然窸窸窣窣。

0: 一阵响动，大金牙忽然身子腾在了半空，像是被人提了起来。我急忙举起狼眼向山洞上边照去，手电筒的光柱正好照射在那张怪模怪样的人脸上，他正悬在头顶看着我们冷笑。这张怪脸面部微微抽搐，每动一下大金牙就被他从地上拉起一段。我们吃惊不小啊，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鬼脸高高的待在洞穴上边，这处洞穴越往里边空间是越大，此处虽然距离同盗洞交叉的地方不远，却已极高了，上边漆黑一团，瞧不太清楚。我对胖子一挥手，胖子想都没想便把工兵铲收起，用伞兵刀把缠在大金牙身上的粘丝挑断，横吊在半空中的大金牙身上得脱掉在地上，我赶紧把他扶起来问道，
1: 金爷你怎么了、能走路吗？
0: 大金牙脖子被勒得都快翻白眼了，艰难地摇了摇头，此番惊吓过度啊，不仅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手脚发软，也全都不听使唤了。胖子盯着上面的鬼脸骂道，妈的，这么多年丝难道是只蜘蛛精不成啊？说罢也不管那鬼面究竟是什么东西，抬手就把工兵铲当作标枪对准目标，抡圆了膀子飞了上去。工兵铲菱形的铲尖正插进头顶那张怪面，只见怪异的巨脸下边忽然亮起两排横着的红灯，上下大小各有四盏，如同血红的八只眼睛一样。一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从洞顶掉落下来，我见势不妙，急忙拖着大金牙向旁边避让。一个漆黑的东西刚好落在我们原先所在的位置，我这次距离它不足半米，用狼眼一扫便把它的真面目瞧得个清清楚楚。这是一只巨大的人面蜘蛛，通体秋黑，蜘蛛背上的白色花纹图案天然生成一张人脸的样子，五官轮廓皆有，一样不多一样不少。这张人脸型的花纹跟洗脸盆的大小一样，蜘蛛的面积更大出数倍，八条怪腿上长满了绒毛。这种大蜘蛛我在昆仑山上见到过，背上身有如此酷似人脸的花纹极为是罕见的。当年当兵的时候，我在昆仑山的一条大峡谷中施工，先是有一名兄弟部队的战友离奇失踪，随后在峡谷的深处我们挖出了一个巨大的蜘蛛巢，士兵们哪见过这么大的蜘蛛，好在部队的军人训练有素，临危不乱，用步枪和欠缺锹把巢里的三只大蜘蛛尽数消灭了。最后在蜘蛛巢的深处发现了那名遇难者的尸体，他被蜘蛛丝裹得像个木乃伊一样，身体已经被吸成了枯树皮了。当时曾听随部队一起施工的专家说起过蜘蛛吃人的惨状，这种黑色的巨型人面蜘蛛属于蜘蛛中的一个罕见的分支，有个别名叫做黑锤响。它虽然能像普通蜘蛛一样吐丝，但是不会结网，所吐出的蜘蛛丝粘性虽大，却不具备足够的韧性和耐火等特点。普通的蜘蛛丝具有耐火，有强大的弹性，耐切割，强度是钢丝的四倍，但是这种蛛丝却不具备这些特点，所以它从不结网，只是通过蛛丝的数量多，体内的毒素含量大来取胜的。它的下颚有个毒囊，里边储存着大量的毒素，一旦用蛛丝捕到猎物随即注入毒素。最可怕的是人体在中了这种毒素之后只能肌肉僵硬，动弹不得，意识虽然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包括疼痛的感觉也依然存在。不过更可怕

0: 的是，蜘蛛在对猎物注入麻痹毒素的时候，还会同时注入一种消化液，使猎物活活的被融化，供其吸食。当时我和部队的战友们听的是不寒而栗，这种死法太恐怖了。过去的记忆如同闪电般在我脑海中划过，此时只和那只巨大的人面蜘蛛相距半米，这么近的距离，在狼眼的光柱中，每一根黑毛都看得是格外清楚，忍不住头皮开始发麻。不等这只刚落下来的蜘蛛有所行动，我便立刻用手中的伞柄刀向它刺去，一刀直进，触手处如同牛革，伞柄刀又短，没伤到这只人面蜘蛛，却把它扎得精了，一转身便朝我扑了过来。我知道它的八条怪腿是一种震动感应器，伞柄刀的长度不够，无法对它造成伤害，于是举刀横划，刚好割到它的前肢上。那伞柄刀十分的锋利，二指粗细的绳索反复割几下也能割断。它的腿部是最敏感的，捕捉猎物全凭蜘蛛脚去感应动静。这刀虽然把人面蜘蛛的腿割断了，却只使它痛得向后一缩，插在它背上的工兵铲也掉落在地上了。胖子伸手把工兵铲拾起来，大叫不好啊。
1: 老霍，天哪，咱他妈的真掉进盘丝洞了。
0: 边叫边像疯了一样用工兵铲乱砸那巨猪的身体。人面蜘蛛吃痛，飞快地向洞穴深处退去，胖子却是发了性子想要追杀过去。我急忙叫道，
1: 别去了，别去了，快快快快，背上他金牙，咱们离开这儿。
0: 胖子听我喊他便退了回来，伸手想要去搀扶瘫在地上的大金牙，忽然脚下软了一下，踩到一个东西。胖子低头一看，
1: 耶，这不是咱们跑丢的那只鹅吗？
0: 原来是蜘蛛精给吸干了。我扶着大金牙站了起来，对胖子说道，你就别管那鹅的死活了，
1: 快帮我背着。
0: 幸亏呀，我们离开盗洞不远，这山洞里真是深不可测。我原以为是溶洞，现在看来可能都是蜘蛛窝了。
1: 快，咱们赶紧往回走，从盗洞里钻出去，
0: 要陷到下面那些迷宫般的山洞里，想要脱身可就难了。我的话刚说到一半，忽然觉得一条腿一紧，随即站立不稳，被拉倒在地上。胖子和大金牙两人也是如此，我们三人几乎同时摔倒。随即我们三个人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拖动着，对方似乎想要把我们拉进洞穴深处。我想从地上爬起来，但是由于身体不停地被拖动，挣扎了几次都没有做到。发现腿上被一条手臂粗细的蜘蛛丝裹住了，刚刚那只被胖子打跑的人面蜘蛛绝对没有这么粗的蜘蛛丝，难道洞中还有一只更巨大的？能拖动三个人，我的天哪，那是多大的一只啊。想到这儿，我更是拼命挣扎，想把缠在腿上的蜘蛛丝弄断。从腰间拔出了伞柄刀，想要去割断蜘蛛丝，没想到刚一抬头，正赶上这段洞穴忽然变矮，一头正撞在垂下的石头上，差点把鼻梁给撞断了。我鼻血长流，痛的是直吸凉气，但是越急越是束手无策。我们三人在曲曲折折的山洞中被拖出好远，后背的衣服全都被划破，身上一道道的尽是血痕。我心中大惊，恐怕是要把我们抓回老巢里用毒素麻痹，然后再储存个三五天再慢慢享用不成吗？一想到那种惨状，一股股的寒意便直冲我脑门啊。胖子的自重比较大，他被拖了这么大一段距离，开始也是惊慌失措，这时候冷静了下来，随手抱住经过身边的一只石柱，暂时定住了身体，从地上坐了起来，拔出了工兵铲，三四下剁断了缠在腿上的蜘蛛丝，也顾不上身

身上的疼痛，追到我身边，伸手把我拉住，随即也把缠在我腿上的蜘蛛丝给斩断了。我赶紧坐起身来，用衣袖擦去满脸的鼻血，然后用伞兵刀割去腿上黏糊糊的蜘蛛丝。胖子又想去救大金羊，却见他已经被拖出了二十几米外，正挥舞着双手大呼小叫的挣扎的。我和胖子两个人只剩下胖子手中的一只狼烟手电了，再没有任何照明设备了。只见大金牙被越拖越远，再不赶过去就晚了。我和胖子来不及再权衡利弊了，当下咬紧牙关，忍着身上的剧痛，撒开腿追了上去。胖子手电的光柱随着跑动剧烈晃动，刚跑到大金牙身边，忽然胖子手中的狼眼闪了两闪，就此熄灭，没电了。

0: 人点烛，鬼吹灯，是传说中的四大盗墓门派之一摸金派的不传之秘。意为进入古墓之中，先在东南角点燃一支蜡烛才能开棺，如果蜡烛熄灭，欲速速退出，不可取物。相传这是祖师爷所传的一条活人与死人的契约，千年承传，不得破例。
1: 眼见就要追上被人面蜘蛛黑锤想拖走的大金牙了，没想到文文唯一的光源胖子的狼眼手电筒偏偏赶在这个时候耗尽了电量，四周立刻变得是深不见五指啊！我心中清楚，这个时候只要稍有耽搁，大金牙就会被拖进蜘蛛巢的深处，再救他就难了。我没有多想，就把自己的衣服扒了下来，衣服的后襟都在地上被磨破了，顺手用力扯了几扯就撕了开来，三两下把衣袖退掉，从胖子手中接过还有半壶酒的水壶，胡乱地撒在衣服上，用打火机把衣服点燃。我身上穿的是七八式军服，这种衣服燃烧后很容易粘在皮肤上，所以作战的时候部队仍然配发六武士及六武士改，这些军装只要想穿，在北京是可以买到全新的。因为要钻到洞，我们都特意找了几件结实的衣服，当时我就把这件军装穿在身上，想不到啊，这时候派上了用场。我点燃了军服，很快就燃烧起来，我担心粘在手上烧伤自己，不敢怠慢，把这一团衣服像火球一样扔到前边，借着忽明忽暗的光亮，只见大金牙被扯进一个三角形的洞中。光亮很快又要熄灭了，我看清楚了方向，和胖子边向前跑边脱衣服，把身上能烧的东西全部点着了扔出去照明。眼见大金牙就要被倒拖进正三角的洞里，我赶紧跑了两步扑了过去，死死地拽住大金牙的胳膊把他往回拉。胖子也随即赶到了，割断了缠住大金牙的蜘蛛丝。这时候大金牙只差两米左右的距离就要被拖进那个三角形的洞穴了。再看大金牙，他已经被山洞中的石头磕的是鼻青脸肿，身上全是血痕，不过他还保持着神志清醒，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我心想，这洞八成就是蜘蛛的老巢了，必须得赶紧离开，以免再遭受攻击。我和胖子身上的衣服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再烧下去就该光屁股了，而且我们被蜘蛛在山洞中拖拽了不知道有多远，路径早已经迷失难辨了。不过眼下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先摸着黑远远的逃开再做计较。

我正想和胖子把大金牙抬走，还没等动劲儿呢，忽然从对面的三角形的洞口中飞出几条蜘蛛丝。这种蜘蛛丝前端像张印度刨饼，贴到身上就甩不掉了，而且速度是极快。我们三个人躲闪不及，都被粘住了。胖子想用工兵铲去挡，想不到啊，工兵铲也被蜘蛛丝给缠住了。胖子拿捏不住，工兵铲掉落在地上，想弯腰去时，身体却被粘住，动弹不了了。

0: 如果身上穿着衣服啊，倒还好一些，赤身裸体的被蜘蛛丝粘上，一时半刻无法脱身，三个人挤作一堆，被慢慢的拖进那个三角形洞口。我料想的没错啊，那洞中肯定是人面蜘蛛黑锤翔的老巢啊，不知道里边究竟有多少只，是一只大的还是若干只半大的。不管有多少只人面蜘蛛，我们只要被拖进洞中，那就没个好了。又粗又黏的蜘蛛丝越缠越紧，七八条拧成一股，洞中的黑锤响还继续往外喷着蜘蛛丝，看来不等进洞，我们就要被裹成人肉粽子了。我在慌乱中想起手中还握着打火机，急忙拨动火石，用打火机的火焰去烧缠住身体的蜘蛛丝。老天保佑啊，也算我们命不该绝，亏得这种黑锤翔的蜘蛛丝不像普通蛛丝具有耐火性，顷刻间烧断了两三条。我的身体虽然还沾满了黏糊糊的蜘蛛丝，却已经脱离了蜘蛛丝拖拽力量的控制。就在这么几秒钟的时间，大金牙和胖子又被向洞口中拽过去一米。我若想继续用打火机烧断蜘蛛丝救人，恐怕只来得及救一个人了，却来不及再救另外一个了。我急中生智，把大金牙的裤子拽了下来，大金牙的皮带早在我们追他的时候就被脱断了，裤子也磨得露了垫，一扯就扯下来半条。我用他的裤子堵住了洞口，再用打火机点燃裤子，想烧断拧成一大股的所有蜘蛛丝，想不到裤子刚冒出几个火劲儿，整个三角形的洞口就同时燃烧了起来，而且那火势是越烧越大，越烧越旺。一瞬间，整个洞穴都被火焰映得通红，洞口中喷射出的蜘蛛丝也都被烧断了。我连忙把大金牙和胖子向后拖开，三个人各自动手把身上的蛛丝甩掉。这时好像半座山洞都被点燃了，熊熊大火中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时我才看清楚，原来那个三角形的山洞是一座人工的建筑物，完全以木头搭建而成，可能是为了保持木料的坚韧程度，混合了松脂、牛油等事物涂抹在了木头上。这座木质建筑约有七八间民房大小，不知道建在里边是做什么用的。木头所搭建的建筑四周全是一具具被黑锤响吸干了的尸体，有人也有动物的，被吸食进了身体中的所有水分，相当对于尸体做了一次脱水处理。虽然那些尸骸外边被黑锤响的蛛丝包裹住，但是还能见到他们脸上痛苦扭曲的表情，都保持着生前被慢慢折磨死的惨状。随着木头燃烧倒塌，只见火场中有三只巨大的火球在扭动挣扎，过了一会儿就慢慢不动了，不知道是被烧死了还是被倒塌的木石砸死，渐渐变成了焦炭。我和胖子、大金牙三人惊魂未定了，想要远远跑开，脚下却不听使唤了，只好就地坐下，见了这么大的火都不免相顾失色。这个大墓与大石组成的建筑物是个什么所在？怎么黑锤响把这儿当做了老巢呢？胖子忽然指着火堆中对我和大金牙说道：
1: 老金、老霍，你们俩看那儿有张人脸呢。
0: 我和大金牙循着胖子所说的地方看去，果然呢，在大火中出现了一张巨大的人脸，比黑锤响后背上的花纹形成的人脸还要大出数倍，更大出石椁上雕刻的人脸。大火中这张脸被火光照映着， 使得他本来就怪诞的表情更加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这张巨脸位于建筑的正中，随着四周被烧毁倒塌从中露了出来，原来是一只巨大的青铜鼎啊，鼎身上铸有一张古怪的人面。胖子问我道，
1: 老胡，这也是他妈的狗日的幽灵种的一部分吗？
0: 我摇了摇头对胖子说道，
1: 应该不是的，可能是古代人把这种残忍的人面黑锤响当做神的化身来崇拜的，特地在他们的老巢处建了这么个神庙用来供奉。
0: 那时候拿人不当人，指不定拿了多少奴隶给这些黑不溜秋的东西打了牙祭了，今天咱们把他的老巢给捣毁了，也算是替天行道了。那座西周的幽灵墓多半和这座供着人面顶的祭坛有着某种关系，有可能是西周那座古墓被毁掉之后，由于这儿地处山洞深处极其隐蔽，所以保存了下来，但是这些事情都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尘埃，恐怕只有研究西周断代时的人才知道一二吧。我对胖子说，
1: 哎呀，现在咱们别讨论这些没用的事了，你受没受伤？咱们把大金牙背起来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0: 说不定
1: 还有没死的黑锤响，
0: 倘若袭击过来，咱们现在全身上下就只剩裤衩了，根本没办法对付。胖子说道，
1: 现在走了岂不是可惜呀，等火势灭了想办法把那个铜鼎弄出去，这东西要能搬回北京估计能换几座楼啊。
0: 说完又推了推大金牙，
1: 老金怎么样？哎，缓过来没？
0: 大金牙连惊带吓，又被山石撞了若干下，愣愣的盯着火堆发冷，被胖子推了两推才缓过神来说道，
1: 胖爷，胡爷，想不到咱们兄弟三个又在阴世相会了，这是什么地方？这哪儿啊？现在过了奈何桥了吗？
0: 胖子对大金牙说道，
1: 怎么了？迷糊了你？这还没死呢，死不了啊，就接着活受罪吧。
0: 不过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算是发财了，前边那个庙里啊有个青铜的人面鼎。
1: 哎呦，这东西烧不糊吧？
0: 说完站起身来想走到近处去看看，我躺在地上对胖子说道，
1: 我说你能不能稍微停一会儿，现在连衣服都没了，光这个屁股还惦记着那堆废铜烂铁呀。
0: 胖子两眼冒光，对我的话是充耳不闻，但是那火势极旺，向前走了几步便受不了灼热的气息，只好退了回来，一脚踩到一具被黑锤响稀释过的死人身上，立足不稳摔了个正着，扑到那具干尸的身上。那具干尸也不知道死了多久了，伤着黑洞洞的大口，双眼的位置只剩下两个黑窟窿了。胖子扑在干尸的身上，刚好和干尸脸对脸，饶是他胆儿大也是吓得不轻的，发出一声喊，双手撑在干尸身上想要挣扎着爬起来。胖子手忙脚乱地打算把干尸推开，却无意中从干尸的脖子上扯下了一件东西。胖子觉得手中多了一样东西，便举起来观看，发现那个物件像是个动物的爪子，在光亮下亮晶晶的，漆黑透明的，底下还小。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胖子边说边从干尸怀中掏出一个精致的袋子，把里边的东西一样样抖在地上，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大金牙倒在地上，双眼直勾勾的，明显是惊吓过度啊，还没回过魂来呢。我全身又酸又痛的，都快散了架了。虽然担心附近还有其余的人面蜘蛛，却没办法立刻离开。只见胖子忽然从附近的一具干尸上找到一枚摸金符，便让他扔过来给我瞧一瞧。胖子忙着翻看干尸怀中的事物，随手把那枚摸金符扔到我面前。我捡起来拿在手中细看，摸金符漆黑通透，在火光的照应下闪着润泽的光芒，前端锋利尖锐，锥尾形的下端镶嵌着数圈金线，制成透地纹的形式。符身镌刻有摸金两个古篆字，拿在手中感觉到一丝丝的凉意，极具质感呢。这绝对是一枚货真价实的摸金符，用穿山甲最锋利的爪子先浸泡在龟蜡中7749日，还要埋在龙楼百米深处的地下，窃取地脉灵气800天，是正版的摸金校尉的资格证件。这种真正的摸金符，我只见到过杨雪莉有一枚。大金牙曾经给过我和胖子的两名伪造的，和真货一比，真假立辨的。这枚摸金符是那具干尸身上所带，难道说他便是修建鱼骨庙打盗洞的前辈吗？想必他也是被困在幽灵冢里，进退无路，最后也发现了活禽的秘密，想从盗洞退回去的路上却和我们一样了，被那只巨蛛伏击了。而他孤身一人，一旦中了招便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最后不明不白地惨死在这儿了。想到此处心中甚是难过啊。做倒斗摸金这个行当虽然容易暴富，但是财富与风险是并存的。古墓中危险实在太多了，除了那些人为设置的埋伏和机关，更有些无法预料的险恶之处。很多被发掘的大墓中都伴有盗墓贼的尸体，其中不乏一些毛贼自相残杀，但是也有不少摸金校尉惨死在其中，那些死法都是十足的诡异和离奇呀。有的竟然是在开棺摸金时被墓顶掉落的石块砸死，有些死在古墓中的盗墓贼身上，没有一丝外伤的迹象，也不是中毒身亡。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怎么死的，恐怕只有死者自己才知道了。胖子捧着一包东西走到我跟前对我说道，
6: 老胡，你想什么呢？快看看这玩意是什么东西，都是在干尸身上的。
5: 我接过胖子递过来的食物，一件一件的查看。这只布袋像是只百宝囊，竟是些零碎的东西，有7-8支蜡烛，2支压成一叠的纸灯。这几支蜡烛对我

0: 来说可抵万金了。我们现在除了个打火机，再没有任何多余的照明工具了。我让胖子把蜡烛、纸灯收好，待会儿啊，从山洞往外走，全指望这点东西了。百宝囊中还有几节德国老公干电池，但是没有手电筒。另外有三粒红色的小小药丸，我见了这几粒药丸，心中吃了一惊。这莫非是古代的摸金校尉调配的秘药？古墓中有尸毒，从前的摸金校尉代代相传有一枕头秘方，研制赤丹，进古墓倒斗之前先服一粒，可以中和古墓中的尸毒，但是对常年不流通的空气不起作用，只有在开棺摸金和尸体近距离接触的时候用来防止尸毒侵体。因为古代不像现代，现代的防毒面具可以连眼睛也一起保护了，但是古代的防毒措施比较落后，蒙得再严实，两只眼睛是必须露出来的。如果棺椁密封的比较好，墓柱在棺椁中尸解，尸气就留在棺中，这种尸毒走五官通七窍，对人体伤害是极大的。但是这仅限于化解尸毒，对尸毒之外的其他有害气体还是要用另外方法来解决的，比如开喇叭给墓中通风探气儿，让活动物先进入古墓等等。还有就是这种药的原理是以毒化毒，自身也有一定的毒性，如果长期服用会导致自身骨质密度降低，虽然对人体的影响并不是十分大，但是也是有损无益，不到非用不可则尽量不用。这种红色的丹药又名为赤丹，又称为红莲妙心丸，具体是用什么原料调配的早已失传了。这主要是和防毒面具的生产有关系，有些摸金老手还是习惯在开棺时先在口中含上一粒红莲妙心丸，然后再动手摸金。百宝囊中还有几件我叫不出名字的东西，此外还有一个简易的罗盘，这是用来定位的，还有一块碳石。这种东西在中药里边又名地霜，或为北地书柱，其性为辛苦大温无毒，这是为了预防古墓中空气质量差导致头昏错迷，这种情况下用硝石碎末吸入鼻腔一点即可缓解，与杨雪莉的酒精臭棋作用相似。我看到最后发现百宝囊中装有一段极细的钢丝，一柄三寸多长的小刀，一小瓶云南白药，一瓶片脑，还有一样我熟悉的是百宝囊中的黑驴蹄子，再就是一卷墨线。墨线和黑驴蹄子都是用来对付尸变的。胖子问我道，
1: 怎么样老胡，哎，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有值钱的吗？
0: 我摇头道，
1: 哎呦，这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不过有几样东西用处不小，从这只百宝囊中啊可以遥想到当年这位摸金校尉的风采。
0: 这位肯定就是建立鱼骨庙打盗洞的那位前辈了，跟咱们算是同行同事了，算得上是同门，可惜惨死在此啊，算下来恐怕不下三十余载了。既然被咱们碰上了，就别让他暴尸吧，你把他的遗骨抬进火堆焚化了吧，希望他在天有灵能保佑咱们顺利离开此地，他这些东西也给一起烧了吧。胖子说道，也好，我这就给他火化了，不过咱们今天烧死了这几只人面蜘蛛算是给他报仇洗恨了，所以这兜子里边的物件算是给咱们打洗好了，说不定啊拿回北京在古玩市场还能卖个什么好价钱呢。我对胖子说，这么做也行，反正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尤其是那枚摸金符水火不侵，烧也烧不化，正好咱们也需要这东西，哎，就不客气了。剩下的东西确实没有值钱的，就几粒红莲妙心丸大概也都是过期的了，咱们根本用不上，还是让这只百宝囊跟他的主人一起去吧。胖子一听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便觉得兴味索然，那干尸本来就没剩多少分量。胖子拿过摸金校尉的百宝囊，用另一只胳膊夹住干尸。

便走。到了那座燃烧的神庙附近，远远将摸清小北的干尸扔进了火场的边缘。我转了转脖子，感觉身上的擦伤和撞伤依旧疼痛，但是

0: 也不是直线，七扭八弯的，完全失去了方向。现在只知道我们是在龙岭众多丘陵中的某一处地下，搞不清具体在什么位置。听当地人说，这龙岭之下全是溶洞。然而我观察四周，发现我们所在的位置并非那种喀斯特地貌，而是黄土砌岩结构的山体空洞。如此看来，这是属于多种地质结构混杂的复合性地貌。民间传说多半是捕风捉影的，这儿附近经常有人畜失踪，有可能和这个巨猪的老巢有关系。失踪的人和羊都被拖进这儿吃了，而不是陷在什么迷宫般的洞窟中活活困死的。我们现在是一无粮草，二无衣服，更没有任何器械，多耽搁一分钟就会增加一分出去的难度。这地下神庙中拱着一尊巨大的人面青铜鼎，鼎是西周时期用来祭祀祖先的，或者记录重大事件昭示后人的。看来这座地下神祠和西周古墓有着某种关系，有可能西周古墓的墓主人生前崇拜巨猪，故此在自己的陵墓附近设置了一座神庙，供养着一窝人面之猪。后来他的坟墓被毁，就没有人用奴隶来喂这窝蜘蛛了，他们自行捕食，繁衍至今。不知道除了神殿中的这么几只，还有没有其余的了。倘若再出来一两只，就足以要了我们三个人的小命了。这时火势已落，借着火光可以隐约看到四周上下有十几个山洞，肯定是要选一条路走的，但是究竟从哪个山洞出去，我们没有商量出什么结果。但是我想到，既然巨猪要外出觅食，那么附近一定有条出口。我让胖子点了一支蜡烛，三人走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山洞，把蜡烛放在洞口。我看了看蜡烛的火苗，笔直上升。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道，
1: 这个洞是死路，没有气息在流动，咱们看看下一个洞口。
0: 说完我和大金牙转身离开，胖子却在原地不肯动。我回头问胖子，怎么不走啊？胖子指着洞穴的入口对我说道，
1: 老婆，你拿那个鼻子闻闻，这什么味道，很奇怪啊。
0: 我忙寻着有气流通过的洞口，没注意有什么气味。只见胖子站在洞口猛嗅鼻子，便问道，
1: 什么味道？这山洞里，山洞里的味道可能是巨猪拉的屎，别使劲闻啊，小心中毒。
0: 胖子对我和大青牙招了招手说，
1: 不是不是不是，你们俩过来闻一下。哟，真他妈香啊，我闻着怎么就跟巧克力似的
2: 啊？
1: 什么巧克力呀、啊？
0: 我和大金牙听了这个词儿，那不争气儿的肚子咕咕咕的响了起来。这山洞里怎么会有巧克力呢？我听的是莫名其妙啊。但是巧克力对我们三个饥肠辘辘的人来讲，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就连只剩下半条命的大金牙，一听到巧克力也来了精神，两眼冒光了。我本不想过去，但双腿却不听使唤了，没出息的朝洞口走了几步。我吸着鼻子闻了闻，哪有什么巧克力呀、啊？我对胖子说，
1: 你饿疯了，是不是那边神庙木头燃烧的焦糊味道？
0: 胖子说道，
1: 怎么会呀、啊？哎，你离近点，离洞口越近，这种香味就越浓。又香又甜，你说里边是不是长了棵奶油巧克力树？走，咱们进去看看有没有能吃的东西。
0: 大金牙也闻到了，连连点头，
1: 没错，哎，没错，真是巧克力。哎，红爷，你快闻闻，就是从这洞里散发出来的。
0: 我听大金牙也如此说，觉得奇怪了，便走近两步，在洞口用鼻子一闻，一股浓烈的牛奶混合着的可可的香甜之气直冲脑门。闻了这股奇妙的味道，身上的伤口似乎也不怎么痛了，精神倍增，浑身上下筋骨欲酥，四肢百骸都觉得很舒服，禁不住赞叹道，
1: 哎呦，真他妈的好闻呐、啊！这味道简直就像

0: 身世之吻。三个人再也按捺不住了，举着蜡烛走进了这个黑漆漆的山洞。这洞极是狭窄，高近两米，宽有三四米。洞穴里边的岩石的形状奇怪，都似老树盘根一样曲卷凹凸着。胖子像条肥大的猫狗一样在前边边走边用鼻子猛嗅，寻找那股奇妙方向的源头。忽然用手一指洞中的一块岩石，
1: 这儿，就是从这儿传出来。
0: 说完擦了擦嘴角流出的口水，恨不得扑上去咬几口。我把蜡烛放在岩石的边上，和大金牙胖子一起观看。这块大石如同一段树干，外表棕黄，像是裹了层皮浆，有几块露出来的部分都呈现半透明状，石上布满了碎裂的缤纷花纹，凝腻通透，被烛光一照，石头的纹理似是在隐隐流转，浓郁的芳香就是从这块石头上发出来的。胖子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把手指放在自己的鼻边一嗅，对我和大金牙说，
2: 大金老胡，这用手指一碰，连手指都变巧克力了，这东西能吃吗？
0: 我没见过这种奇妙的石头，摇头不解了。
2: 我当年在昆仑山挖了好几年坑呢，各种古怪的岩石没少见过。
0: 我看这像是块树干的化石，应该不能吃。由于受了过度的惊吓，好久没说话的大金牙这时忽然激动地说，
2: 胡爷，这咱们这回可真发了，你看这会不会是那蚊香玉啊？
0: 胖子没听过这词儿，问大金牙道，
2: 啊，什么？那不是唱刘大哥讲话理太偏的那个吗？
0: 大金牙对胖子说，
2: 胖爷，您说的那是唱豫剧的长香玉，我说这块石头是蚊香玉，又叫金香玉啊，这可是个宝贝啊。
0: 我问大金牙，
2: 金香玉，我听说过有眼不识金香玉，千金难求金香玉，原来就是这种石头吗？我以前还倒是一位很漂亮的千金小姐，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石头的香味儿很特别啊，绝不输给任何一位大姑娘。
0: 不只是这蚊香玉奇妙的气味作用，还是见钱眼开，原本萎靡不振的大金牙这时候变得精神焕发，对我和胖子说道，
2: 这东西是皇家秘宝，也曾有倒斗的在古墓中倒出来过，最早见于秦汉之时，古时候民间并不多见，所以很少有人知道，此物妙用无穷啊，越是干燥的环境它的香气越浓。曾经有诗赞曰，世间未闻花解语，如今却见玉生香，天工造物难思议，妙道无穷属沈香。我以前也收过一块，就是别人从斗里倒出来的，不过小的可怜，跟这块是没得比。
0: 胖子听说是个宝贝，忙问大金牙，
2: 老金，这么大一块能值多少钱？
0: 大金牙说道，
2: 蚊香玉的原石是越大越值钱，这外皮呀，也是极为珍贵的一种药材。
0: 我估摸着
2: 这么大的一块，而且看这质地，绝对算得上是上品吧，最起码也能换辆进口小汽车吧。
0: 我对大金牙说道，
2: 金爷，哎，此处这个离那摆放青铜鼎的神殿很近，这块蚊香玉莫不是件名器？
0: 大金牙想了想说道，
2: 不像，我看这就是块天然的原石，如果不是外皮剥落了一小部分，咱们根本不可能闻到。你看这窄洞中丝毫没有人工开凿的痕迹，而且这地上其余的石头盘盘坨坨，像是树根一样，我觉得这些都是天然形成的化石啊。
0: 我说，
2: 看来这是无主之物，既然如此，咱们就把它搬过去。没想到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呐，好不容易碰上座空墓，半件名器没倒出来，不过幸好祖师爷爷开眼了，总不能叫咱们白忙活一场，这回受了这么多惊吓也不算吃亏了。
0: 胖子一直就在等我这句话，弯下腰来

0: 想把这块蚊香玉抱起来，大金牙急忙拦住，对胖子说道：
1: 别这么抱，这得想找点东西把它给包起来，咱们要是有棉布就好了。
0: 我四下一扫，我和胖子身上赤条条的，衣服都点火照明了，大金牙的裤子被我扯掉了半条，三个人中只有他还穿着后背已经磨破的上衣了。我们只剩下几根蜡烛，又都饿着肚子，不能多做停留，否则还想在附近找找有没有其他的原石或者别的化石呢。见手中的蜡烛已经燃掉了一半，我便把蜡烛装在纸灯里，让大金牙把破烂的外衣脱了，将就着把蚊香玉包了，由胖子抱了，从这条狭窄的山洞中退了出来。回到外边的大洞之时，只见那供奉人面青铜鼎的神庙已经彻底烧毁了，废墟的焦炭中还闪动着一些零星的暗火，黑暗中再也看不清四周的形势。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道：
1: 刚才始终没有别的巨猪出来，却不能就此断定他们都是死绝了，也许他们的同类只是被大火吓跑了，现在火势一灭，很可能还会出来的，咱们再不能多做耽搁，尽快找路离开。
0: 胖子说道：只可惜了那堆鼎啊，青铜的应该烧不坏，咱们回去吃饱喝足，带上家伙再来把它搬回去吧。倒了这么多回斗了，一件名器也带不回去，这面子上不好看吧。大金牙对胖子说：
1: 胖爷，哎呀，这我看那东西您还是死心了吧，人面大鼎这个怕不下有千斤之重啊，咱们三个人赤手空拳如何搬得动？再说了，咱们搬回去也卖不出去啊，这种东西是国宝，不是凡人买得起的，只有国家才能收藏，干脆还是让它继续在原地摆着吧。
2: 咱们啊，得了这么大一块蚊香玉，已经算是笔横财了，还是别再多生事端的为好。
0: 我和胖子都知道大金牙是个奸商，不过他是古玩行里的老油条，什么古董名器都能买卖。大金牙心里有本明细账，鼎器这种掉脑袋的玩意儿，钱再多也是块烫手的山芋，有命取财，无福消受，赚的钱再多，到头来也只是一本赔掉老本的生意，绝对不划算的。所以胖子纵然心不甘情不愿，却也只好就此作罢了。我们三个人凭借刚才的记忆，沿着山洞的石壁摸索着来到下一个洞口。我让胖子和大金牙屏住呼吸，从纸灯中取出小半截蜡烛，对准洞口试探气流。这小半截蜡烛刚举在洞口，蜡烛的火苗便立刻向于山洞相反的方向斜斜地歪了下去。我把蜡烛装回纸灯中照明，用手探了探洞口，感觉不到明显的气流，但是烛光的火苗倾倒，证明这个洞口不是死路，即使不与外边连接，后边也是有处极大的空洞，说不定是那些巨猪外出猫食的通道，只要空气流通，我们就有机会钻出这些山洞的。于是我举着纸灯在前面引路，胖子和大金牙两人抬着蚊香玉从这个山洞钻了出去。可能那个蚊香玉的香味对人的精神的确有奇效，我们虽然十分饥饿，但是却觉得精力充沛，头脑清醒。三个人得了宝贝都是不甚喜悦，只待从山洞中钻出去便要大肆庆祝一番了。这条山道极其曲折，高高低低，起伏不平，狭窄处仅容纳一个人同行，走到后来山洞更是蜿蜒陡峭，全是四五十度的斜坡。我在山洞中走着走着，忽然感觉一股凉飕飕的寒风迎面吹来，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招呼胖子和大金牙两个人加快脚步，好像快到出口了，又向前行了不多远，果然是眼前一亮，豁然便是一处连接外边的土洞。我先把头伸出去看看左右无人，三个人便赤裸的身体爬了出去。刚刚到洞外，我身后的胖子就忽然对我说：
1: 老胡，你后背上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那颗音乐。From the Nine Club， 这里是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欢迎您准时在收音机前来一起跟我进入今天的音乐节奏。歌曲虽嗨，但是一定要记得小心驾驶哦。一起来听歌，接下来来听到的这一首《心》，这首歌呢是杨宗纬为《流浪地球》演唱的推广曲，独特的音色呢也是为这部电影增添了一分细腻。还记得小时候总听人说啊，人死后会变成一颗星星，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刘培强为了世界义无反顾冲向木星的时候，他真的变成了一颗最闪耀的星，永远挂在人们心中的夜空。来自杨宗纬《心》。

今天呢，在立刻音乐当中，我们做一期主题。那这个主题呢，是关于电影的主题曲。啊，今天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些电影里面的一些好听的主题曲。刚才来听到的是杨宗纬的心啊，这是《流浪地球》的一个推广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的是来自周笔畅，同样呢是在《流浪地球》当中的一首推广曲。空灵的吉他声悄然响起，随之而来的就是周笔畅沉稳的歌声，略带中性的温柔声线也是他特有的一种声音特质。醇厚的音质来伴随着空灵的回响，回荡在耳边，由远及近，渐渐清晰。在打击乐加入的一瞬间呢，整个歌曲的氛围啊，就变得更加的激昂。周笔畅大气嘹亮的歌声会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给人坚定的勇气。一句句真切的歌词，带给人无限的力量。来自周笔畅，《去流浪》。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0: 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你去。
1: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2: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吗？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加油加油加油！

在上世纪60年代，一个黑人音乐家为了到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南方进行巡演，雇佣了一个白人混混，一方面呢给他做司机，另一方面还要帮他解决路上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说到《绿皮书》这部电影的立意之所以有趣，是他将我们通常所见的主仆位置进行了一个颠倒，而白人呢负起了为黑人服务的责任。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两种对立，一种是肤色上的，另一种呢是财富和教养上的。黑人 Shirley 啊更有钱也更有教养，白人 Tony 混迹底层不拘小节，很棒的一部电影。接下来来听到 The Blue Jays So Long Lovers Iceland。

下面听到歌曲呢，是出自于《罗马》这部电影。故事发生在墨西哥城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罗马，讲述的呢是一个年轻的女佣为长期与丈夫分离的索菲亚一家工作，照顾着索菲亚的四个孩子。而突如其来的消息呢，使得这位女佣与四个视为己出的孩子面临生离死别。说起《罗马》这部电影啊，当年也是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的《罗马》实至名归。这一部承载导演少年经历的作品呢，不仅让导演斩获威尼斯金狮，问鼎全球，还为卡隆呢迎来人生第二个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来听到的是电影《罗马》当中的一首插曲，来自 Lil Dan，《Te Prometido》。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

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歌音乐。在此前的第61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上呢 ，Lady Gaga 凭借 Johnny 获得了最佳流行歌手。此外呢，他和布莱德利·库珀合唱的《一个明星的诞生》主题曲《Shadow》，更是将最佳影视歌曲奖和最佳流行组合收入囊中。就此呢，他也正式成为第一个包揽格莱美流行类全部奖项的大满贯歌手。来听到 Lady Gaga，《I Don't Know What Love Is》。刚才听到 Lady Gaga 这首歌呢，是出自这部电影《一个明星的诞生》。即便这部电影最后的结局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看到的幸福生活了下去，但是从两个灵魂相遇的那一刻开始，这一份爱情就是排他的永恒的。那这份相遇是那么偶然，又像是命中注定。两个人的灵魂惊人的相似，却又天壤之别。那爱情不就是这样吗？假如互相吸引在意，那么这份情感就会十分的高效，那就像两滴墨水的高速融合。假若在短暂的生命里能够找到一个和你灵魂有共鸣的人，是再幸运不过的事情了。爱屋及乌是爱上一个人的明显标志，那假如这份灵魂就已经很契合，那大概就是最最浪漫的事情。来自 Bradley Cooper， Maybe It's Time。

Shadow 作为一个明星的诞生的主题曲呢，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不得不说，在这部电影里，音乐比剧情更出色。旧的 IP， 新的

Lady Gaga。电影结束了，歌声还回响在耳畔。其实对于我来说呢，电影里的歌曲比电影本身更具吸引力。一个明星的诞生，一个巨星的陨落啊，故事前半段出现的 Shadow， 现在听来更是不同的一番味道。一段男孩与女孩的对话，来自 Lady Gaga，Shadow。

在2019年的奥斯卡奖项尘埃落定之时呢，黑豹成为了备受争议的话题之一。它不仅打破了常规，也创造了历史。因为在此之前呢，黑豹这类漫威系列的超级英雄电影常常被视作为商业电影啊，那奖项方面也是少得可怜，甚至有人认为就这类电影纯属爆米花电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很神奇的是，黑豹作为漫威电影当中口碑平平的一部，不仅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7项提名，最终还斩获了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以及最佳配乐3座奖杯。你要知道，这可是漫威有史以来首次提名最佳影片这个重量级的大奖。相比之下呢，在2018年大热的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3》当中，却仅有最佳视觉效果这一项提名。海王等其他电影更是没有入围，这无疑也是让众多的影迷大为震惊。那先来听歌 Kendrick Lamar All the Stars。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黑豹的提名呢，有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最佳群戏、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发型与化妆、最佳视效、最佳动作片、最佳配乐、最佳原声歌曲11项提名。那黑豹可能是漫威在奥斯卡成绩单上获得历史最高成绩的超级英雄电影啊，是首部获得最佳影片提名的超级英雄电影。最终呢，获得最佳服装设计、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配乐3个奖项，那也是漫威电影宇宙史上获得的第一最佳服装设计奖。来，听到的是 Absol 带来 Bloody Waters。

刚才对《黑豹》这部电影介绍这么多啊，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去看过这部电影啊？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其实也还 OK 啊，可以下载下来看看。继续来听到哈、啊，来自《黑豹》当中的原声带的一首歌曲《Zachary Red Motion》。

在之前落幕的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上，拉米·马雷克凭借在《波西米亚狂想曲》当中的完美表演，毫无悬念地摘得了奥斯卡影帝桂冠。此外呢，《波西米亚狂想曲》还包揽了包括最佳音效剪辑在内的另外三项大奖，可谓当年奥斯卡最大赢家之一。拉米·马雷克凭借在《波西米亚狂想曲》当中呢，饰演摇滚乐传奇皇后乐队的主唱弗雷迪·莫克瑞的精湛表演，顺利拿到了最佳男演员小金人啊。拉米·马雷克之前呢，已经斩获了金球奖以及演员工会奖，奥斯卡小金人可谓是囊中之物。那他也成为了继小雀斑艾迪·雷德梅恩之后的第二位80后最佳男演员。即便是一点都不了解皇后乐队的人，也一定听过他们的歌啊，《We Will Rock You》以及《We Are the Champion》当中这种洋溢的热情，使这两首歌长盛不衰。听皇后乐队的歌呢，一定要听现场版啊，最好还是现场版的视频，那种感染力真的可以让人燃爆。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磊阳，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 Queen 皇后乐队，《We Will Rock You》。明天见，拜。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我跌跌撞撞奔向你，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在去年，隔壁老樊带给人的感动依旧，这首歌仍然火遍了大街小巷和各大节目，在各大音乐榜仍然也是排榜前列。来听听这首我都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5: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后来遇见他，陪我春秋冬夏，在去年这首歌曲的评论量高达了6万多。或许现在我们都会幸福安好，某一时刻想起从前，心中依然会有悸动，可能也是通过这些歌曲把我们心中的悸动再次的激发出来了。

我们一天天长大，而母亲一天天变老。刘若英在去年发行的新歌《治愈》，温暖的声音一字一句的把所有的感动都融入到歌里。变老容易，长大太难，愿所有的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听到刘若英的这首《妈妈，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隔阂。陈磊早期呢有一首作品叫做《如也》，去年呢终于等到了《空空》。成长是一种自我和解，这首歌是陈磊细腻的情感和困惑，来听到陈磊的这首《空空》。

0: 易烊千玺的演唱和他本人散发的气息很一致，是一种安静又诚挚的。樊武海从安静唱机效果开始，一把电吉他加上千玺轻柔呢喃式的吟唱，在几分慵懒中流露出羞涩的心动，似乎跟着千玺的歌声，你总能找回自己最纯粹的激动。
1: 窗外的雨又渐色转为深红，月亮又重置想念你的沙漏。

0: 五条人在乐队的夏天上太火了啊，这个呼声呢最高的一首歌可能就是五条人复活赛演唱的那首叫做阿珍爱上了阿强。阿珍和阿强都是晦涩生活当中的普通人，抖着浑身的尘土，吃着路边摊。或许是因为阿珍的长发散下来有一种淡淡的茉莉花香，也许是因为阿强的憨笑比别人看着更加的真诚，所以两个平凡的人相爱就是这样的。来听到五条人的阿珍爱上了阿强。
1: 阿珍啊，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吴青峰献唱了电影《如果声音不记得》同名虐心主题曲，声音实在太有辨识度了。主题曲前奏响起，点映场的观众直接泪崩。这首歌呢，也是台湾地区音乐排行榜和影视金曲榜的第一名。来听到吴青峰的《如果声音不记得》。

我欲乘风再留几步，怎舍寒风吹动我痛处，我说寒山别哭。这是去年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之一了，戏腔部分一出立刻就被惊艳到了。来听听看吧，这首《游山》。

苏州河是电影《八佰》的片尾曲，改编自爱尔兰的民间小调《伦敦德里小调》，由华语歌坛的天后那英携手被誉为世界第四大男高音的盲人男歌手安德烈·波切利进行演唱的。那英的歌声当中，大气中不乏柔软，配上安德烈·波切利的男高音，让人感受到了充足的情感释放和内心的坚定。来听听看这一首《苏州河》。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0: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2: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3: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4: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5: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周传雄的新歌叫做《流光》，流光就是要我们在流光中追忆那一段似水年华。编曲华丽大气，周传雄将稍纵即逝却又历久弥新的情感记录成音乐，这是一首属于成长的歌。

万江是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歌剧舞剧院联合发起，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而制作的特别献礼作品。林玉刚的歌声如微风拂叶，饱含深情又荡气回肠。炎黄子孙所在的百万疆土之上，是一片国泰民安，山河无恙。听到李玉刚的《万

0: 说实话，这首歌是戴佩妮这几年来自己非常喜爱但是尚未发表的私作。她将这首歌交给了彭佳慧，拿到歌曲的时候，彭佳慧就说，我直觉地知道这是许多女性心里的声音，是我该唱的歌。也许那些什么都不说的人看似坚强，却也有相同的软弱。听到这首彭佳慧的说实话，
1: 有什么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深爱是电影《深爱》的同名主题曲，由郁可唯来倾情献唱，温柔深情的嗓音传达着丰富的情感，那份热烈是对爱情的执着。我深爱的人，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来听到郁可唯的《深爱》。

离开你以后是电影《你的婚礼》的插曲，由周兴哲来作曲并演唱。离开你以后贯穿整部影片的情感，周兴哲以平和舒缓的语气娓娓道来，淡然感性的旋律饱含深情的歌词，在歌声中缓缓释然。听到这首《离开你以后》。

灵异悬疑电影《灵雨》的主题曲《僵尸之爱》由飞儿乐团来共同打造，歌曲以钢琴为基调，清亮柔美的女声缓缓道出心中的牵挂，旋律温柔，编曲细腻，与情感融为一体，唱述着从痛苦到释然的变化。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闭嘴跳舞这首歌看似很随意、很轻松、很复古的歌曲中，是一种对被无限复制的完美流行文化的反思。这是一首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歌曲，萨克斯和小号的音色

在热闹的旋律中留有戏谑的青春态度。这里没有所谓的完美标准，每个人都可以随性地表达自己。请上林宇春，闭嘴跳舞。

电影《你的婚礼》主题曲《不遗憾》由李荣浩来作词和演唱，歌词描述充满电影感，满意的情绪在磅礴弦乐中得到释放，细腻敏感的歌词中显露出内心深处的爱与不舍，错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答案。听到这首《不遗憾》，

八三幺有着自己独特的人设，用摇滚的方式传递着负负得正的正能量。青春就是用来浪费的，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用饱满的声音冲击世界，跳动的节奏，治愈的嗓音，真的很难不喜欢八三幺。听到这首《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曾经在一起过的两个人，也许多年后的某一天可以坦然地说，无论那时有多么伤心，如今回忆起来却没有遗憾。你也曾在深夜时傻傻地对着一段段聊天记录发呆，你曾经看到过那个头像出现小红点时总是习以为常，觉得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来听到叮当的猜不透。

每每听起叮当的猜不透时，总觉得叮当在耳旁轻轻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想要却得不到，以为拥有却未曾真正拥抱过的人。我们也早就变成了一个不露声色的大人，那份执迷不悟显得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我们只能够把对你所有的猜忌都吞进肚子里。听到叮当的《我还是一样》，

我们都曾经幻想过漂洋过海去到另一个城市去见喜欢的人，但总是有一些傻姑娘飞过高山和大海去见一个人，却换回一句就这样吧。来听到叮当的《我没那么爱你》。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快乐是容易的，深爱是残忍的。一个短暂逗留，一个念念不忘。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还记得外婆做的桂花蜜糖，从远方飘来，阵阵酒香。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思围着你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让你少分畏惧，还你一颗少女心，有一种超凡动力是为你而打拼。爱你的坦诚像一面清澈的湖水，就算眼睛肿了我也觉得世上你最美，许愿十年之后你在我的枕边睡，我用我的嘴巴抚

2011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日子很简单，心思也很简单。快乐悲伤，来得快，去得也快。为何？

什么也忘不了。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不要让爱输给永远，我们一起经历那么多考验，可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

就站在天涯，是不是每颗尘埃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悄然消逝的爱情，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这首歌满溢着自溺的伤情，但也宣泄释放了积压很久的情绪。

0: 好像笑得头很痛。
1: 怎么笑得头？
0: 好痛好痛。
2: 对，我还再练一下，再练一下。
0: 好，
3: 差不多 OK 了，
1: 可以了。
0: 三次哦。
3: 这边就我就不要，不要这样，我用简单一点，
1: 不要激动。
4: 那你不要。
3: 用加。
4: 那边那个要玛丽那只要。
0: 我喷口水的。
3: OK，
0: 后背。
1: 好，来再。
4: 口水，口水。
3: Are you ready?
4: Yes.
3: One, two, three, go.
0: 我。

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

0: 爱情深埋在我的梦中，却有一种说不出口的难过。
1: 把爱深埋自己一种雨

你随夕阳洒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我拿起一截被他们扔在一边用来捆布匹的绳子，就着布上的口子套进自己的头，然后把绳子绑在自己的腰上。我的一直沉默的同僚哑然地回头看着我。
2: 娘的，他怎抵住老崽的？
3: 连砍脚都有了。
4: 这小子死聪明。
1: 大家都开始去抢绳子，因为布肯定够，绳子却肯定不够。这个时候我们听见了屋外轰鸣的汽车引擎声和一个用日语大叫着的声音。我们都打过仗，不懂日语，但至少懂得这一句。我们也能听出那里边的狂热。我们花花绿绿聚集在同样花花绿绿的迷龙的身边，他拿着枪看着外面，当然聪明到并没有靠近门。在我们有限的视野里，外边仍然是大雾，而车声在外边奔窜迂回。东边在乌灾，一会儿西边也在乌灾。伏击我们的日军也在狂热地想着搬灾搬灾搬灾。听起来我们像是被足足一个中队狂热的日军给包围了。
2: 小鬼子，这啥呢？这是围得我们的鬼子都死脱的叫魂嘞。我看他们这是要冲锋啊。
5: 不该冲锋的时候偏给你来个万岁冲锋，如此指挥官根本这边

0: 棋逢对手，阿义只好轻着脸儿，就当没听见，连郝兽医也只是轻咳了一声。被他害惨了的我们是不会为他打抱不平的，而现在那班灾的声音已经完全来自一个方向，
1: 班灾，
0: 我们所正对的前方。尽管往那片我们只能看见大雾茫茫。
2: 哎，出不来气儿的就赶紧归位，回你们那岛上去嚎丧去。
0: 他真是个惹事精，他刚喊完，那边机枪就响了，轰轰的响了一个长连射。我们吃过苦头的全都以最快的速度闪回房中。那个连射停了，却没有子弹扫射到我们。我们探头，这回响了一个短点射，天高的火线几乎把阿义给报销了，然后安静下来。我们屏着气息，一片的死寂。我们可以听得出一个人跳下车，他在换着弹匣。我终于探了一下脖子，从门框给我的有限的世界中看见雾里一个影影绰绰的影子。我能确定的是，那个家伙持着一挺机枪。
3: 他们真要冲进来了。
0: 我看了一眼阿义，阿义的表情像是死了，尼龙浮现出了一副笑容，当他打算把谁往死里揍的时候，就会是这种表情。
2: 进来就对了，在那边只好揍你们这帮王八犊子，来这儿才有鬼子杀，都有得罪了弟兄们。
3: 如果我没听错，尼龙是在道歉，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中间没人相信自己还能再多活五分钟。
0: 我站了起来，瘸向了这个 L 型走廊的拐角处。尼龙愣了一下，没说话，跟着。当看见我藏在拐角里，他乐了。他发现连同阿义在内，我们仅存的20多个人也都跟了上来。尼龙看出了我的心思。
2: 哎，多干一两个呀。后边猫子去，我们死躺了，你们再上。
0: 大家都已经没得选择了，就很听话。这个地方实在没什么藏身处，他们只是把自己放到一个可能避过第一阵弹雨，更便于扑上去用牙撕咬的位置。迷龙加塞到了我的前边，不辣在我的后边。我们三个看来将是第一批死的了。我不放心地看了眼阿义，他现在看上去倒也平静了，用双手握着他的手枪，虽然没举起来，但是枪口确实没指着我们，而是指着拐角的方向。我捅了捅迷龙，向他伸出了一只手。迷龙稍后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腰上别着撬棍，手上拿着没下过刺刀的38枪，他一个人占了全体2/3的武器，还特别无辜地看着我。
2: 你要啊，
3: 你不指望你被机枪扫的时候，我只能在旁边对日本人吐口水吧？
2: 那倒挺像你干的事儿啊。
0: 我有点气结，但那个小子下了38枪的刺刀给我，又寻思了一下，干脆把那支枪也递了过来。我很振作的去接，但是那把枪转了个弯，最终到了不辣的手上，这让我有点发愣。最有用的武器并没有给我。我发现我不比阿义好多少，我出了最多的主意却并不被信任。尼龙拔出了他的撬棍拿在手上，那个玩意儿对他的距离和身板来说确实更加合适。不辣迅速地检查了一下枪，把枪背带解了下来，犹豫了一下，交给了豆饼。
4: 当我们的四的，你上去了，
5: 有我的吗？
4: 生得比驴还蠢，你等会问鬼子有我的吗？
5: 天地良心！嘘，闭嘴。
0: 好吧，他们闭嘴了。我知道他们只是想缓解一下紧张。我们这样平着开始， 也就这样凭着结束。一个人影和他的机枪一块在门口晃荡，我听见了一声轻轻的咳嗽声，那双脚在门外轻轻地停住了。从声音我们听得到他在吸气，吸进这仓库里呛人的烟雾，以便让自己前行时不受太多的干扰。这是一种很古怪的处事逻辑，但是他成功了。又轻轻咳了一声之后，他便可以压制住。我们也轻轻地在咳。我冲身后那片人狠狠地挥着拳头，让他们捂住自己的嘴。那双脚踏了进来，在墙上的弹孔前停顿了一下，在迷龙撞开的门前又犹豫了一下，但是基本没有停滞。他越来越靠近我们所待的拐角了。迷龙举着撬棍，我平持着刺刀，不辣为了有更好的射箭，稍偏离我们的身后，从一个小锐角上对着拐角。豆饼把枪背带勒在了两只手上，其他人像一群扑食动物的标本一样蓄势待发。我们很像一组群雕，如果留到很多年以后，可以让后人见识一下什么叫做一无所有。脚步声停住了，停在了拐角的那头。身后一声轻轻的咳嗽，我回头，好受一阵死死捂住不辣的嘴。不辣端着枪，一脸闯祸了的表情看着我。那个脚步又开始动了。你可以想象，他也知道咳嗽的人一定失惊，于是一个横向的跳跃，把枪口对准了我们。不辣砰的一声开了一枪，我们齐声开始嘶声大叫。二十来条嗓子在这条封闭空间里做这样的狮吼，真是让叫的人也够一呛。他足够把人吵死。迷龙和我扑了出去，那个人可以开枪而没有开枪，也许是被我们吵昏头了，也许是看清了我们，总之有很多解释。距离太近，迷龙都来不及挥撬棍，直接撞上了他，将他猛然地撞在了墙上倒下了，然后用沉重的身躯砸住。我闪开了迷龙的背脊，错步到两人侧面，找到袭者的要害时，迷龙已经半点不耽误地挥起了撬棍，打算砸爆对方的头。而我用我的刺刀对准了来人的下颌，打算由下至上直捅到天灵盖。而那个人平静地开口：
1: 我是你们团长。真的真的真的，我是你们团长。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我们呆呆地挤在这个并不宽敞的走廊里，迷龙的撬棍挥在半空，我的刺刀顶在了来人的颌下。不辣保持着一个拉栓上弹的姿势，退出的弹壳还在他脚下旋转着。豆饼蹲踞着，展开他的枪背带，像个六扇门里的狗腿子。好兽衣好像要咬人，蛇屁股好像要扑人，康鸭窝在某个不易被打到的旮旯里。
6: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我知道你一定有过一个很爱很爱的人，可是啊，最后你们没有在一起。

你是我凝眸一生的身影，你是我相守相望的永恒，你是我美丽快乐的风景，你是我温暖明媚的心情。愿与你牵手走那悠长的人生，任幸福甜蜜。

0: 手的面。
1: 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

0: 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用长臂挖力在排位，让同事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就是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我
0: 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的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6: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5: 安家待户和那些住户的把丈夫通知所有的你做出去的车里，里面有其他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10个人啊，组织撤离。
6: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5: 我一开始门面刚开始说，车里最后一个房子，他的一些人都是站不起来。
6: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

0: 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

0: 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0: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就我们建设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

0: 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阿尔第17-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杰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给我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店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除了情情爱爱，友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占据了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从幼儿园同穿一条裙子起，再到婚礼上为你举着婚纱的尾巴，好朋友是陪伴你从校服到婚纱的存在，他们目睹你的成长，见证你的幸福，与你分享喜怒哀乐，相互交心，互相支持。友谊让彼此人生更美好，友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爱情更加忠诚。来听到，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无论是学生群还是上班族，最期待的事情莫过于放假了。放假意味着有空余的时间休息，与朋友小聚，或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无论是哪个假期，只要是让放假，都会让人觉得莫名的兴奋与开心，整个人都会由内而外散发出喜悦之情。歌词将兴奋之音写得呼之欲出了，就是这首张含韵的《放假了》。

无论您身处何方，无论是在外求学还是背井离乡去奋斗，有一个地方总能够让你温暖的休憩，并且让你感受到心灵的慰藉，这便是故乡了。故乡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毕生难忘的回忆，它储存了你儿时的回忆，保留了你最初的质朴。家乡有父老乡亲，有儿时一起玩耍的伙伴，还有你学生时期爱上的姑娘，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在他乡美好的青春记忆。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家大概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有人把思乡之情写在歌里，可能就是为了抚慰游子的心。在2012年，陈坤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演唱了一首《好久没回家》，曲调简单，歌词好似一篇日记，像是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在某个深夜给父母打电话，告诉父母今年工作太忙了，不回家过年了。放下电话，突然一阵感伤，工作以后很多年不能回家过年，每次打电话，很多父母都说家里挺好的，好好工作吧。于是有很多年轻人在外拼搏，很多个春节都没有回家陪伴父母。在这首歌的最后，也会有演员去集体呐喊，爸妈今年过年回家，这是每个游子的心声吧。来听到这首《好久没回家》。

201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王铮亮弹着钢琴，一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了无数人。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背景是一个父亲多年来记录女儿成长的相册，一幕幕，一张张，好像从这些光影中找到了自己。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很多人离开家乡去外打拼，并不是真正的本意，离开时的原因有万千，但是都猝不及防。家乡的人和物常常入梦，梦醒后一阵恍惚，不知今夕何夕。每个离开家乡的人最明白夜深难眠的滋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0: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很多人都想干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和干劲儿是必须有的。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生活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但是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做焦裕禄市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7页、338页。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政治上说，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工作，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风云激烈变换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亿万人民带来了好处。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有这样的情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而只有做到为民造福，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坚如磐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69-170页。
3: 我的爸爸是一名普通的铁路线路工。

0: 其他的叔叔每天都在家门口的铁路上巡查检修。
1: 我有女儿了。丫头，火车快过来了，你铁轨远点，赶紧靠墙边去。
0: 爸爸爸爸，你看火车来了，咣当咣当的，震得玻璃都跟着抖动了。
2: 爸，我一会儿就到站台了，你下班接我吧。这个 K118 呀，比之前的火车真的快了很多，环境也不错。
1: 是呀，确实快了很多。
3: 闺女啊，爸爸坐上车了，车次是G7818，一个多小时爸爸就到了。
4: 好，这么快，爸，我现在就去站台接你，你等着我。
0: 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是温暖的，有魔法的父亲可以使火车快跑，可以使轨道变得更安全坚固，可以使回家的旅途更快捷顺利。我说父亲像个超人，他却总说不是，他只是做了他该做的。每一位平凡的人都像是天空中的一颗星，忽明忽暗，点缀着整个星空。
5: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永远的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剧《焦裕禄》第21集。
6: 经理，知道你爱吃驴肉，今儿啊专门弄头驴。
7: 隔壁就是一个小餐厅，
6: 驴席，
7: 一群人刚刚入座。
6: 天煞红肉，
7: 现煤炭公司经理来了。
6: 好东西。
7: 站长是主陪，保卫科长是副陪，现公司和煤站的大小头头围了一桌。
6: 嗯，这个也不错。不错，干锅驴肠，这个葱烧驴板汁都不错。嗯，
8: 您是，不错不错呀。哎，好的，
6: 来，哎，经理，欢迎经理来咱站上检查指导工作。来来来，经理，哎，敬您呗，敬您，
9: 谢谢，我陪着。
8: 哎，请请，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
8: 哎呀，哎呀，我说站长啊。你这个爆炒驴三样做的不行啊。
6: 请经理指教。哎，
9: 您说。
8: 你看看煤的纯正的味儿，软不拉几的。这主要啊是火不旺。这爆炒驴三样首先要用大碴子块煤，核桃大的块，不能大也不能小。哎，拢出蓝火头来，蓝的发亮，那火是硬的。这样爆出来才好吃嘛。哎呀，用一般的火爆出来的发软，这口感就差多了。
9: 哎呀，这经理说的是。
10: 对不起经理啊。哎呀，哎，今儿我逮了一个尿得高的，关在储煤间里，我就让他挑大渣子煤。你们吃着啊，我看那小子是不是偷懒了。偷懒我扁他。
8: 哎呦，尿得高的，尿多高啊。
10: 哎呀，
9: 还是没见。
10: 没见你们，
9: 没见着。
10: 就是一个拉板车买煤的，冒充县委书记。哎呀，说咱们走后门，让咱们把检查自动交到县委反走后门办公室。
8: 冒充县委书记，这尿的可够高啊。
10: 可不是说咋的啊，
8: 我得看看这个人。
10: 好好好，来，经理，你们等着，我去把那小子叫出来。
6: 哎，你去吧。
10: 来，
6: 经理，
10: 集合，集合，队长，经理，就是他。
7: 经理一看，脸上僵住了，他离开座位，仔细打量了一下，头上的冷汗一下子就出来了。
8: 焦书记，
9: 啊？怎么焦书记？
10: 什么书记？
8: 哎呀，焦书记，误会，天大的误会呀！
10: 张建生，站起来。
11: 看看这条子是不是你批的？这是我买的黑市的条子。
8: 焦书记，误会，
11: 什么误会？
8: 是误会啊！
11: 我已经知道一些人怎么理直气壮的坑害老百姓了。
7: 焦裕禄把那张条子拍在桌上，出了门。
8: 你们这几个王八蛋，可把我害苦了！
9: 哎呀，不是，
8: 这回我是毁在你们手里了。
9: 经理啊，经理啊，他也是拉着板车来买煤，这是谁想到他是县委书记？
8: 没说呀，没说。
9: 哎呀！
7: 焦裕禄用架子车拉着李林回来了，看见鼻青脸肿的李林，大嫂吓了一跳。
11: 大嫂，很对不起。我们没能买煤回来。
12: 哎呦，没啥。哟，这小同志怎么了？脸怎么这样啊？
13: 哎呀，没啥事儿，下坡时跌了一跤。
7: 焦裕禄和大嫂把李林扶进屋里。大嫂在炕上铺了两床褥子，让李林躺在炕上，又吆喝屋里的男人端盆水来给他洗洗脸。男人端水出来，原来就是在路边碰上的那个砍树的人。李林和焦裕禄也愣了一下，男人放下脸盆就要走。
11: 大哥你不用担心啊，虽然今天没能买煤回来，但是问题一定能解决。我保证咱们这两个缺柴的公社都可以买到平价煤。
13: 是，很快就要在你们公社建个煤炭供应点，买煤就用不着跑那么远的路了。
12: 哟，那感情好呀。哎，你们不知道呀，咱为了买个平价煤受那气可别提了。
11: 来，大哥，哎，抽根烟。你是为砍小树的事难过吧？哎呀，知道错就行了。不过呀，明天县里给你们运刨桐树苗来，你得在砍树的地方再补栽上几棵。
8: 哎呦，我对不起你们，刚才我砍树，你们这两位同志追我，这我还要拿斧子去砍人家呢。
12: 怎么这样？
11: 我们追你啊，不是为了罚你，是想问问一些情况。
8: 这同志，我也是寒了心了。我去煤站买了三趟煤，给人家下跪都不行，我就说了一句话，这还让人家打了三个耳光啊。
11: 大哥，你说了什么话？
8: 我就问他们，你们还是共产党吗？
7: 听到这儿，焦裕禄的心狠狠地抽搐了一下。这时有很多邻居拥到大嫂家来了，邻居们听说有县里来的同志帮他们买到了平价煤，过来问是不是真有这事儿。
12: 哎，帮完买煤的同志现在还在屋里坐着呢，快救他们！
8: 快，县里同志给帮我买煤住。
12: 对，就是他们，
8: 能帮买吗？
12: 大好人呢，
8: 真能买吗？
11: 乡亲们放心，一个吉日之内啊都可以买到平价煤。不过啊，这次不是走后门，是正门。
12: 这太好了，真的呀。
7: 乡亲们有些将信将疑，这两个县里来的干部拉板车在煤站跑了一上午，空着车回来还伤了一个，估计是让煤站的人打了。这样还敢说大话，一个吉日就能买到平价煤，他们不敢相信。
11: 不过呀，我也有件事需要乡亲们帮个忙啊。
8: 说，
11: 你们在村上宣传一下，大家不要再砍树了。咱们兰考风沙这么大，就是因为把剖桐树砍光了。咱们这里是盐碱地啊，活一棵树多不容易啊。
12: 真是。
8: 哎呀，那不光是因为缺柴烧给逼的，还是因为买不来平价煤呀，心里有气儿。
11: 乡亲们，心里有气儿，砍了树最后还是自己受害啊，对不对啊？
9: 是这个理儿。同志啊，你刚才说能让我们买上平价煤？
11: 就能。每个缺柴村的家庭啊，都分配的有平价煤指标，并张榜公布，让大家伙都知道，谁扣押了群众的平价煤指标，谁优亲后友走后门，谁倒腾平价煤卖溢价，你们呐，都可以向县委反走后门办公室写信举报。如果你们因为举报受到了打击报复，可以直接找我。
9: 这样
12: 的吗？
9: 这是有保障啊！
8: 哎，你说话算数不算数啊？

0: 那你是不是那个反走后门办公室的呀？
1: 这是咱们县委焦书记。
2: 哎呀，哎呀，
3: 县委书记，
4: 县委书记，哎呀，咱们可有盼头了，
5: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6: 咱也不用受欺负了。
7: 这一天来了，
8: 大家都激动起来，最激动的还是大嫂，她站在那里直抹眼泪。从南帐村回来，焦裕禄心里像堵了块石头。这次买煤让他经历了一次切肤之痛。回到家后，他就屈躬而枕，躺在床上。晚饭摆上桌了，徐俊雅喊了他两遍，他都
9: 没回书记的。眼看他们遭这样的罪，心里能好受吗？
10: 那也得先吃饭，吃了饭再想。
9: 吃不下呀。
11: 哎，你是一个县的当家人儿，这心里有事儿啊，要往宽处想。
9: 妈，这回我是咋也想不透了。我就想一件事儿，如果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有一天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多可怕呀！
11: 那歪嘴和尚没人信，这本真经咋会没人信呢？
10: 可怕的就是那歪嘴的和尚多了，一个耗子坏一锅汤，有十个耗子、一百个耗子，还会有好汤吗？
11: 哎，俊雅，他爸正伤心呢，你又往这上头引。
8: 下午，县里召开了反走后门会议。
12: 同志们，今天召开这个全县反走后门会议，是要让大家明白一个主题：我们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怎么用手中的权力。这些日子我收到了不少群众来信，也做了一些调查，我县很多职能部门还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走后门现象，有的甚至霸道至极呀。不少群众买不来平价煤，因为平价煤的指标都让各级头头瓜分掉了，群众说句不满的话就会被打耳光。有个老大爷对我说，共产党才做了14年天下，这一些人就变成这个样子，那要是再做40年天下，会变成什么样子呀？我这几天耳边总是想着这句话呀，这句话它刺耳啊，但它是警钟啊。县反走后门办公室搞了一个通报，列举了方方面面的现象，大家要认真看看，认真想想。我们开了一道为自己以权谋私的后门，等于在我们与人民群众之间垒了一道墙啊，等于给百姓堵了一条路。垒墙堵路的事干多了，我们就会走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啊。
8: 那天他讲了一个小时，整整抽了两包烟。他平常抽烟是一根抽到只剩烟蒂的时候马上再接上一根，接烟的动作迅捷利落，几秒钟内迅速完成。讲话时抽烟，烟嘴儿能在唇边自如滑动，抽烟讲话还可以同时双手翻阅笔记本，这个绝活别人学不来。这天因为心情过于激动，他接烟点烟，手有些发抖，深深吸下一口，半天浓浓地吐出来，仿佛吐出的是一腔积了很久的郁闷。
1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裕禄》。
14: 妈妈，小米是从哪来的？
15: 妈妈，西兰花是从花盆里长出来的吗？
14: 南瓜是长在树上吗？
15: 所有粮食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吗？
16: 远离自然，五谷不分，缺乏生活体验，让不少孩子经常闹出藤上摘土豆，树上挂西瓜的笑话。近几年

年来，农耕体验式教育如燎原之势，火遍全国。孩子们带着好奇靠近，感受播种的希望，体会施肥的艰辛，看见嫩芽破土时的艰辛。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为什么深圳这两棵树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符号？在深圳有两棵特别的树，一棵是高山榕，另外一棵也是高山榕。1992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方视察期间，在深圳仙湖植物园种下了一棵高山榕。彼时深圳成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已十多年，邓小平寄予深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搞快一点，鼓舞人心。2012年12月，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离京考察，在深圳莲花山公园也种下了一棵高山榕。习近平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的一幕，连同其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宣誓传向世界。两棵高山榕连缀起中国不同年代的改革故事，是历史的交融，也是改革的接续。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现代化的中国，就没有今日自信的东方面貌。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传奇，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曾经贫困落后的国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荫泽后人，造福一方，是习近平对于榕树精神的总结，也恰恰道出了中国改革的活力和初衷。1978年，中共11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按下改革开放的启动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廓清了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推动农村改革，兴办乡镇企业，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境外资本，鼓励发展市场经济，中国迎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也迈出了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共14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非典、汶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考验之下，中国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18大以来，中共进一步展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雄心。2013年，18届三中全会亮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总路线图，随后在中央最高层面设立专门的改革机构，习近平亲自挂帅。他强调，不失时机推进重大全局性改革，尤其重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

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节点上，中共19届三中全会再次开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体制支撑和保障。这场自我革命力度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均前所未有，被海外舆论评价为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从拉开改革大幕，到将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40余年间，改革成就了中国，中国也不断延展改革的可能性。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注重试点实践和顶层设计相结合，从杀开一条血路，到注重重大制度创新，从不争论争取时间干，到注重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中共改革的智慧和经验不断增长，也展示给世界一种新的可能。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随着百年中共带领着这个国家走入新发展阶段，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头。中国的改革史诗如何续写？深圳那两颗根深叶茂、生生不息的改革之荣，也许可以继续见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很多人都想干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和干劲儿是必须有的。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生活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但是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7页，338页。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政治上说，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工作，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风云激烈变换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亿万人民带来了好处。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有这样的情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而只有做到为民造福，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坚如磐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号，习近平论三农工。